您现在听到的就是邯郸武安平调剧贺进的唱段。贺进讲述了革命志士贺进带领人民群众与日寇斗争的故事，是一部讴歌革命先烈、礼赞英雄模范的文艺作品。邯郸是著名的成语之都，三千年没改过名字的城市，地方戏曲文化厚重，武安平调烙子就是其中的一支。武安平调烙子是武安平调和武安烙子的总称。武安平调烙子起源于明末清初，是邯郸武安市独有的两个地方剧种，经常在一起演出，习惯上合称武安平调烙子。武安平调属于梆子腔戏，曲腔悠扬，旋律流畅，风格独特，有慢板、二八板、散板、流水板、栽板等板式。武安烙子其唱腔有口语化说唱的特点，与当地方言结合紧密，有慢板、高腔、悲腔等板式。2006年5月20日，武安平调烙子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遗。武安平调俗称大戏，约产生于明末清初，是河南淮调与武安地方民间音乐结合的产物。平调的艺人多为武安县农民，所以平调念白采用武安话为基础的韵白。建国后，平调吸取了京剧、河北梆子剧种的艺术精华，念白分为韵白、京白、方言白，有的戏、有的人物甚至完全用武安方言。无论是历史故事戏，还是民间故事戏，还是神话戏，乡土气息、民间文学色彩非常浓厚。比如盘坡中的王宝钏，经过农民艺术家的加工创作，不但表现出他那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品格，更表现出他是一个泼辣、耿直、具有农民思想感情的农民妇女形象。武安方言非常亲切风趣，处处流露出乡土气息，形成武安平调纯正朴实的风格。武安平调属于梆子系统，唱腔为板腔体，板式有慢板、二八板、流水板，角色行当齐全，有四梁八柱十二行之称，有比较严谨的程式，表演粗犷豪放，崇尚特技，善演大戏，代表性剧目有三进帐、摇缸、征南等。武安烙子唱腔为板式变化体，传统程式很少，行当多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擅长表演生活气息浓郁的家庭小戏，在戏曲中融入秧歌、高跷等民间舞蹈和生活动作，边唱边做，活泼自如。代表剧目有吕蒙正赶斋、端花等。武安平调烙子影响深远，是邯郸地区独有的家乡剧种。其中武安平调的主要乐器二弦亚琴在全国绝无仅有，而且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武安烙子与上党烙子、内黄烙子等声腔之间也存在血缘关系。武安平调烙子同时也是抗战时期称作的红色剧种，在解放区影响非常大，解放后在政府的扶持下重新恢复了生机。著名演员有李秀奇、王芒来、杜庚慧、孙富琴等。曾经武安平调烙子拥有职业、半职业剧团100多个，活跃在河北、山西、河南等许多城镇乡村。现在国营剧团只剩下邯郸市平调烙子剧团、武安市平调烙子剧团、歙县平调烙子剧团三个专业剧团，还有一些半专业剧团分布在武安、歙县、丰丰、磁县、永年、沙河等地区，活跃在济南、豫北等许多城镇乡村。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武安平调烙子的传统戏《借笛笛》。这笛笛的意思就是头上戴的花卡子。

啥哩？

说完了武安平调烙子，接下来啊，咱们来和您聊聊河北乱弹。乱弹是河北省的地方剧种，这是从狭义上来说的。如果从广义上来说呢，乱弹又不局限于河北的范围。明代至清初，陕西的秦腔因用弹拨乐伴奏，因而被称为乱弹。这里的乱不是杂乱，而是指弹拨的技法和频率。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康熙46年秋天，在山西平阳观看了当地的戏曲，写了一首乱弹词。诗的大意是，这里的蒲州梆子曾为皇帝演出过，要不是今天清道剧场一关，真的难以相信如此精彩。魁娃这个伶人的台步走得无人敢比，吸引的艺徒们就像到邯郸学步一样向他学习。由此可以看出乱弹的影响力。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对昆腔以外的其他剧种都

都统称乱弹。京剧兴起之初，也有人称其为乱弹。瞿秋白在一篇文章中就曾经说过，不登大雅之堂的乱弹皮黄居然登上了大雅之堂。直到今天，人们在褒扬某些演员能文能武，什么剧种也能唱，依然称之为文武昆乱不挡。这里的乱既指昆腔以外的剧种。而河北乱弹戏始于明末，是一个很古老的剧种，主要流行在清河威县一带。明末清初，随着南北通商贸易的繁荣，乱弹系统的西调西秦腔伴之秦幽的戏曲活动传到安庆等地，南北艺人合班相互融合，产生了梆子乱弹腔。乾隆年间，梆子乱弹腔在威县和山东临清一带广为传播，称为河北乱弹。早年河北乱弹与昆腔、高腔、丝弦并称为河北的昆高丝乱四大剧种。道光至同治年间，乱弹在民间发展并演变分流，分为东西两路。东路流行在山东西北的临清、夏津、聊城一带，西路流行在河北南部的临溪、威县、清河、馆陶等地。后来西路乱弹艺人到真定一带传艺，又把乱弹传至藁城、元氏、赞皇。19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河北乱弹的发展时期，班社众多，名伶辈出。1918年和1928年，河北乱弹曾两次赴天津演出。建国后，威县、藁城、龙窑、临清四县先后组建了专业性的乱弹剧团，农村业余剧团也相继出现，乱弹戏剧目共有300多个，其中也诞生了一些名角。比如说威县乱弹戏著名艺人史桂芝会的戏非常多，文武老生戏、花脸戏都很有名，如杨家将的杨继业、铜锤花脸包拯。1954年，威县乱弹还请回老艺人排演了《灵童山》，参加了河北省第一届戏曲观摩大会。1966年5月，在天津举办河北省中小型现代戏汇报演出，威县乱弹剧团演出的《姑嫂打把》颇受称道。藁城市长安镇的北周挂村也是远近闻名的乱弹之乡。全村千余人家，几乎家家都懂乱弹艺术，有的一家父子几人同台演出。北周挂村乱弹剧团坚持了200多年，长盛不衰。新中国成立之后，乱弹得到空前发展，威县、巨鹿、萍乡、临溪等地相继成立乱弹剧团，先后排演了《满江红》《铁罐图》《灵童山》等传统剧目。1963年后，排演了现代戏《紧握手中枪》《八一风暴》《洪湖赤卫队》等剧目。好，说到这儿，我们来听一段威县乱弹《离乡情》的录音，来感受一下。

0: 家别人退了休，那就是太极、跳舞、打麻将。可俺们家老区整天东奔西跑，比那上班还忙。刚才来电话说让我给他准备几件换洗的衣裳，不知道又要去哪儿。我去给他准备准备。
1: 河北的地方剧种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非遗中的晋剧。晋剧又称山西梆子、中路梆子。清咸丰光绪年间，晋中的中路梆子随晋商走东口进入张家口，发展成张家口晋剧。在流传的过程中，受河北梆子、京剧、评剧等艺术形式的影响，张家口晋剧形成了独特的韵腔，其主要唱腔为梆子腔，道白、字清、韵圆，表演技巧难度较大，如领子功、椅子功、水袖功等等。张家口晋剧剧目丰富，文武皆备的有打金枝、徐策跑城等。2008年，张家口晋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世纪中叶，晋剧由山西传入井陉县，后形成独具风格的井陉晋剧。其唱腔属于板腔体，归韵行腔，刚柔并举，既融合了山西梆子的柔润、河北梆子的高亢，又有井陉口音的刚硬。念白上以晋剧道白为基础，字清音刚，文戏武戏平分秋色，文武代打是他的一大特色。演员绝大多数都是土生土长的井陉人，代表剧目有火烧庆功楼、血战金沙滩等。2011年，井陉晋剧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晋剧井陉口的片段，讲的是当年韩信背水一战的故事。
2: 诸位将军，
3: 你们看，
4: 此计可行，这是茉莉姑娘。
5: 不必担心。
3: 诸位将军，此战要以少胜多，以弱胜强，非同一般，望大家同心协力，英勇果敢。韩信败，驼。
6: 大将军放心，我的兵将不服将军豪放，使大家集体好。
3: 众位将将，多位亲临，
7: 我将在，
3: 命你率500将士，叔叔搭起浮桥30座，一定在天黑之前翻城。
7: 令
3: 曹督军
8: 在，
3: 命你率2000精兵连夜迎敌包都寨，但等赵军出营，拔掉赵军旗帜，插上我韩军大旗，记住不得伤害广武军，立左车。
9: 得令。
3: 张将军
10: 在，
3: 率精兵助力，布阵绵漫河畔，与我列阵截杀成于达雄，各路人马都要接草献媚，秘密而行，不得走漏半点消息。茉莉听令。命你率10人即刻探明前往包都寨的小路，
7: 是
3: 山路崎岖难行，赵军岗上重重，一定多加小心，平安归。
1: 说完了晋剧，我们再来为您说说秧歌。在河北的地方戏中，秧歌也是深受老百姓喜爱的戏曲形式之一，很多地方都有。比如说张家口的玉县秧歌，玉县秧歌又称豫州梆子、豫剧，是河北省的地方戏曲小剧种，形成于清嘉庆乾隆年间的玉县。 流行于张家口地区、晋北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些旗县。玉县秧歌属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玉县秧歌早期用民歌体训调唱腔演唱，行当主要以小生、小旦、小丑为主，常在农村社火中演出。后来玉县秧歌行当逐渐齐全，转变为完整的梆子戏，能演出小型和大型剧目，唱腔也转变为板式变化体的梆子腔。其表演形式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耍笑戏，方言土语诙谐幽默，如武大郎卖饼等；另一种是唱功戏，如伍子胥过江等。近年来新创作的玉县秧歌戏《魏相书》曾登上了首都的戏剧大舞台。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玉县秧歌戏《魏相书》的片段。

0: 臣所主叩见武侯万岁，万万岁！
1: 起来吧，起来吧！
0: 小万岁！不知好少为何动怒？
1: 你自己看看。
0: 好少，撇开此事不说，那魏孝叔堪称一代子臣，只是他恃才傲物，六亲不认，绝不能摇红为怀呀。
1: 你说这个魏孝叔斗咱？
0: 斗咱
1: 干啥？
0: 就是杀他一百次，也数不清他欺君罔上之罪呀。
1: 这
0: 好少，那魏孝叔岂止是少数不知，他家眷百姓苦于千徙之名，欲行贩卖寇情之事。
1: 此话怎讲？
0: 那日魏臣无曾查询，见到一群汉民聚拢在后海一个小卖店旁，哄饶聚钱之事。那为首之人正是这个魏孝叔。
1: 俗传魏孝叔经纪，
2: 皇上有旨，魏孝叔经纪
3: 令。

0: 好啊，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2: 钟鸣皆是衣冠苍苍，
1: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3: 笑笑戏
1: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3: 创世一切
1: 戏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以各种非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并且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世世代代相传承的传统文化，包括口头传统习语、风俗表演、民俗活动、节庆礼仪，与人文地理和自然常规有关的传统知识和实践，各民族的传统手工技艺等等。正是因为有这些世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使得我们上下五千年的文化瑰宝生生不息、绵延不绝。咱们燕赵大地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根据2024年最新统计，河北共有8项非遗列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有163项国家级非遗、990项省级非遗，其中戏曲种类36个，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我们就来和您说说河北戏曲中的非遗

0: 寻意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除了郁县秧歌，河北定州也有秧歌。定州秧歌原名定县大秧歌，主要流行于华北平原中西部，是河北省较为古老的传统戏曲之一，因发源地在河北定州而得名。相传是定州当地流传的一种民间小调，后经北宋的苏轼整理而流传下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相关的录音介绍。
1: 弹板丝竹自宋代以礼而来，定州秧歌戏这源自定州民间的插秧小调，相传为北宋苏东坡至定州市妙手团造。吃饭吃窝窝，耕地扶犁听秧歌。定州秧歌戏中的故事多来自百姓日常生活，戏文直白，并有大量方言俚语，生活气息十分浓厚，唱腔质朴舒展，丑角唱法尤其诙谐俏皮，深受当地人民喜爱。千百年来，定州秧歌戏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始终紧贴时代与人民的需要，传承创新，在戏曲艺术的百花园里枝繁叶茂。时光不歇，手口相传。2006年，定州秧歌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为秧歌戏的传承和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
0: 定州秧歌戏剧目丰富，代表剧目有老少换、王小赶脚、安安送米等。说完了定州秧歌，我们再来说说万泉秧歌戏。万泉秧歌戏也是河北省的地方小剧种，由地秧歌戏即万泉社火脱胎而来，清代中期以来在万泉、淮安境内广泛流传。最初万泉社火中打地摊的锣鼓伴奏是吴思贤的干唱，后来逐步演变成锣鼓思贤齐奏的混唱，再后来由广场艺术逐步演绎为舞台艺术，完成了由地秧戏到台秧戏的转型。万泉秧歌戏没有正规的班社，属于半农半艺的性质。万泉秧歌戏没有正规的班社，属于半农半艺的性质，七八人便可串台表演。

0: 他的唱腔一般由民情俗曲演变而来，属于板腔体音乐，没有一套固定的程式，基本上是上下句重复的叙事体，念白使用的是方言土语，极富生活情趣，唱词绝大部分来自于民间口头文学，通俗易懂。他以锣鼓伴奏将语言、动作、歌唱、舞蹈等形式融为一体，是一种载歌载舞的综合性民间艺术。代表性剧目有卖皮弦、亲家顶嘴、豆腐换妻等。在河北石家庄还有行塘杨村秧歌，它流行于河北石家庄行塘县杨村及周边地区，又称北路调秧歌，清代中期定型。行塘杨村秧歌的版式分为起腔、慢板、跺板、快板、八板等，角色行当主要有生、旦、净、丑四大类，其化妆风格独特，根据不同的角色进行造型设计，如彩蛋化妆浓艳，雕妇、恶婆脸上画蝎子头顶，装饰牛犄角等。伴奏主要以皮鼓、板、锣、镲等打击乐器为主，演出时乐器在前，演唱在后，器乐停后演唱才开始。演唱时除个别句式用假嗓外，基本都是用真嗓演唱。道白多从行塘方言中加工而来，有浓郁的地方特色。表演技巧主要有回头、上马式、下马式等。舞台表演以生活细节为主，包括烧火、推磨、纺线、绣花等。演出剧目有打惊堂、丁郎寻父等。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相关的录音介绍。
1: 杨村秧歌这一古老的曲艺形式，在创新发展之路上不断迈出新的步伐。2012年，为纪念中央工委进驻行塘县上碑镇65周年，杨村籍的安素娟与秧歌团一道，金编乐曲《中央工委在上碑》，在县内外大受好评。2022年6月，石家庄市群众艺术馆文化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国家二级编剧木兰，省群艺馆国家一级导演石大光，河北省梆子剧院作曲张龙华帮助创作排演了廉政文化主题的秧歌小戏《归》，使秧歌音乐层次更丰富，情感抒发更细腻。该作品参加石家庄市清风伴我行微电影微视频征集活动，在线上引发热烈反响，并以译成英文版准备向国外投送，让杨村秧歌为世界所知晓。在燕赵大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中，杨村秧歌的传承发展也在不断赋能乡村建设和发展，大大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农闲季节，秧歌团组织演员分批外出演出，增加了参演村民非农收入，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还安排秧歌团为本村休闲食品加工厂、香油作坊、米面铺子等商业实体和产品做代言宣传，助力本村小微企业增产提质和个体户增收致富，为乡村生产增添了一抹文化亮色。2021年以来，杨村抓住行塘县打造上碑镇文化产业片区的机遇，围绕杨村喊你来唱戏的主题，在各方支持下引入200多万元，挖掘特色文化价值，打造杨村秧歌的品牌。为此提取秧歌剧目、人物、脸谱、乐器等经典元素融入村落风貌，塑造村庄主路一带水塔戏台一新，村道农家多节点共同构成的文化空间，促进村内人居环境显著改善，新的网红打卡地基本成型。这些变化展现出杨村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满足了村民文化休闲的需要，使杨村成为县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精品村。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国家级非遗永年西调海瑞告状的片段。2008年，永年西调被列入国家级非遗。近些年，随着当地文化工作者的不断努力和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新时代下的永年西调愈发显出新的艺术生命力。永年西调是由山西上党梆子流入河北永年之后，经过不断演变而形成的一个全新剧种。在它形成的最初，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因为这个剧种擅演大戏，需要加大舞台面积，所以老百姓都叫它三搭板或泽州调。因为泽州是山西晋城的一个县区，也是西调从山西传过来的地方。1956年，我国开始地方剧种的登记工作，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赵树理先生提出了西调的名称，取自调自西来的意思。西调最早传入永年是在清朝的咸丰至光绪年间，一些山西上党梆子的民间艺人为了逃避灾荒养家糊口，先后辗转到永年，到来之后吸收了很多济南人，特别是永年人，参加到班社中来。在比较长的演出实践中，济南一带的方言逐渐融入其中，使原先浓厚的山西腔夹杂进了大量的济南音调。同时在不断的演出中，还受到了京剧、河北梆子、平调、丝弦、乱弹等其他地方剧种和民间音乐的影响，音乐节奏和原先的上党梆子比有所加快，旋律也更富于变化。通过几代的收徒传习、舞台磨砺，一些深受群众喜爱的艺人不断出现，演出剧目不断增加，流行范围不断扩大，赢得了大量的观众，有了区别于母戏的独特音乐唱腔，有了属于自己特色的完整剧目体系，也有了广泛接受的观众群落，一个新的剧种终于诞生。正所谓文化因流动而生，180多年前的那次艺人的迁徙行动促成了一个新的剧种诞生。解放之后，永年成立了国营的永年西调剧团，直到现在，西调依然是永年以及周边

人民群众最喜欢的一种文化样式。永年戏调的传统剧目很多，以传统戏为主，最早的时候有300多出，常演的也有上百出。戏调的剧目来源，一是从山西上党梆子传承下来，二是移植其他剧种，包括京剧、河北梆子、老调、丝弦、豫剧等等。三是剧团自身的原创。戏调的传统剧目题材大都以朝代故事和忠臣良将为主，主要包括《封神演义》系列、《杨家将》系列、《包公》系列、《海瑞》系列等等。从架构上说，场面比较宏大，内容比较丰富，主题意识具有强烈的民间情怀。现在常演的剧目有30多部，如《反西岐》《海瑞告状》《狸猫换太子》《潘阳颂》《金沙滩》等。近年来，新编剧目有了较大的突破，新编历史剧《归堂》、现代戏《惊雷》都受到了观众的好评。永年戏调特色鲜明，一是场面恢宏，以上演朝代戏为主，能够满足观众对戏剧场景欣赏的美感需求；二是在角色行当上，以男角红脸行当为主，唱腔高亢激越，表演粗犷奔放，相比之下女腔较少，表现也相对单弱。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艺术的进步，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以女角为主的大戏也开始大放光芒。三是戏调的唱腔为板腔体，板式比较丰富，核心唱段具有成熟的变化格局，起承转合、抒情叙事都很和谐流畅。第四是表演程式上比较规范，道白上追求京腔京韵，夹杂地方口音，同时呢还具有一些本剧种独有的绝活，如甩发、抖翅、西行、飞叉、跟头等，具备很强的功夫性和表现力。永年区委、区政府和文旅部门十分重视永年戏调的传承保护，作为标志性的地方文化名片和地域文化符号，永年戏调的保护传承工作一直在进行中。为了戏调更好的发展，永年成立了戏调研究院，重整了戏调剧团，每年拨付专项资金用于支持戏调事业，同时抓传承，开展了大量传统剧目的复排工作，满足广大群众的欣赏需求，同时常年开展基层性演出，服务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每年演出场次在150场以上，同时大胆创新，改革管理机制，培养后继人才，加强新剧目的生产，激发活力，增强竞争力。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听永年戏调《海瑞告状》的唱段。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戏说燕赵这档节目以中华传统戏曲唱段曲艺以及戏曲脚本中展现的燕赵人物形象、名人故事为切入点，梳理挖掘河北元素，弘扬河北人文精神，让文化典籍活起来。今后我们还将不断融入河北人文历史，穿行历史长河，向大众传递鲜为人知的河北往事，讲好河北故事。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节目编辑主持罗桥，策划监制万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

中午好，欢迎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承德西部、唐山、秦皇岛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和石家庄、沧州、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6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4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0: 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吃。
9: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即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成之后，点击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呢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仁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随后呢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来跟您聊一聊曲直汤。老中医谈养生这个板块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君如主任来说一说中医对老花眼的认识与治疗，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近期扩大消费实务规划提出强化科技赋能，推动养老服务领域数字化升级，发展银发经济要立足我国人口结构转型的现实，精准把握老年群体消费结构的新趋势。根据银发经济蓝皮书《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2025》，2025年中国银发经济规模突破9万亿元，2035年预计将跃升至30万亿元，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观察消费大势，既要看总量，更要看结构。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3%，市场规模稳步扩大，运行总体平稳。消费市场的深层次变化

0: 新动能加快成长，结构持续优化，内需提质升级的发展轨迹愈发清晰。 近日一则短视频在网络上引发关注，一名青年男性在空腹晨跑时突然栽倒在路旁，后被路人发现并及时送医。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营养科主任左小霞表示，空腹时脂肪分解加速，可能导致血浆内游离脂肪酸浓度过高，增加心律失常风险。可见呢，空腹运动并非人人皆宜。 糖尿病患者或容易引发低血糖，还有呢就是这个肾病患者、孕妇、老年人以及体质较弱者，患有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都避免空腹运动。肾结石呢是泌尿系统常见疾病，而炎热的夏秋季节正是其高发期。专家提醒， 高温天气下，人体水分流失加快，加上不良饮食习惯和久坐不动等因素，会显著增加肾结石的发生风险。预防肾结石应该牢记三个关键原则：要喝够水、管住嘴、迈开腿。从日常生活的细节入手，降低病患几率。 据最新一期科学杂志报道，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研究人员揭示了耳念珠菌得以在人体皮肤中藏身的机制，它能够结识免疫系统，将细胞皮肤环境改造成适合自身生存的避风港。 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爆发，一种能说会聊的 AI 悄然走红，成为很多人的社交零食。数百万用户与他们建立了深厚友谊，但如果您正打算将他们视为情感的避风港，希望靠之这些来填补感情饥饿，那可能就要失望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科学家研究发现呢，向聊天机器人袒露心声、掏心掏肺，不仅不会获得幸福，反而可能会让一些人更加的孤寂。
1: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深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稍后是解密经典妙良方，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曲直汤。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一碗花生宴。
2: 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0: 一说到止痛良药，我们经常会提到乳香或者是没药，这两位啊总是形影不离，但见其中一个就能见到另一个，十个方子里边有九个都是如此。乳香和没药入药的历史悠久，但要说最负盛名的应该是在民国时期，民国大医张锡纯先生用的多一些。翻开他写的《医学中中参西录》中，从金陵泻肝汤到健运汤再到最后的曲直汤，几乎所有止痛的方子里边都加上了乳香和没药。中医说不通则痛，乳香和没药主要是通过流通气血而达到止痛的效果。不过中医有一个特点，就是刨根问底，气血为什么会不通呢？这个问题要搞清楚。气血不通有可能是受了寒，也有可能是受了热，而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气血不通啊，就是肝虚疼痛。而辨证为肝虚疼痛的，就可以用张锡纯的这个曲直汤。我们知道啊，一棵树为了更好的生长，有笔直的部分，也有曲折的部分，能屈能伸，木曰曲直，大概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而肝也是属木的，您听这个名字就叫曲直汤，就已经在暗示我们它的治疗方向。酸味为药性的五味之一，在《神农本草经》中把酸味放在了五味之首，是这样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其实酸味药在常用中药中所占的比例较小，主要集中在收涩药中。在《尚书·洪范》中是这样说：曲直作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曲属阴，直属阳，曲直作酸是说阴中有阳而后作酸，曲者收之意，直者散之意。所以在《汤液本草》中是这样记载的：酸能收能散也，药性酸味，其功稀释若此。另外酸味还有补益作用，酸味的补益作用主要是指酸味有补肝补肺的作用。《黄帝内经》中是这样记载：肝苦急，以甘缓之。后面说的这个甘啊，就是甘甜的那个甘。肝苦急，以甘缓之，以酸补之。比如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张锡纯的曲直汤，主治肝虚腿疼，左部脉微弱，这个方子以山萸肉为君药，以酸补肝。而以酸补肺则始于药王孙思邈，他在他的千金药方中是这样说：五六月常服五味子，以益肺金之气。由望梅止渴这句话我们就可知酸味生津，比如乌梅止渴调中，木瓜生津止渴等等。而酸味药经常使用于治疗燥渴、胃阴不足等病症。下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曲直汤的组方由哪些药物来组成。生没药九克，生乳香九克，山萸肉三十克，知母十八克，当归九克，丹参九克。为了我们说得更清楚，您听得更明白，我们为大家来举一个医案。话说啊，有这么一位先生，30岁左右，在书中是这样记载：大怒之后渐觉腿疼，也不知道啊是为了什么原因，但是啊他发了很大的脾气，这个后果呢就是腿疼，走不了路了，只能每天躺在床上。按照以往的经验，这种因为生气引发的问题应该用疏肝理气的方法来解决，但是很遗憾没有效果。张锡纯啊，不愧是民国名医啊，张锡纯经过辨证发现啊，不是因为肝郁引起的，而是肝虚。与此同时啊，这个人还透露了一点信息，就是在疼痛之处还有热感。于是呢，张锡纯给他开出了曲直汤，10天以后回访，腿不疼了，可以正常走路了。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个曲直汤为什么会奏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其中的道理。这位先生啊， 因为生气伤了肝经气血，肝气虚，肝的疏泄能力变弱了，气血不能很好的周流，形成淤血。曲直汤以山萸肉来补肝气。张锡纯曾经说过，山萸肉收涩之中兼具调畅之性，暗中又助肝脏一臂之力，使其尽快地恢复疏泄的功能。再以当归丹参补肝血，乳香和没药化淤血，使气血流通。所以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来了，气虚的时候气郁的现象其实也是存在的。既然是同时存在，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个尺度我们又该如何把握呢？从脉象上其实很好区分。如果站在我们非专业的角度，当我们不知道如何区分的时候，就把它看作是主次的问题。气虚是虚症，最直接的感受是身体虚弱，当别人问起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疲劳乏力。而气滞呢是实症，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以胁肋胀满、烦躁易怒为主，相比于气虚带来的气郁，在感觉上会更为强烈。大家可以以此作为一个简单的参考。最后，肝中还藏有相火。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相火又是什么呢？一般来讲，相火是和军火相对而言，军火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火。军火是保持人体生长变化的最主要的动力，是人体生理活动的中枢，没有了军火就无法完成生理活动。而相火类似于处于辰室的位置，辅助军火具体完成各个脏腑的生理活动，一般指的是肝肾的火。所以说肝中还藏有相火，而这个相火也要在肝的疏泄下去到身体各处，而身体上的热感正是相火瘀滞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曲直汤中又用了知母来清热。熟悉中药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一个方子里边用上了乳香和没药，止痛效果是好的，但是呢喝上去会很难喝。我们呀可以煎汤熏洗患处，同时用来泡脚。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治疗因为肝虚而引起疼痛问题的方子曲直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
5: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6: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7: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6: 小白盒？
7: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中医治疗眼部疾病啊，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中医认为眼睛是人体的一个重要器官，与全身的脏腑经络密切相关，因此呢，中医治疗眼部疾病不仅局限于眼部本身，而是注重整体调理和辨证施治。常见方法呢有中药治疗，中医呢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开具中药的方剂，

0: 常用的药物包括补益肝肾的药物，像这个六味地黄丸、柴胡疏肝散，这些药物呢可以通过调整人体的内环境达到治疗眼部疾病的目的。再有的就是针灸治疗，针灸呢是中医的一个传统疗法，通过在特定的穴位来进行针刺， 可以调节气血疏通经络，从而缓解眼部疾病。针灸常用于治疗眼干、眼涩、视神经萎缩等等这样的疾病，还有就是按摩和推拿。中医呢还会推荐一些按摩和推拿的方法，如眼保健操，通过按摩眼部周围的穴位可以改善眼部血液循环，减轻眼部的疲劳。再有就是生活方式的调整，
1: 中医强调预防为主，建议患者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如减少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保证充足的睡眠，保持良好的饮食习惯，以预防眼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
0: 好，今天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聊聊这个话题。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啊。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中医辨证治疗眼部疾病啊，六经辨证在治疗眼部疾病方面有什么样的特色和方法吗？
2: 这个问题都还是比较大哈。刚才主持人开篇的时候说的也比较到位，这个说的是咱们日常这个这些问题都比较到位了哈。这个说到六经治疗这个眼病呢，实际上哈六经都可能有眼部的症状。
3: 所以呢，不是说也是啊，大家不是不要以为就有一个方子，六经里头就有一个方就能治疗眼部的问题。嗯，也不是这样的哈，眼部的问题也千奇百怪，然后它有各种的症状，它归经也不一样，那所以就用到的方子也不一样，咱们还是得辨证论治。
0: 嗯，你看这个眼部疾病啊，分年轻人是吧，青少年，包括老年啊，很多种。
3: 每个年龄层它这个眼部疾病的特点又不一样哈。对，这这个还是以这个分虚实的哈，还要分虚实。我给大家引一段那个《内经》的原文，大家呢从《六经》的角度来有一个思路。你看这个眼病有问题了以后，你往哪儿想，可以去这样有个思路哈。一个呢是《内经》的《素》这个《内经》的《灵枢经》的《大惑论》。 是第八十章，就第八十章《灵枢经》的第八十章叫《大惑论》，他开篇的时候也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五脏六腑之精气皆上注于目而谓之精，就是五脏六腑的精华、五脏六腑的精微之气啊，都往上注到眼目里头。然后这个精之科为眼，精之科为眼的意思呢，就是。 这个科草科，这个科就是一个薄血管盖下边有个果实的果，这个意思是窝啊穴位啊穴呀，这就是一个窝。那咱们眼睛是不是有个眼窝呀，是吧？
0: 是。
3: 就是精之科为眼，就是这个科呢，就是咱这个眼窝，它是这个整个眼睛哈，它是这个这是目的一个总称，眼窝当中的这个眼睛。 就是这个脏五脏六腑的精气结聚而成的，成了这个眼睛。然后骨之精为童子，就是骨的精华上注于目以后变为童子。童子是什么？就是瞳孔。咱们这个黑，咱们这个眼睛是有白眼球，有黑眼球，黑眼球里头还有瞳孔，是吧？这个瞳孔就是童子。甚至精金之精呢为黑眼，就是这个瞳孔的外，就是黑眼珠。 里边这个瞳孔是童子，然后外边呢就是这个黑眼圈，黑不是黑眼，黑眼，这个童子的外围哈，就是黑睛的部分，就是金之精。血之精为络，就是这个目内眦啊、目外眦啊，还有这个整个白眼球上的有这那些血络，这些哈就是血之精。然后其科气之精为白眼，白眼呢就是眼白，白眼球的那个部分。 肌肉之枢为约束，就是这个肌肉这个皮主肌肉嘛哈，肉肌肉的这个精华呢，它为约束，就是这个眼球后边细着这个眼球的这个叫约束，也就是不是眼球后边哈，我说错了，肌肉的精为约束，约束的意思就是约束这个眼球的。
0: 是什么？就是上下眼睑，就是眼泡。
1: 嗯，
0: 咱们这个眼睑，上眼睑、下眼睑，这眼泡。然后呢，裹挟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项中。这个说的是那个木系哈，就是这个裹挟着这个筋骨血气的这个精呢，和这个血脉连起来，然后连着人的脑，连到人的后项。这说的是整个眼球和眼的附属的这些东西是吧？这是大惑论对这个眼睛的描述。通过这个地方啊，这个后期呢演化出了中医眼科的一个五轮学说。五轮学说是什么？就是瞳孔叫水轮，它属肾主水，然后那个黑眼球，这个眼球的黑睛的这个部分呢叫风轮，这个属于这个，然后血络这个地方呢叫血轮，然后眼白呢，白眼球叫气轮，然后就是这个约束这个眼泡上下眼睑的叫肉轮。这是后期从这个大惑论里边，这个筋之精、骨之精、血之精，什么这个肌肉的约束这些啊，演化出来五轮学说。
1: 嗯，
0: 那五轮学说来辩证这个眼部的同样一个病，它是病在哪个部位，来归到哪个经。你比方说如果他眼白出现问题，那归到哪儿啊？是不是归到肺，归到气轮这儿啊？就属于气轮呢，是吧？
1: 嗯，
0: 如果是眼睑上下眼睑出了问题，那是肉轮出了问题，是脾主肉啊，就是脾的问题。
1: 对，
0: 这是脏腑辩证学说里的那个五轮学说啊。给大家就是扩展一下这个知识。这是内经当中对眼睛的描述。咱们六经辩证怎么判断这个眼病呢？那就要看这个眼睛，这个周，其实六经病都会有眼睛的问题。它是怎么来依据呢？就是这个经脉，过眼部的经脉有很多条，太阳经、阳明经、少阳经、少阴经、厥阴经，它都过这个眼睛。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比方说这个足阳明胃经，它是起于鼻，就是起于迎香穴，鼻翼外边这个迎香穴叫恶中，恶中就是睛明穴那个位置，大概睛明穴那个位置，
1: 嗯，
0: 内眼角的上方是吧？交恶中旁呢，太阳之脉就连着太阳，足太阳膀胱经的。你看这个胃经是不是到内眼角的上角这儿啊？
1: 对。
0: 然后足太阳膀胱经呢，它是起于目内的，就起于睛明穴这个位置，然后上额交巅，所以足太阳膀胱经也过眼。你看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都过这个目内眦的上部这个位置。
1: 对，一个是上边，另外一个是下边是吧？
0: 嗯，对，不是，都是睛明穴这个位置。
1: 对，
0: 这个足阳明胃经是过这儿，然后足太阳膀胱经从这儿起，它这个经络的起源呢是从这儿起。然后手太阳小肠经，你看到哪儿啊？它有一条支脉哈，有其支者从缺盆循径上夹至目内眦，也到内眼角，然后确入耳中。另外还有个支脉，其支者别甲上着底鼻至目内眦，斜落于泉。你看这个手太阳膀胱经也到目内眦。这是到目内眦的下边了，然后足太阳膀胱经是到目内眦的上边，所以你看太阳经，它都手足太阳经都过眼睛的目内眦，所以呢，那有病了怎么办呢？手太阳膀胱经有病了，手太阳小肠经有病了，那是主夜所生病者，耳聋目黄甲肿，那可能会出现眼睛黄了。咱们有的人上火了，是不是眼珠子黄了？是吧？这个就会有这个问题。足太阳膀胱经有病了以后呢，叫是主筋所生病的目黄泪出，你看他也眼黄，也就是阳经有病了，他就会这个热出现热极了就是黄红，就会这种现象。他手阳明大肠经是主筋所生病的，筋得太过了，热得太盛了，就目黄口干，也有眼黄。
1: 你看啊，很多地方都是跟这个眼部相联络的。
0: 对，咱们说到
1: 但是同样一个穴位，我们怎么去判断它是太阳病还是这个，或者说是
0: 它的位置在哪条经上？它在手太阳膀胱经上，手太阳小肠经上，那就是这个太阳病啊。如果它在足阳明胃经上，它就是阳明病。你除了这个，那你比方说睛明穴，它是交叉，叫交汇穴，两个经的交汇穴，足阳明胃经的过这儿，然后足太阳膀胱经也起于这儿，那都在这儿，那到底是足阳明胃经呢，还是足太阳膀胱经呢？你也不好分辨了，是吧？
1: 是。
0: 那就是除了这儿目黄之外，眼睛黄，那是比方说啊，是这个 有这个问有问题了，那你同时要看它的伴随症状。它的伴随症状里头看归经归到阳明还是太阳。
1: 嗯，
0: 如果都归到了大部分归到了太阳，那很可能是太阳病。如果归到了阳明，那就有可能是阳明病。所以很多时候一个症状并不能就像破案一样，一个症状或一个线索不能这个判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收集的信息越多，它的伴随的症状越多，你归经才会越清楚，心里才会有数。表里呀、虚实啊，它会分得比较清。
1: 多找几个依据啊，如果这个精明这个穴位判断不了的话，再找其他的一些外在的表现，
0: 对，
1: 通过其他的去来判断到底是太阳病还是阳明病啊。
0: 对，你看咱们刚说了足阳明胃经过这个莫内兹的上下睛明穴，然后手足太阳经都过这个莫内兹，是吧？那就在啊，阳明经说了，太阳经说了，那咱们再说少阳经。手少阳三焦经，它的经络循行呢是过客主人前交夹至木瑞兹，然后那这个也就是手少阳三焦经过木瑞兹，木瑞兹是木眼睛的外眼角，内眼角叫木内兹，外眼角叫木瑞兹，锐利的锐啊，这个锐也就是这个小眼角，它是到这个木瑞兹。足少阳胆经呢起于木瑞兹，它还有一个经脉其志者至木瑞兹后，所以你看这个木瑞兹就是外眼角外边呢少阳经过这个外眼角。
1: 嗯，
0: 你看这个手少阳三焦经是主气所生病，然后它病了以后会怎么办呢？会木瑞兹痛。足少阳胆经呢是这个是主这个是痛是动则病呢，叫头痛还痛木瑞兹痛，那都有木瑞兹痛。所以也就是少阳经有病了以后，不管是手足少阳经，它都会有木瑞兹痛，就是眼的外眼角疼。
1: 童子髎这个位置是吧？
0: 对，它就是外眼角这个位置。所以呢这个那阳经有病一般都是热象，足阳阳明啊少阳啊太阳啊都是木黄或木内兹痛，什么木外兹痛，是吧？它会有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的这个来分辨到底是哪条阳经。然后到了阴经呢，阴经里头有手少阴心经，你看手少阴心经它循行的时候它过眼睛，从心系上夹咽系目系，就是过眼睛这个裹挟着这个眼睛的这个目系，它连着眼睛，所以呢它病了以后是主心所生命着目黄胁痛。你看它也有目黄。
1: 我看这个图上面啊，我也在网上搜一些这样图片，它这个心经它是从大脑的后方进入眼球的是吧？
0: 那就是上系目系啊。
1: 嗯，
0: 你看咱们这个内经的大惑论里边说了，裹挟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于脑，后出于象中。这不是说到这一句了吗？是吧？就是你的这些这些筋骨血气的这个精呢裹挟在一块儿，然后和这个经脉呢连着，上属于脑，就和脑连起来了。所以这个那个裹挟在一块的这个东西就叫木系。手少阴心经就是从心系上夹咽系木系，是主心所生病者木黄胁痛，还有木黄。足少阴肾经呢，足少阴肾经不直接过眼睛，但是呢它有病了以后它也有症状，叫目慌慌如无所见。目慌慌如无所见的意思就是那个眼呢不聚焦，眼睛呆滞不聚焦不聚神的那种感觉啊，那个不凝聚的这种感觉。那病重的人他就恍惚这个恍惚神呢就是失神的那种状态，就叫目慌慌如无所见，看不清东西。
1: 您在讲这个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一个比较好笑的问题，可能我问出大家会笑，这个是不是跟散光有区别？
0: 也有吧，有的人凝聚不了嘛是吧，他肾精亏了他散了他就不凝聚了。另外呢你看少阴经说了，这边说厥阴经了，厥阴经呢这个手厥阴心包经，视动则病，目面赤目黄，喜笑不休，它也有目黄。足厥阴肝经呢，这个它的经脉是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夹里环唇内。所以你看肝经厥阴肝经它也连目系，手少阴心经它也连目系，所以这些这个六经呢都跟眼睛相关。那所以眼睛有了问题，那你就要这个看这个 它到底是归经归到哪儿，所以再来判断是哪经的病。这个咱们六经辨证。

0: 看病哈，治病，不是跟大家这个思路上有点不同。因为大家思路往往说我眼睛有病了怎么治呢，我青光眼怎么治，白内障怎么治，近视眼怎么治，我的眼睛流泪怎么治，我的眼睛红肿怎么治，他往往是这个这么去说，是吧，就是一个西医的病名来问你用中医什么。
1: 因为我们看待了、
0: 这个、
1: 看到的只有这些，像中医理论不丰富的话不会去想，哎，这是这个心经方面，那个是肝经方面，可能因为毕竟他这个知识储备的不够。
0: 对，所以咱们很多时候
1: 是、
0: 对这个理论呢和这个实际呢有的时候有错乱。这个我知道大家有的时候问，那六经辩证如何治疗眼病，你想象的是青光眼怎么用六经辩证治，然后白内障怎么用治，或者视力模视物模糊眼睛飞蚊症怎么用中医这个六经辩证来治。但是我们来到一个这样的患者的时候，我们不是看他西医的病名，他是青光眼就有一个方子治青光眼，哦，他是白内障就有一个方子治白内障，或者眼睛肿得跟桃一样啊，流脓或者流黄水，那这个是西医的什么病名，或者你来我这眼睛怎么了，经常有患者来了以后，大夫我这眼睛怎么了，那我们没法给他说，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在这个，毕竟我们是中医嘛，哈，西医的理论还是少一些，不能通过你这个症状就判断你是青光眼，你是白内障，我们只能从这个六经辩证的角度，综合这个通过这个四诊合参以后，你属于少阴病还是厥阴病？但是往往我们这样说了以后，患者又不理解，是吧？他说的是啥，他也不懂，所以这就是有点错乱的地方，哈。
1: 所以中医知识一定要普及，让大家都去了解了解啊。所以我们中医看病不是说针对某一个病名然后采取一个方子，它会综合的调理你的眼睛。
0: 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以西医的病名作为诊断的依据，这个我们呢是患者来了以后他的眼部的症状是个主诉吧，然后再加上他其他的这个身体的症状伴随的这个症状，或者我们叫兼症，通过这个兼症然后我们来归经，归其辨其表里辨其虚实，是吧，来归经。你看我再给大家举一下，你看这个内经灵枢经上的经脉循行路线跟眼睛相关的我给大家梳理了一遍，然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下伤寒杂病论中，就伤寒论中哈、有关眼睛症状的一个条文也给大家说一下，大家这样这个说这些的目的就告诉你这个眼睛病了没有一个单直接一个方子治这个眼睛的这个症状，而是要还是要分其表里辨其虚实来辨证论治啊，也就六经病太阳病少阳病阳明病太阴少阴厥阴都有可能出现眼睛的症状，都有可能出现眼睛的问题。所以这个你看啊，比方说太阳病篇里边，太阳病篇里头温病物质以后物下以后会出现这个眼睛的症状，你比方说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走，这个直视就是那种就是临危临命中的病人，或者就是个病人神昏的这个病人，要么他就目明就是闭着眼了昏睡失神的这个状态，要么就是目晃晃如所见那种失神，要么就是直视，直视就是什么，这个眼睛瞪着挺大金光爆射，但实际上他眼珠子不会转不转了，然后呢这个其实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就是仅有的这个真阳哈、就是这个飘散出去了，叫因为物下伤了阴以后眼睛失去濡养，眼睛失去津液的濡养，它就出现了这种微厚。回头大家要看一些重病人啊，你去医院这个探视病人的时候，如果病人很重的话，要么就瞪着眼啊，他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直视这种，要么就是目明就是闭着眼就是好像是睡着呢，其实他就失神神昏了那是昏迷啊，就是这种现象。这是太阳病，还有太阳一条太阳病，就是这个太阳病有第四十一条，有个若不觉胸但头汗出余处无汗即惊而缓小便不利身闭发黄，这种身闭发黄是身目皆黄，就出现了黄疸，眼睛你看目黄嘛，出现了太阳病篇里头刚才咱们条文里头太阳病了有目黄是吧，那这个它有目黄面黄，那这个目黄胁痛啊，目黄这个面赤啊什么的是吧，就会有这个目黄，这种呢是黄疸，身呢、和目都黄，这种出现了眼睛的黄，这个这是太阳病。那少阳病这个阳明病里边呢，这个条文也有，你看二百这个三十六条有一个条文叫阳明病发热汗出者此为热月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即惊而缓小便不利可饮水浆者此为淤热在里身必发黄阴沉耗藏组织，

0: 种也是身目都黄，这种叫湿热蕴蒸就导致的这个目黄，也是黄疸，是湿黄疸，属于湿热的那个类型。黄疸也分湿热还是寒湿还是淤血还是什么，得分好多症型哈。这种就是阳明的热和太阴的湿夹在一起，变成了身目的这种发黄。然后252条有一句叫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经不和，五表里症，大便难，身微热者，此为实也。及下之一达成其汤。这个目中不了了，经不和，你看目中不了了，经不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呢，目光呆滞，瞳孔的反应很迟钝，这种是这个阳明燥热过盛灼伤真阴了，出现了这个胃加食的这种现象，需要用大承气来急下存阴，就是用泻下的方法来治疗的。这是阳明病里头有几条条文哈。这少阳病里头有什么呀？263条。少阳之为病，口苦咽干，目眩也。这种呢叫目眩。目眩的意思就是眼发黑，或者眼睛转，就是眼睛那个晕，眼睛晕，或者眼睛转，或者是眼睛发黑，眼前发黑，这种少阳病。另外264条叫少阳中风，两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积而惊。你看目赤，有这个目赤，就少阳风火相生为病的时候，他这个热往上攻。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手足少阳经是不是都过目锐子啊？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眼睛就红了。这是那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里头都有眼睛的症状。再往下走，少阴病281条，少阴之为病，淡欲寐也。这种就是目明，就是淡欲寐也，就老想睡又睡不好，但是闭着眼，这种就是目明，就是合着眼叫明，冥想的明啊，那个冥想的明加一个木字旁，叫闭眼的意思啊，合着眼。然后厥阴病，厥阴热厥了以后，也会因为肝热上冲的时候会导致目赤，因为厥阴病咱们说了，厥阴病是从目系上出额，从与督脉会于间，然后其实这个从目系下夹里环唇内，因为厥阴足厥阴肝经连着这个目系，连着这个眼睛呢，所以这个肝经的有病也会出现这种这个目赤啊，或者眼睛的这个昏暗啊、昏花呀，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嗯，是，你看我们经常说肝开窍于目，眼部得了什么症状呀，大家首先会想到是肝经，那其他其实很多的像心经啊、胃经啊，是吧，还有三焦经啊，包括胆经啊，都会引起眼部疾病的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说大家也应该开阔一下思路啊，我们不能只盯着肝经，还要看看其他的经络是不是有问题。嗯，
0: 对，所以说六经病都会有眼睛的症状，那具体是什么要通过主症再加兼症来综合判断来归经，你就知道它到底是从哪开始治了，是吧？
1: 嗯，
0: 临床我们常见的病呢是这个因为这个临终门诊的这个特点都是中老年，尤其以老年人为多，所以呢来到我们这儿看病的大部分都属于厥阴病，就是眼睛有病的都属于厥阴病。有单独因为眼睛来看的，也有呢不是来看眼睛的，他眼睛有旧疾，但是呢他来看是看别的病的，然后治疗的过程中眼睛减轻了，或者眼睛的症状加重了，一过性的这种加重啊，都有这种可能。这个在我们不管是什么情况啊，有两种现象，就是正确用物流经辩证治疗以后，这个本来就是眼睛不好的，比方说眼睛觉得干涩流泪啊，这个经常有，比方说年轻一点的人他用眼过度，看这种这个电子产品太多，用眼过度，
1: 对，
0: 咱们中医有个词叫生病起于过用嘛，是吧？
1: 对，
0: 过度用眼，这眼睛干涩啦，迎风流泪啦，不行不敢睁啊，或者是这个眼睛飞蚊呐、昏暗啊、模糊啊、不聚焦啊，就是这种情况，他来单独治这个的时候，他同时还有其他的身体症状哈、啊，往往给他治疗完一段时间以后，他眼睛就亮了，眼睛就舒服了，这个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那这个还有一种呢是，他本来眼睛就有问题，但是呢他来治病的时候不专门是治眼睛，是治别的问题的，也有的呢是他不知道他眼睛有问题，他眼睛也暂时呢也没有什么不舒服，他是有其他的症状。
1: 嗯，
0: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以后呢，这个人的气血足了以后，这个人脏腑里的垃圾哈，气血足了以后，脏腑里的垃圾会沿着经脉外排。
1: 嗯，
0: 你哪一经的垃圾就会通过哪一经的开窍的那个孔窍往外排，所以就这个地方又出现症状了。那咱们今天说的是眼睛，那就说这个眼睛。

0: 睛。经常有人，比方说来出诊的时候，他是从厥阴肝病，就是厥阴腑症，他是肝病。然后呢，治疗一段时间以后，这个眼睛出现了红肿流泪，或者流有的都流红水、流黄水、流红水、流黏的这个东西，眼睛肿的跟个桃一样，是吧？肿的很厉害。这个时候或者红肿热痛，这个时候患者就比较害怕。但时候，但这个不是坏现象哈，这是他的肝经充实了以后，推动他肝经的垃圾沿着经脉外排，通过眼睛外排到体外的一个现象。
1: 嗯，
0: 这个是一过性的。这种事儿是经常出现的。那有的人少阴病的人呢，吃了四逆汤以后，经过一段时间肾气足了，他会推动肾经的垃圾沿着经脉通过耳朵外排，耳朵会出现一过性的表现。
1: 嗯，
0: 这个都是这种叫排病反应了哈，经常有这样的现象。
2: 嗯，你看我今天还在想呢，我们是不是有一天，专门用一期节目来讲排病反应，来说说这个。这个怎么去判断它是正常的排便反应还是疾病的这个副作用，我们到时候去聊聊这个话题。
0: 可以啊，这个排便反应有几十种上百种呢，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反应也不一样，它有个总的原则，到时候可以给大家讲一讲。
2: 是
0: 啊，这个不是一期能讲完的，能讲好多期。
2: 好，到时候呢我们专门来讲这个排便反应，我觉得肯定有很多的我们还不太了解的知识，我们要去补充一下。
0: 不准
2: 这方面很有很多的这个临床的经验啊，因为您毕竟治疗了很多的一些典型的案例，是吧？就应该说一说，很值得去听一听。嗯
0: 啊，几乎每个患者都会出现不同层次、不同体质下出现一些排病反应，在他治疗过程中都会出现一些反应的。
2: 嗯，
0: 那这个如果你那个不能正确解读它，那你很可能有的时候就会帮倒忙，
2: 对，
0: 就会把这个邪给截住，那样就坏事，就不好了。我给大家举一个这个例子啊，这样的就是本来眼睛不好来看病，然后后边眼睛好，这种太常见了。就是他吃完药以后，这个眼睛清澈了，这个视力提高了，眼睛舒服了，这种是很普遍的啊。因为你正气足了，气足了，精就足，精足了以后五脏六腑强壮了。咱们忘了吗？眼睛是五脏六腑之精，上注于目，
2: 是吧？
0: 这个所以这个你五脏六腑的精足了。那他就上注于目，然后眼睛就亮了嘛，是吧？他视力就高了，
2: 嗯，
0: 这是很自然的。我印象当中哈，有个50多岁的一个男的是特别典型的，50多岁，他是咽峡炎，那个实际上他就老嗓子疼，老是吃各种药也好不了，住院输液治疗也好不了，最后出院实在没办法了，没好，这个医院呢就给他诊断了一个叫咽峡炎，就咽部的峡，就是峡谷的那个峡。咽峡不发炎，但是用各种降压药都不行。来咱们这儿治疗，就给他开的是四逆汤。吃完药以后嗓子好了，然后他还觉得人挺精神挺舒服，又吃了一段时间，大概吃了2-3个月吧，他就给我反馈的就是突然觉得视力很好。然后他说眼你看50多岁了，眼开始花了嘛，是吧？他眼睛不花了，看报纸呢，他说离得挺远也看得很清楚，感觉视力那个恢复得很好。你包括现在近期哈，有一个患者，他就是眼睛下边疼，就是眼睛下边那个下眼睑疼，抽着疼，疼得很厉害。
2: 嗯，
0: 这个是60多岁，这个治疗完了以后眼睛不疼了。然后呢，这个他以前有分文症，他说眼睛分文症好像越晴天的时候视物越看不清，然后又挡得慌。然后呢，吃完药以后眼睛清澈了，感觉视力提高了，这也是一个哈。这种是本来眼睛不舒服，然后后边吃了药以后精足了，气旺了，眼睛好了，视力好了，眼睛舒服了，这是症状。另外呢，也有那些就是本来眼睛有救急，但是他看病的时候眼睛没事儿，或者是他眼睛本来没有症状，但是他呢是厥阴的腑症，尤其是厥阴腑症容易出现这种，就用当归四逆加五中益生姜汤的时候会出现这种眼睛的症状。你比方治疗过一个男患者，70来岁，他是心脏不舒服。当时这是多年之前的患者了，我印象比较深，我没找他的病例。当时辨证就是厥阴腑症，用的当归四逆加五中益生姜汤，治疗了2个星期以后，就突然这个两个眼就肿起来了，肿得跟桃一样，又红肿热痛，流泪，流那个泪算是泪呀、啊，算是就是这个流着这个液体啊，就是黄色的黏的。然后呢，他心脏不舒服就消失了，再接着吃药，眼睛红肿就消失了。一个是这个问题哈，还有一个人呢，是一个女患者，55岁。他是重度抑郁，然后经常歇斯底里的发作，然后恐惧得很。他住院治疗过半年，然后来找我看的时候，是正服着大量的那抗抑郁药呢，然后也是辨证是 厥阴辅证，用的当归四逆加五味生姜汤，用药有两三个星期以后，他这个左眼和脸，整个这个左脸和眼啊，红肿热痛，然后出了好多大泡，疼得很，疼得因为眼睛肿的，肿得把眼都盖住了，眼睛左眼睛是看不见东西了。
2: 嗯。
0: 然后整个这个整个左额头、左眼睛周围的太阳穴、左脸，还有左这个发际里边，就是头发那个里边，全是那个大泡，就是疱疹的那个大泡，疼得很剧烈，这个症状也非常严重，这个但是他心情好了，睡觉好了，吃饭香了，后来再接着吃药，这个泡就消了，肿就消了，然后呢，这个后边他抑郁就好多了，然后后边能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了，后来就出国了，这两个患者是我印象，这个比较深的，这就属于这种，比较剧烈的这个排病反应，是因为他这个肝经太虚了，肝经的垃圾太多了。这个气精足气旺以后呢，这个推动这个肝经的这个瘀滞垃圾沿着这个经脉，顺着这个肝开窍荧幕啊，顺着这个开窍的这个眼目往外排的时候，就会出现比较剧烈的这种反应。
2: 嗯，这样的话我们就好理解了，是吧？
0: 嗯。
2: 当你的这个内脏出现问题的时候，通过经络的调畅，气血的重新的培养，然后它会把人体的垃圾往外排。刚刚你谈那个飞蚊症，本身也就是代谢不太好，然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样情况。当这个正气，气血调畅之后呢，正气足了之后呢，它会把身体这些废物垃圾、代谢不出去的东西重新排出去，那么眼睛就清亮好多。嗯，好，看看时间啊，今天非常感谢路人谈到了关于六经辩证对于眼部方面的治疗啊。说到底，我们还是要多去了解。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谈到了《黄帝内经》，还有《伤寒杂病论》。啊，我们多看看这些中医药方面的古典名著，多去了解了解，然后从根儿里面去了解这些理论，然后再去谈表面一些症状，我们就能够把它联系起来，不是只看表面的现象了。好，非常感谢陆主任今天精彩的讲解，下一周我们再聊，再会。
0: 再会。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

0: 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1: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剧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2: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2: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4: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0: 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凭借着智慧跟勇敢，赵国的那位使臣蔺相如胜利的从秦国返回了，不光完璧归赵，也保留了赵国使者的气节，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姓名啊。仅仅一个完璧归赵，还不能全面地表现蔺相如先生的才华。他在赵国的处境因为功劳过高而受世人瞩目，甚至招来嫉妒。嫉妒之心，人之常情啊。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过于优秀了，难免招来嫉恨、诽谤、重伤，甚至是诬陷。蔺相如也这样，没多久又露了一回大脸，可把这几位赵国的贵族给气坏了。其中代表人物就是那位著名的大将军廉颇呀。蔺相如又怎么露脸呢？要光是完璧归赵，大伙仅仅是敬佩。没多久他又出色地完成了一次使命。自打完璧归赵之后，陪着赵王，那赵惠文王简直就离不开他了。只要有重大的外事活动，相如呢就先找这位蔺先生，你得跟着呀。上一次秦昭襄王想骗取和氏璧不是失败了吗？蔺相如临走的时候告诉他，您要真想要，您再派使者带着15城的地图来，我们收了这15城，您就把璧带走不完了吗？可那位秦昭襄王根本就不是一个做买卖人，没打算合理合法去换这和氏璧。你不看骗没骗来吗？他可没死心呐，耿耿于怀，转过年来发兵攻打赵国，给你点颜色看看。一口气儿拿了赵国2座城池啊。第3年又拿下10城，第4年接着再打，一共打了3年，这3年杀死赵国士兵20000多人，占领了本属于赵国的代地。代地有一地方是光狼城啊，秦国的大旗就在那城头上飘着。嚯，赵国举国震动，马上向各国求援。都向谁求援呢？最近的、最远的都考虑到了。什么叫楚啊？什么叫魏啊？什么叫韩呢？你们赶快来帮帮忙吧。可偏在这时候啊，也不知道这狐狸里卖什么药，这秦王又改主意了，西兵霸占，派来使者出使赵国。什么意思呀？告诉赵惠文王不打了，应该缔结友好盟约，咱们呢见见面吧。定好了地点，约赵惠文王到西河外的渑池去会面，就是今天河南渑池县西南一带啊。前不久这各国诸侯都记着清清楚楚的，那位楚怀王曾经受秦王的约请到秦国去盟会吗？在武关就被人扣为人质，后来死在那儿了。3-5年间的事情对大伙都是个教训。赵惠文王胆子更小啊，心想别回把我诓到渑池，把我也扣那儿怎么办呢？他不由得不心生疑惧啊。现在打仗是第一位的，秦国突然又谈和了，这怎么意思呀？真想和谈吗？赵惠文王明白了，头3年 占我几座城池，杀了我几万人马，那是给我点颜色看看。现在他又打算借着这一次的征伐跟我谈谈好，合合约，然后再占点便宜，不就这个吗？打巴掌给甜枣，连哄带吓，那再打打不过，实力不行，要不打不打就得去，怎么办呢？把大将廉颇跟上大夫蔺相如都找来了。蔺先生现在是上大夫了啊，那得帮着赵惠文王分忧解难呢。廉颇跟蔺相如，你别看在私底下多有不睦，但是都是忠心耿耿的大臣，这一点上都替赵王着想啊。俩人这么一商量，大王您要是不想去，那可就显示出了咱们赵国弱小胆怯呀，说明您心虚害怕呀。日后即便秦国不加兵于赵，恐怕别的国家也会找咱们的麻烦，这麻烦事是接踵而来啊。那商量来商量去，到底怎么办呢？大王您还是去吧。赵惠文王看看廉颇，瞅着蔺相如，心想你们说的简单，扣住了怎么办呢？你们几位大臣回来再保举太子，我的死活可就没人管了。蔺相如看出来了，大王不必疑心呐、啊，臣不才，愿保着我家国君前往渑池赴会，那么廉颇将军就镇守国内保护太子，国内国外都安排停当，大王无忧矣。话说得很明白，真要是出了危险，那么咱俩一块儿都做人俘虏，赵国还有太子，有廉颇带着兵马，相安无事啊。赵惠文王想来想去，只能这样了，与其到那儿被扣下，也不能留下一个笑谈，说是自己害怕胆小都不敢赴会呀、啊、走吧，带着蔺相如够奔边境啊。廉颇早就有打算，这位大将军认为此次赵惠文王出行是凶多吉少，得做好应变呢。跟蔺相如这么一商量，我带着人马远远候着，一旦前方有变，我就扑奔渑池跟秦国决一死战呐、啊！多谢老将军。这都商量妥了，赶快去吧。什么时间呢？公元前279年呢。秦昭襄王跟赵惠文王按照约定的日期在渑池见着面了。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会儿这秦王就有点略略微微酒上头，借着三分酒意，他是放肆胡言呐、啊，说话也没个忌讳了。刚开始见面的时候，毕竟是两国之尊在那见面，还有点礼节的约束。这会儿他斜着眼睛看赵惠文王，这斜眼看就不好，尊敬一个人你得直视啊，你老拿那半俩白眼珠子盯着人家，偶尔一下行，时间长谁不烦呢？他斜着眼睛支棱这赵惠文王支了半天了，哈哈哈哈，放声尖笑，寡人听闻赵王擅长音乐呀，精通韵律，十分敬佩啊。现在寡人有宝色就在身旁携带，能否请赵王弹奏一曲助助酒兴啊？什么意思啊？瑟是一个古代乐器，宝瑟那就是我秦王专用，我随身带，你给我弹弹怎么样？你不擅长吗？旁边蔺相如一听，老大的不痛快，怎么这个弹琴抚曲跳舞扮宴搓背，这都不是王者的活啊，那都是下人仆人，要那些乐工干什么呢？要那些舞者干什么呢？术业专攻，专司企业，你这是干这个的？你现在是秦王，让我家赵王给你弹一曲，那无形中赵王不成了你的仆人了吗？再看这赵惠文王啊，脸色不得好看，他明知君王古色，有失身份，可他看了一眼蔺相如，也怎么办呢？又不敢不听话，眼睁睁赴会之时，你看秦国带了多少兵马呀？啊，那 蔺相如点头示意，一下就明白

那蔺先生都说谈了，赵惠文王也只能如此了。就这位赵王平时喜好歌舞，别说在这个音律方面有点天分，这会儿哆了哆嗦弹这曲甭提多难听了，但是人家秦王不为听曲儿，就为要这效果，要这感觉啊。府长大笑，好好好，哎，叫史官来。史官，过去那皇帝君王到哪儿去，记录历史的专职官员都得随后紧跟呐。某年某月某日某一天，某某王干了什么事儿，这将来都得往史册上登呢。那么秦王来了，那秦国的史官当然跟着了啊。大王哪旁吩咐记上年月日时，哎，秦王与赵王会饮于渑池，令赵王鼓瑟，秦王喜之。你听这路词儿，令然后喜之，他把我弹奏的弹美了。史官认认真真刷刷点点记在竹简之上，再看赵惠文王脸都紫了，连气带羞带臊啊，是恼怒加羞恨，无地自容啊，我简直还不如一个俘虏了。就在他最难堪下不来台阶的时候，就看他身后站着那蔺相如，眼巴巧动轻轻的挪步走到一只瓦盆的跟前。大伙儿不知道他在干嘛呀，只见他一弯腰轻轻把这盆举起来了啊，上上下下仔仔细细把这盆锻炼了一会儿，大伙儿都愣了，他瞅这盆干嘛呀，端这盆好像有什么事儿似的，奔了秦昭襄王就来了，深深一礼呀，举着盆呢，鞠了一躬。我听说我家赵王，很羡慕您呐，羡慕大王您擅长琴声，各地的民族文化都不一样，您在秦国对秦国的音韵也很有钻研呐，能不能让臣满足这仰慕之情，以悦群僚啊？让我们都高兴高兴啊。这会儿那秦昭襄王捋着胡子正晃脑袋呢，一听这话，说什么让我敲那盆儿啊，我把他摔了多好啊，气得这秦昭襄王好像摔盆儿，怎么这否就是那瓦盆呢，刚才我家赵王给你弹琴了，你打打鼓吧，拿这否当鼓也算对音律方面您有专长，彼此彼此啊。这个秦昭襄王心想不能搭这茬，继续捋着须髯把脑袋转一边假装没听见，心想怎么回答都不好，你说我不讥否，那人家赵王怎么听你话给你弹曲儿的呢，你说我讥否，那我白讽刺他了，干脆来个不理不见，端着杯还喝呢。嘿，蔺相如一看站在你跟前你没反应，往前紧走半步跪下了，请秦王为我家大王讥否。秦王还不搭理他，哼，蔺相如眉头这么一挑，平时你看那细目长眉，那眼睛细长细长，这会儿瞪着溜圆放出两道凶光，秦王秦赵会于渑池，应当平等相待，以礼待之，大王如自以为秦国强大就可以公然侮辱赵国君臣，眼下相如离您不足五步，请允许相如将一腔热血溅在大王的身上吗？你答应我死你跟前吗？啊，大殿上人全都傻了，秦王也愣，为什么五步之内蔺相如死的跟前儿，自己撞死哪的事儿啊，你也别活了，那咱俩就拼了。秦王不带着武士呢吗？那保镖不能老在后边站着，离秦王都在十步20步开外，想过来不敢趟呢。蔺相如这几句话可不是小嘀咕，高门大嗓，所有人都听见了，想过来蔺相如这么一瞪眼，谁也别动，我等着秦王一句回话。秦王这会儿也是怕死啊，他心想我要不答应他，这瓦盆就得扣我脑袋上。哎呦，一瞅这瓦盆好大个儿，

心想谁做这么大一瓦棚干嘛用的，这是这扣我脑袋上，不说打死我给我开瓢了我也受不了。蔺相如二目如电，就这么盯着秦王，实在没办法了，好吧，双手接过这盆啊，啪啊啪啊啪，在这拍着盆底子。蔺相如马上回身，赵国史官何在？请记一下，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赵王跟秦王会于渑池，秦王为赵王击缶，然后大摇大摆回座位，他又坐那儿了。秦襄王敲完这盆儿，气得浑身直哆嗦。在场大臣想给他争面子，哎呀，今天是秦王的生日，君主盟会不能没有礼数啊。见面你得有点见面礼呀、啊。大伙儿这气，秦王过生日提前没打招呼啊。赵王能不能隔让十五尺作为我家国君的寿礼呀、啊？蔺相如站起来回答了，赵惠文王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全听蔺相如的。如此说来，此言诚然，礼尚往来，那么我家大王要是隔十五城送于秦王的话，能不能请秦王隔咸阳作为我家赵王的寿礼呀、啊？我们大王今儿也过生日，您说这不巧了吗？俩国君没商量一天过生日，合着今儿来一个双龙过寿。大伙一看不能干了，十五城只是地盘扩大，这要把秦国的咸阳给了赵国，那不等于亡国了吗？那咸阳是都城啊。双方正在相持不下的时候，秦国的探子偷偷来到秦昭襄王跟前，到耳根子下边给汇报，国君不能轻举妄动啊，赵国五千精锐就在旁边，一二十里之外还有他数万兵马，廉颇将军带队在这等着呢，如果您要冒险，恐怕一场恶战与您不利呀。秦昭襄王一点咒也没得念了，看了看打打不了，这蔺相如比我还聪明，反应太快了，我别再自取其辱了，假装很愉快。秦王马上换了副笑脸啊，两国相交何为贵呀、啊、来来来，干一杯。直到这次渑池相会结束，秦王也没再想着什么新招来能侮辱赵惠文王，结果就在平等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了两国领导的会见。这倒不错，一切危险，一切羞辱，都在这么一种被迫的友好气氛中全部宣告破产了。自打渑池会之后，这回秦昭襄王算领教这蔺相如了，看来赵国有一个蔺相如，足以让我秦国的大国尊严无处施展，我还是少惹他吧。好些年就没敢打这赵国的主意，蔺相如这么露脸，那大将廉颇有些嫉妒了，心想我这是拼着命为赵国奋斗多少年了，现在蔺相如步步高升，你看都被赵惠文王拜为上卿了，官职在我之上啊，我是没碰着他，我要碰着他我要臭骂他，你凭什么骂人家？这不廉颇将军喝完酒了吗？他这儿这么一说话，有人就暗中把话带给了蔺相如，打这儿起两个人不一块上朝了。蔺相如躲着廉颇，有时候在大街上两个车队相遇，廉颇直往前冲，蔺相如告手下，走，咱们先躲那胡同里，让他的车队先过，我不跟他冲突。好些人都怀疑，怎么呢主人，您这么怕他呀？啊，您连秦王都不怕，您怕那廉颇干嘛呀？他是您的属下，论级别比您低，您这是何故啊？蔺相如摇了摇头啊，你们说的对，我不怕秦王，能怕廉颇老将军吗？但是你们不知道啊，我之所以避让廉将军，是因为我知道强秦不敢攻赵，是因为有老将军的威名，如果我们两个人要是打斗起来，赵国何存呢？

0: 这番话被人就传给了廉颇。哎呦，廉颇听着跟打翻五味瓶一样，好几宿没睡着觉啊。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太狭隘了，太有一点个人情绪了，怎么办呢？问问手下能人，给我出主意吧。大伙说您赤裸上身，背背刑条，带着荆条，您去请罪吧。廉颇左坦臂膀，是负荆请罪。坦就是裸露，又叫肉坦。什么意思啊？过去是一种礼节，尤其在举行社礼、丧礼、敬老礼的时候，这种坦的礼节特别重要。行礼人要脱去上衣左袖，袒露出左臂，表示恭敬之极呀。当然也有用这种礼节表示请罪的，今儿廉颇就是这样，露着左胳膊，后背背着荆杖，来找这蔺相如，就跪在相府门前呢。可把蔺相如吓坏了，三步两步跑出来，扑通给廉颇也跪下了。老将军何至于死啊？再看廉颇，眼泪都快下来了。蔺先生，俺廉颇简直是一个卑贱的小人呐！我就不知道上卿您是胸怀宽广，还以为你惧怕我廉颇呢。若不是您宽容大度，我廉颇险些误了国家大事。你打我，责罚我吧。越这么说，蔺相如越感动，这眼泪也下来了。没想到廉颇幡然悔悟，敢于认错，这可没背着外人。你想那上卿府府里府外，就连大街小巷多少人打这儿过呀？围观的这些群众老百姓一看，这就是我们赵国的上将军吗？这就是我们赵国的上卿吗？两个人肝胆相照，赵国何愁不兴盛啊？在这里，说书人不得不称赞廉颇几句。作为一个赵国的贵族，他完全不必如此。知道错了，找个人去入府拜谢，请这蔺相如吃顿饭，不也可以吗？但是为了表示诚心致意，他用这种形式向所有人昭示了自己作为一员武将爱国之心跟坦荡胸怀。这需要的是勇气，在疆场上冲杀陷阵，杀敌那不能眨眼睛，对待自己的错误也从没有一丝的迁就跟遮掩。打这儿起，廉颇跟蔺相如尽弃前嫌，结为同生死共患难的刎颈之交。后世有多少文学家、戏剧家受这段故事的感染，被他们深明大义、顾全大局的精神所感动，才写出了那千古相传的名句“将相和”。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2: 要迟到啦！
3: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4: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
1: 他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 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3: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8: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10: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1: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1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1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4: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
10: 听好了啊，查有下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1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5: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0: 杀了夏明翰
1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6: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0: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岸公，岸公，
3: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5: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5: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5: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5: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5: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7: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9: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7: 是，夫人。
5: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5: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5: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5: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5: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5: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5: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志华，
5: 爸。
1: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5: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9: 我一定支持。
20: 没有什么可能，
17: 商会山穷水尽，渡过难关。
21: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2: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3: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4: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2: 什么？
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2: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2: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
3: 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
0: 有光，哦，还在这儿。
3: 是唐通庆，
0: 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
3: 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清廉是时代的先锋。
4: 先锋
3: 责任没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太久，太久。
5: 是啊，好久不见。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
6: 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7: 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不过什么呀？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的。
8: 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
9: 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8: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8: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1: 一、二、三。
1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1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3: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2: 快，跟上！
1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1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
9: 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1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9: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不羁，是人民的胜利。
1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9: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

0: 邪门儿，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2: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3: 叶飞，叶飞，
2: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3: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4: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2: 大夫，怎么样？
4: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5: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6: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 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7: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8: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7: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9: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8: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6: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起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7: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9: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7: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0: 必须夺回来。
6: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1: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0: 嗯，
1: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0: 没错，
1: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0: 好，
1: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1: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0: 必须的。
1: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家家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0: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1: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

0: 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到鱼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0: 调味儿的，
1: 不是说是甜口的，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呢、那个酸呢、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儿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的，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1: 对
0: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老是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

0: 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玉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罐啊？99。
1: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十罐。就是合到9.9一罐，
1: 没错 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整
0: 是
1: 啥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1: 18罐好不好？加3罐，
0: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1: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5块多钱
0: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0: 对，
1: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 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钱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

0: 这样的，
1: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儿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汕头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0: 对吧？
1: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汕头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0: 必须能够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汕头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1: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0: 而且就清晨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1: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汕头预备。一呢是跟汕头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汕头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汕头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汕头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0: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1: 你看，
0: 绝对不能加货，
1: 你就直接堵我嘴。
0: 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1: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0: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1: 行行，马经理，
0: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1: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0: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 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1: 好的，
0: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1: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元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0: 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菜，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二十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2: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5: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6: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7: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0: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3: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682866980838。
3: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3: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3: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8: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9: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8: 中医的中药辨证，
9: 要保证4种药，
10: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3: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指导健康。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广播 FM 八九零、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睿。那稍后的急诊最前线，我们将会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任小飞大夫，和大家来讲解秋季早晚温差较大，感冒发烧不可小视。今天的医生开讲将会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磊，为大家讲解年轻人突发小中风，警惕颈动脉蹼在作祟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866-9-8083，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都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问题，都可以在互动当中打字咨询，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

0: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1: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这个时候呢，感冒发烧的人也多了起来，大家可千万别小瞧这些小病啊，弄不好也会引发一些严重的后果。那大家如何在这个季节预防感冒发烧呢？下面来连线河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科任小飞大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任大夫你好。
2: 哎，你好。
1: 咱们最近是不是接诊了很多这样感冒发烧的患者呢？
2: 对，在急诊更常见，这种感冒发烧的比较多见。
1: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一般都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2: 大部分症状以发热为主，最高体温38度、39度都有。之后其他的就是咳嗽啊、流鼻涕啊、乏力呀、食欲不振啊这些症状。
1: 现在这个确实早晚温差很大，而且这段时间可能确实感冒发烧的人、咳嗽的人很多，有没有一些提醒大家的注意事项呢？
2: 最主要的就是还是咱们主要预防是秋季感冒。秋季感冒呢，咱们最第一个呢，首先是起居，起居要有常。秋季呢温差比较大，应根据天气的变化及时增添衣物，避免风寒，尤其是保障头颈、腰背还有下肢这些血管丰富的部位的一个保暖和防护。第二个呢就是说饮食调整，秋燥伤肺，应尽量进食少量，减少进食这些油腻的、油炸的，还有是一些烧烤、辛辣食物，多喝水，多吃一些白色的食物，包括莲藕啊、山药、薏米、莲子这一些。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包括蜂蜜、枇杷、梨等。第三个呢就是运动调养，秋高气爽，保障每日有一个适当的活动，包括登山呀、散步啊、打太极拳呀、练习八段锦啊，这一些有助于疏散秋季郁闷的情绪，提高肺脏生理功能，增强免疫力。第四个呢就是精神调养，秋天呢万物凋零，肺与秋气相应，同时五志归属五脏，肺在志为忧，因此秋天易生发悲伤之情，过度悲忧易伤肺脏，我们要保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乐观心态，积极向上，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避免产生忧郁、烦躁等情绪，健康度秋。从上周开始呢，就是中国疾控中心发布了最新的流感检测周报，今年的流感呢并没有提前，仍然是处于一个低水平的流行阶段。我提醒大家呢，就是现在是接种流感疫苗的一个时候。每年呢9月到10月是接种流感的一个最好时机。我们建议接种流感疫苗应该在10月底之前接种流感疫苗。接种流感疫苗优先接种的人群，我们包括15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医务人员、临床的大夫，还有是公共卫生人员。第二个呢是参加大型活动人员，还有保障的人员。第三个呢是养老机构、长期护理机构、福利院等人群聚集场所的脆弱人群。第四个呢是重点场所人群，包括托幼机构、中小学教师、学生。第五个呢是其他高风险人群，包括60岁以上的老人、6月龄到5周岁的儿童、慢性病患者。这些病人，这些人都是一些优先接种的人群。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就是说流感疫苗它的保护效率并不是100%，但是流感疫苗的接种呢还是很必要的。它可以大幅降低发病和重症或者是死亡等并发症的风险。
1: 好嘞，我觉得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您看，从刚开始的我们简单的这样的感冒发烧，然后到我们这个流感疫苗的这样的一个接种啊，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流感疫苗我们一定要及时接种啊，为了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您还有什么需要介绍的吗？
2: 其他的可以呼吸系统这些，其实就是一些呼吸系统的。

0: 一个疾病，包括感冒啊、鼻炎呀、哮喘啊，还有这些慢阻肺的病人，平常要注意防寒保暖，注意饮食有节，
1: 好嘞，您介绍的也是非常的详细，而且这个覆盖面非常的广啊。这个老人、孩子以及各种慢性疾病的这样的患者啊，再次提醒大家，出现了任何问题，咱们一定及时的就医、及时的养护啊。好，再一次感谢任大夫的介绍，好，再见了。
0: 哎，再见。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那稍后的医生开讲将会为各位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磊，为大家来讲解年轻人突发小中风，警惕颈动脉蹼在作祟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680683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知道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客户端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直播。在我们的印象里啊，中风、脑梗似乎是中老年朋友才需要担心的疾病，但是近年来医院里接纳的年轻的中风患者却是越来越多，而其中有一种导致年轻人中风的新型病因，那就是颈动脉蹼。这些年轻人呢，可能正在职场打拼啊，也可能是享受青春的活力，却突然遭遇到了视力模糊、手脚麻木，甚至言语不清的小中风的这样一个袭击啊。而且呢，最近我们有一位女性的听众反映，他们在体检过程当中检查出了颈动脉蹼，但是呢，她自身没有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没有高血压、高血脂的情况，在问诊的过程当中，她也表示对这个疾病完全不了解，而且不清楚后续的养护治疗方法。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的医生开讲啊，就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磊，张主任为大家来详细讲一讲啊，这个年轻人突发了小中风啊，一定要警惕颈动脉蹼在作祟这么一个话题，详细给大家来分析分析。如果说各位有相关的问题啊，尤其是这一方面的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66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说很多这个年轻人说发生这个小中风以后呢，一查原因既没有三高，也没有什么心房颤动，最后呢听这个元凶竟然是这个颈动脉蹼，这可能很多人确实没有听说过这个名词啊，能不能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颈动脉蹼，为什么这么危险啊？
4: 跟大家介绍一下颈动脉蹼这个疾病啊，实际上不是一个常见病，是一个少见病。虽然说青少年就是年轻人现在中风的发生比例确实是越来越引起我们的重视啊，但是这个年轻人的中风的原因也是比较多的，颈动脉蹼呢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但是呢，这确实是一种非常容易让人忽视的一个原因，正是因为它是一个少见病，我们很多人呢就把这个病呢，就是包括我们很多临床医生啊，经常会忽略这种疾病，就忘掉这个疾病。那么今天要介绍一个这个疾病的目的呢，就是说让大家知道我们青年人的中风，其实也包括一些中老年人的中风，和这颈动脉蹼呢也是有可能相关的。所谓蹼呢，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就像我们鸭子的脚一样，它是一个蹼状的连接。那么就是在我们正常的动脉里边呢，形成一片膜样的这种连接的东西，它悬在动脉壁的内膜的表面。 这个呢就叫做颈动脉蹼，它的形成啊往往是由于先天性的因素形成的，在动脉壁里边形成的。其实如果在静脉里边呢，我们叫做静脉的瓣膜，但是在动脉里边是不应该有任何瓣膜样物质存在的，但是在有些人的动脉里边呢就形成这种蹼状的结构。那么这种蹼状的结构呢，多数人发生在颈动脉的居多，当然呢也有人发生于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锁骨下动脉呀、比如说无名动脉啊，其他的一些动脉也有，但是那个就更少见了，发生于这个颈动脉的居多。那么这种情况因为是一种少见病，所以说我们临床的患者也好医生也好啊，经常忽视这种疾病。
1: 嗯，它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危险呢？
4: 它所造成的危险呢，就是这种蹼的存在的话呢，局部影响血流，影响血流以后啊，我们动脉血流的冲击下，在局部形成一些团瘤和涡瘤，这些团瘤和涡瘤在局部形成的这个结果呢，就是在局部可能形成一些小的血栓，严重的情况下呢，也可能形成一些大的血栓。那么这些血栓一旦脱落，就会引起一过性的这种脑梗。轻的话呢，可能引起一过性的这个叫短暂性脑缺血、意识丧失啊、短暂性的黑蒙啊这些症状；严重的话呢，可能引起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脑梗的症状。
1: 嗯，那它和咱们常见的这种像中央硬化斑块有什么区别吗？
4: 因为颈动脉蹼的发生率啊更少见，而且呢，它更多因为它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嘛，所以说呢，青少年的人呢居多。所以说呢，它和我们老年性的动脉硬化的斑块引起来的局部狭窄和血栓形成呢，从年龄上面是有差别的。再一个来讲呢，就是局部形成血栓以后脱落这些症状，和我们颈动脉狭窄而引起的这个小血栓的这种脱落，这个还是类似的一些表现。
1: 嗯，确实，刚才您也是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就是颈动脉蹼它其实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疾病，这个的发病概率，刚才您也是提到了，应该是不高啊，罕见病，这属于
4: 对，是一个非常少见的一个病。
1: 嗯啊，那如果说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啊，他可能听到了我们这一期节目，他就会有的人可能会有些紧张。那当这个年轻人出现什么样的症状的时候，咱们就需要去高度警惕，他可能是这样的颈动脉蹼的这种可能性的。
4: 一般的来讲，我们要想发现颈动脉蹼这种疾病的话呢，大部分人是我们做彩超的时候呢就无意当中就发现了。那么至于有什么症状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反复出现头疼或者一过性的黑蒙，就是看东西突然眼前发黑，过一会儿就好了。或者是经常出现这种头疼的时候呢也比较严重，以为是神经性头疼啊，或者各种原因头疼，实际上是一些微小的小脑梗引起来的这种头疼、头晕，或者是这个一过性黑蒙，或者一过性的这个言语不利，说着说着话突然忘了词儿了，过了一会儿呢就好了。或者是这个拿东西吃饭，比如说突然掉筷子了，哎，过一会儿又好了，恢复了。就这些表现的话呢，往往都是有一过性的小脑梗引起来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在做全身检查的时候呢，还要记住我们要做一个颈动脉的彩超。一般的通过颈动脉彩超呢，我们就可以把颈动脉蹼这种问题就可以发现了。
1: 嗯，既然说到这个检查了啊，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检查？您刚才提到了，就是普通的这种颈动脉彩超就可以了，是吗？
4: 啊，可以的，可以的，普通的颈动脉彩超就可以看出来。
1: 嗯，那有的这个朋友啊，就是确实之前跟我们问诊的时候，他提到，有的需要做这个造影，这个是原因是什么呀？
4: 是我们彩超看到怀疑颈动脉蹼的时候，如果我们想进一步的确诊，把它看清楚，而且要看出这个蹼的形状和位置到底危害大不大，我们通过造影能够把它显示得更清楚。
1: 嗯，确实，既然说到这个造影了，因为我们今天上节目之前，我们跟这个提供这个资源的这个患者朋友也聊了一下，就他可能确实不太了解这个造影到底是干嘛的，这是个有创的检查是吗？
4: 造影是有创的检查，一般的来讲就是我们把一个动脉的导管放到我们的颈动脉的位置，然后呢局部打造影剂，通过数字显影的办法呢能够让我们的血管能够显示得更清楚。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因为血管造影是一个有创伤的检查，我们对这个一个疾病的检查呢，我们首先要选择这种没有创伤的检查，比如说彩超。还有一些呢，如果彩超不能看清楚呢，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要查一些微创伤的一些检查，比如说呢我们强化CT 啊，然后的话呢我们才是做这种有创伤的检查，血管造影啊，这是一步一步的来做的，而不是说我们怀疑这种病上来就直接做血管造影，这个是我们不建议的。
1: 嗯， 就是说他已经确认，比方说刚才说到彩超已经看到了有这个颈动脉蹼，然后我们用造影的方法

0: 方法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1: 对对对，而且造影以后的话，有可能我们就直接进行治疗了。
0: 就是在造影的过程当中吗？还是就是经过它是一个评断？
1: 对，如果造影本身是一个评判，但是如果彩超看得很清楚的情况下呢，我们造影看到它的形状要是确实不好的话，一般的话呢，我们可以造影以后同时进行这个介入治疗。
0: 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彩超看得不是很清楚的，您还是建议做一个这个造影，就是来。
1: 对，但是彩超要怀疑有这个问题，我们才去做造影。如果彩超看是正常的，我们就没有必要造。
0: 造影需要住院去做吗？
1: 对，一般的造影是要血管造影，要通过住院的。
0: 一般多长时间呀？
1: 一般住院就是，如果我们单纯的血管造影的话，就是两三天的时间就可以了。
0: 这个报告出来，这个时间也是相对来说挺快的哈。
1: 对对对，
0: 可控的这个范围，
1: 当时就能，对对对，当时就能出结果。
0: 也就是说，这个血管的这个造影已经是我们检查这个颈动脉谱的最后一个步骤了，是吗？
1: 是的，是的，因为它是一个有创伤的检查，虽然它显示最清楚，因为它是有创伤，有创伤的嘛，就多少的话呢，会有一定的手术风险，所以说我们把这种检查放到最后的检查。
0: 那如果说咱们一旦检查完了以后确诊了啊，那这个可能患者朋友会比较关注于，那咱怎么治呀？这个需不需要治呀？那咱目前为止的这个主流治疗方法有哪些呀？
1: 一般对颈动脉谱来讲的话呢，治疗包括我们的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法。如果说我们单纯就是体检发现的颈动脉谱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症状，就是我刚才说到的短暂性脑缺血呀、这种症状，丝毫没有这种症状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呢，这个患者一般呢就是口服阿司匹林，就是用一定的抗血小板药物就可以了。就是用这个药物的目的就是防止我们这个颈动脉谱局部形成血栓就可以了。如果说患者出现这个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比如说呢反复出现头疼或者是头晕，或者是这个反复出现的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一过性的这个意识不清啊，或者疑似说话忘词啊，或者是一过性的黑蒙啊等等的这些症状啊，如果反复发现这些小缺血的症状的话，我们就要采取手术治疗的办法。一般手术治疗的办法有两种，一个呢是切开手术，我们通过手术的办法呢切开动脉，把动脉里的这个谱啊完整的切除掉，把动脉内膜修整完整就可以了。这叫颈动脉谱的切除术。还有一种呢就是一个介入治疗，我们在这个颈动脉谱这个位置放一个支架啊，通过球囊扩张和支架植入的办法，让那个颈动脉谱贴壁，让这个血管壁贴这个谱贴壁以后啊，它在局部就不形成涡流了，血流就顺畅了，这样呢这个谱也就没有这个危害了。
0: 这个支架植入就有点像心脏支架那种嘛，就要一直留在里边吗？
1: 一直留在里边。我们现在体内的支架呢，用于外周血管的支架，我们现在还都是这个金属支架，目前可降解支架还处于研发的阶段。
0: 一般情况下咱们做手术之前都会和患者去说明白这个他的手术的风险性，咱们做这个手术有风险吗？
1: 实际上我们很多患者都关心我们的手术的风险啊。我们做这个任何一个手术啊，多多少少的话呢总会有一些手术的风险或意外的可能啊。但是做颈动脉谱的这个手术呢，那要看它局部现在有没有血栓，如果颈动脉谱这个地方啊单纯的就是一些涡流，血栓不多的情况下，这个风险呢就是比较低啊，这个风险还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说局部有一些血栓已经存在在这谱上附着在这个地方了，那么我们在手术的时候呢就要非常小心，因为不小心这个如果谱上面我们通过导丝或者是撬管或者是这个支架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血栓脱落的一个风险，这就有情况了。那么所以说手术的风险呢多少是有的，那么具体风险的高低啊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看这风险的高低。当然说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会选择对病人风险相对更低一些的手术方式进行治疗。
0: 那您刚才提到的比方说咱谱上面已经有这个血栓了，那咱们通过造影提前可以看到吗？
1: 能够有一个提示的。
0: 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和患者来进行交流的，就是有可能会有提示这样的风险，就和患者会讲清楚哈。
1: 对对对，如果里边有血栓我们看到的话会和病人有一个交流的。
0: 确实，我觉得刚才您提到这两种方法就是简明扼要啊，这两种手术的方法。那刚才的第一种方法就是除了微创的第一种方法，是需要开大刀吗？是整个要切开吗？
1: 是，对，要在局部呢切一个5到8公分的一个切口吧，然后显露出颈动脉， 然后呢把颈动脉切开以后。

0: 后把里边这个蹼完整的切除，然后再把颈动脉做一个修复。
1: 嗯，那这个手术是不是就需要很长时间了？
0: 啊，不用，一般的这种手术我们也在一个小时左右就完成了。
1: 哦，那后边我们提到的刚才这个微创这个介入的这个方法是就不用再切开了，是用
0: 啊
1: 打眼是吗？
0: 对，用那个导管的办法，一般在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地方的话，用一个穿刺的办法，把导管放到颈动脉，然后呢再进入一个支架的治疗。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微创手术的办法，大概手术的时间呢大概也在40-50分钟左右就够了。
1: 嗯，那这两种手术结束以后，这个术后它的这个恢复类似吗？
0: 手术恢复以后呢，这两种手术以后呢，我们都是建议用抗消炎板药物，大概用在一年左右，就是口服阿司匹林、霍氯地格雷，啊，这个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了。
1: 嗯，那它还有复发的可能性吗？
0: 颈动脉蹼是没有复发的可能的。这个不像动脉硬化，动脉硬化的斑块呢，它是和全身的动脉硬化的形成机制有关的。只要动脉硬化的形成机制去除不了，我们做支架或者做内膜剥脱以后，都有一个颈动脉再狭窄的一个问题。因为颈动脉蹼本身它是一个先天的一个这个动脉膜的一种膜性结构，只要把这膜性结构去除以后呢，它这个蹼就不会再出现了。但是啊，虽然说它这个蹼不会出现了，但是我们年轻人如果说将来变老以后，年龄增大以后，那么局部再出现动脉硬化又合并斑块的可能，这个还是有的。
1: 嗯，确实，这个确实跟咱们这个后天形成的这样的一些疾病不太一样啊。先天的我们只要给它解决掉，最起码在这个领域里边它可能是问题就小了，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嗯，
0: 对，是的，
1: 确实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到了，就是到底什么是颈动脉蹼，而且我们也说到了该怎么去治疗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很多患者啊，他会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提到，比方说刚开始我没有症状，这个时候呢，他又检查出来颈动脉蹼了，他就会很慌张。那这个时候到底是应该积极干预呢，还是应该保守观察呢？
0: 我们建议是，如果没有症状，单纯体检发现的颈动脉蹼呢，就口服阿司匹林就可以了。口服一些抗血小板药，只要预防局部的这个血栓形成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并不是说发现了以后就一定要手术治疗。
1: 那如果说等他真正出现症状的时候，会不会已经晚了呀？
0: 一般的来讲，我们只要应用这个口服阿司匹林以后，大部分的患者呢就不会形成这些大的缺血或脑梗。
1: 嗯，还需要每年
0: 还是有效的，
1: 还需要每年定期检查。
0: 是的，是的，这个即使我们口服阿司匹林以后有颈动脉蹼的情况下，我们也建议呢每年要做一个彩超来复查。
1: 嗯，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患者他并没有我们常说的像三高这样的情况，但是他有这个颈动脉蹼，其实他也有这个脑梗啊这种风险。所以说，他其实除了要控制到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慢性的这样的一些疾病、退行性的这样的一些疾病，还应该有一些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对吧？
0: 是的。因为这个我现在因为我们门诊看到的颈动脉的患者是非常的多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就发现呢，其实我们目前中国人真的是三高的患者越来越年轻化，而且占比例越来越高。虽然说我们年轻人的话呢相对身体条件要好一些，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的年轻人呢都有这个三高的这个问题。那么有这种问题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血栓的风险也是相对要高的。
1: 嗯，确实，就像您刚才提到的，现在确实在这个看三高的这样的门诊里边，有夹杂着很多的年轻人。以前可能确实是这个六七十岁中老年朋友他们的这个专利啊，现在可能确实三四十甚至二三十的很多朋友都往这个三高的这样的门诊里边去钻。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生活方式来控制住自己，这样的话我们的疾病才可以远离我们的身体哈。好，广大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磊，为大家讲解到的话题是年轻人突发小中风，警惕颈动脉蹼在作祟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任何的问题啊，咱们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直接打开收听也非常的方便。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打字跟我们来互动啊，专家也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张主任一起来讨论一下关于给我们年轻人可以送上什么样好的一些健康养护的建议。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52条，青少年要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每天应坚持户外运动2小时以上，应较好掌握1项以上的运动技能，预防近视、超重与肥胖，避免网络成瘾和过早性行为。青少年时期是行为生活方式养成的关键时期，学校要密切关注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心理变化，提供必要的心理咨询和帮助。家长要了解青少年身心发育特点，正确引导青少年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青少年处于儿童向成人过渡的阶段，生理和心理发生着巨大变化，体格生长迅速，内脏器官功能逐步完善，第二性征更加明显。男孩出现遗精，女孩出现月经，到青春期晚期已具备生殖功能。处于过渡期的青少年，自我意识逐渐增强，渴望独立，人生观、价值观逐渐形成，性意识觉醒和发展，但生理和心理尚未完全成熟，需要关注和正确引导。青少年应该培养健康的行为生活方式，要有充足睡眠，保证精力充沛，保持平衡膳食，加强户外活动，预防超重和肥胖，培养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长时间看书、看电视和电子屏、玩电子游戏，保护视力，预防近视，避免网络成瘾，远离烟草和酒精，拒绝毒品，预防近视。近距离用眼要记住3个20，即近距离读写或视频20分钟，要看6米以上，20英尺远距离目标至少20秒。读写姿势注意3个1，即前胸与桌子距离1拳，眼睛与书本距离1尺，握笔手指与笔尖距离1寸。每天进行2小时及以上自然阳光下的户外活动，上下午做眼保健操各1次，每年进行眼健康视力筛查，视力下降或视觉异常时应及时就医。青少年处于身心发展的特殊时期，容易出现一些心理行为问题，严重者会发展为心理疾病。青少年要学会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对待困难，出现心理问题要及时向亲人、朋友、老师寻求帮助，也可向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机构寻求帮助。合理安全使用网络，提高对互联网信息的辨别力，抵制网络成瘾。青少年要掌握正确的生殖与性健康知识，了解青春期第二性征的发育，客观理智地认识自我和他人，树立正确恋爱观，避免过早发生性行为和不安全性行为，拒绝性骚扰、性诱惑和性暴力。不安全性行为是指在性交过程中接触到对方的阴道分泌物、精液等体液，并可能发生体液交换的行为。不安全性行为会增加感染艾滋病、性病、乙肝等传染病的风险。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6: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7: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8: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9: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4: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毒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9: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4: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2: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名医在线，直达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在即时上搜索燕赵名医堂来收听节目，在直播页面直接提问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血管外科主任张磊，为大家来讲解年轻人突发小中风，警惕颈动脉蹼在作祟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呢，我们前半段的节目当中也是给大家来简要的去解答了到底什么是颈动脉蹼，而且我们最主要的是跟大家说到了该如何去治疗。可能听到相关这样的问题的一些患者朋友啊，或者大家伙想了解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可能心里边就现在就安心了，说啊，这并不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儿。但是呢，我们知道我们一个疾病肯定是预防会比治疗更加关键的一个过程。如果说我们提前就可以把这个病摁在这个刚开始，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儿。那对于现在没有这个症状但是又担心自己身体健康的这些年轻人，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主持人好。这个因为颈动脉蹼这个病呢，它和我们说的老年性的动脉硬化和斑块是不同的，它是一种先天性的疾病，所以说呢，这个蹼本身的形成啊，我们是没有办法预防的。我们能做到的呢是早期发现。早期发现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青年人呢，我们如果出现一些头疼啊、头晕啊，或者我刚才讲到的黑蒙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了在医院里要查一个颈动脉的彩超啊，这样能够及时发现以后，我们就可以对症进行处理了，啊，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通过平时啊，我们在彩超当中无意当中发现了这个疾病，又没什么症状的话，你也不用过分担心，因为这个颈动脉蹼啊，它和动脉硬化的这个斑块不同点在于，颈动脉蹼的这个蹼本身呢，它表面相对来讲是光滑的，它的内膜是完整的。它不像动脉硬化的斑块呢，我们把它分成叫做良性斑块和恶性斑块。恶性斑块本身呢，表面是有非常严重的溃疡，它有深层的基底组织外露。那么这种恶性斑块呢，它里边的一些胆固醇结晶呢，就有可能脱落，而且局部形成血栓的风险就很高。那么这个老年人的动脉硬化斑块啊，就有一些恶性斑块，风险还是很大的。但是这个颈动脉蹼啊，由于它表面的这个内膜是完整的，所以说相对呢，它是有一个光滑的血管内膜面，所以说这个光滑的内膜面呢，也就是让我们形成血栓并不是很容易。只有我们颈动脉蹼比较严重，而且局部总是血管形成涡流的情况下，才会有一些血栓出现。而且这种血栓呢，大部分也是一些微小的血栓，形成大血栓的机会也并不是太高。所以说呢，对这种疾病呢，如果单纯没有症状，就是查出来的这个颈动脉蹼，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药物治疗，进行血栓的预防就可以了。
0: 它是需要长期服药吗？
1: 是的，我们就是长期要口服这个阿司匹林这一类的抗小板的药物就行。
0: 既然是一个先天性的这样的疾病，那这个疾病有可能。

0: 会遗传吗？
1: 但没有遗传，这个疾病的话呢，就是偶然发生的，和遗传和家族都没有关系。
0: 嗯，也就是说，它不存在什么高风险的人群，是吗？
1: 不存在，啊。
0: 嗯，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只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就是可以了。然后再口服上这个相关的这样的药物，其实这个风险系数也就不高了哈。
1: 对，因为颈动脉蹼刚才我讲到了，它表面是光滑的血管膜啊，这个血管膜本身来讲呢，形成血栓的几率啊，并不像老年的动脉硬化那么高，所以说呢，大家不要因为这个问题呢就过分的担心。它会有一些人出现一些小的脑梗，那么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随时处理就可以了。
0: 嗯，确实。那其实我们跳出到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颈动脉蹼这样的一些问题啊，可能是对于广大的年轻人，他哪怕是没有这个颈动脉蹼，其实他对于自己的身体也是会有一些担心的，尤其是现在工作压力特别大的这样的年轻人。对于这些年轻人，您有什么比方血管的养护啊，或者包括是自己这个什么除血栓呀、啊、什么等等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您说的对啊，现在我也发现呢，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呢，工作紧张，生活压力也大，经常的熬夜，而且熬夜的时候呢，我也发现很多的这个年轻朋友啊，熬夜喝咖啡，还有可乐，类似的这些饮料，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饮料，这个非常多。那么实际上呢，这些都是一些不健康的一些生活方式，它导致的后果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个长时间的这个口服这些一些饮料的话，可能导致我们身体内的一些电解质的失衡，就是我们体内的这个钾、钠、氯等等这些离子的失衡。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年轻人呢，由于现在我们经常的应用电脑工作，那么长时间的坐在这个电脑桌前边，长时间的进行这个手机或者电脑的这种操作的话，那么下肢活动少，也有可能呢并发下肢的静脉血栓。啊，还有一些人呢，由于这个长时间的工作压力大、紧张，我们经常有一些人呢，就是出现高血压。当然说，我发现我们的年轻人，尤其是很多这个正在工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年轻人呢，他虽然说身体有毛病了，他血压高了，那但是呢，他以为自己身体好的，他认为今天头疼了，我挺一挺就过去了，我今天不舒服了，我可能睡一觉就没事了，总有这种想法。那么结果呢，就会天长日久，就会形成一些疾病的积累。比如说呢，我们也见到现在主动脉夹层的年轻人的发生率也是越来越高，
0: 对，
1: 还有一些呢，动脉硬化的一些年轻人也越来越高。我们也发现二十多岁甚至于三十出头二十多岁的人呢，颈动脉里边出现了斑块，其实呢这种情况并不是很多见的。那么主动脉的夹层，我们现在见到最小的就在二十岁左右就有了主动脉的夹层，都是因为高血压以后啊，他继续的进行工作，他自己不注意自己的身体的保健，那么认为挺一挺就能过去，这样的话呢，年轻人还是也有一定风险的。
0: 嗯，所以年轻人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比方说从饮食，从这个作息规律，您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1: 其实我觉得第一呢，是规律的作息是很重要的。当然我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和一些我们现在上年龄的人的生活的作息呢还是有很大的差别，
0: 对，
1: 还是不太一样。当然说呢，我想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一个乐观的心态，保持我们的轻松乐观的一个心情，在我们生活当中呢，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过分紧张的工作的话呢，往往会引起我们血压、血糖、血脂的变化。还有一点呢，就是想提醒我们年轻朋友的这个关键点呢，就是说，如果一旦发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是什么都没事儿，那么该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该到医院去看一下的呢，还是需要到医院里去检查一下。如果发现我们血压高或者血脂高这种情况存在的情况下，那我们就要改变我们的饮食结构，改变我们的作息，然后让我们的身体呢尽快恢复起来。因为呢，高血压高血脂如果长时间的存在，那么对血管的损伤也是非常严重的。
0: 嗯，确实，我们这个血管其实就是一个感觉像个橡胶管一样，我们不能一次一次的去让它受到冲击和侵蚀，还是要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哈。这样节目最后，我们有一位听众给我们提了一个小问题，在我们的线上平台上，他想问一下，一位三十岁的一个年轻人啊，他说自己，工作经常熬夜，说前段时间呢有过一次突然的头晕，说几秒钟就好了，也没有在意。听您刚才讲完以后，有点担心，说像这样的情况，现在需要去医院做点筛查吗？

0: 我觉得还是应该到医院里做一个这个卒中的筛查。那么年轻人出现卒中的原因，今天讲到这儿呢，我就顺便多说一句，因为颈动脉蹼呢毕竟是一个少见病，但是它也是引起青年人卒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青年人引起卒中的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先天性的卵圆孔未闭和房间隔缺损。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也有可能引起我们一些小血栓的一些脱落。所以说呢，有这种刚才讲到这位朋友说的年轻人，我们头晕啊这些症状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建议到医院里做一个颈动脉的彩超，做一个心脏的彩超，因为做彩超是完全无创的检查，也是非常安全的，也是非常清楚的检查，这个很容易就能够把我们这些疾病能够排查出来。
1: 嗯，确实也是提醒刚才提问的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去相关的医院。咱们听到刚才张主任的介绍，做这个心脏彩超，再做这个颈动脉彩超，咱们好好的看一看。当然其他的一些听众朋友，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结束以后在线上平台来给我们提问，我们也会随时的给大家进行相关的回复。好的，今天非常开心请到张主任给我们讲到了这么多专业的一些知识，也再一次感谢您做客直播间。好，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1: 好，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出现了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咱们千万不要自己随便去解决，一定要找专业的医院，去找专业的大夫来做一个相关的筛查检查以及评估。如果说有问题的话，咱们一定要及时治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好，以上就是严兆明银堂今天全部的健康服务节目了。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请您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
2: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
3: 第27条，膳食要清淡，要少盐、少油、少糖，食用合格碘盐。为促进居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2017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启动第2阶段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主题为三减三健迈向健康。三减指减盐、减油、减糖，三健指健康口腔、健康体重、健康骨骼。长期盐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脑卒中、胃癌等疾病的风险，建议成人每天盐摄入量不超过5克，包括酱油、酱、蚝油、味精等调味品和食物本身所含的盐量。1岁以下婴儿膳食中不用额外添加盐。注意隐形盐钠，减少腌菜、酱菜、腐乳、咸蛋、酱肉等高盐食品的摄入。购买食品时阅读营养标签，少选高盐钠食品。油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有助于食物中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利用，但摄入过多会导致肥胖，增加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和冠心病等慢性病的发病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烹调油摄入量25到30克，少吃油炸食品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多种植物油交替使用。烹调方式建议多用蒸、煮、炒，少用煎、炸。添加糖摄入过多会增加患龋齿、超重、肥胖的风险，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最好控制在25克以下。添加糖主要来自加工食品，应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少吃糕点、糖果等，减少烹调用糖。人体碘摄入量不足可引起碘缺乏病，成人缺碘可能会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儿童缺碘会影响智力发育，严重缺碘会造成生长发育不良、身材矮小、痴呆等。 孕妇缺碘会影响胎儿大脑发育，还会引起早产、流产、胎儿畸形。我国除高碘地区外，所有地区都推荐食用碘盐，预防碘缺乏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甲状腺炎等患者应遵医嘱。
4: 你知道吗？高冷气质也许是因为社交恐惧，孩子窝里横，家长才需要反思。不损不说话，朋友间互相挑毛病，却是增进感情的好方法。
5: 换个角度看身边，
4: 换个姿态过生活，
5: 也许你会发现不一样的答案。
6: 生活中的心理学。
7: 妈妈，我不想去学校了，有容他老是打我。
8: 男孩子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
7: 他总是掐我的胳膊，打我的头，还抢我的漫画书。
8: 什么？他敢？
7: 妈妈，我不想去学校了，我害怕。
5: 孩子们之间打打闹闹很正常，但因为被打而不想上学，还应该忍耐吗？不要让小打小闹演变成肢体暴力，对冲突双方都造成心理影响，要采用正确的方式来应对。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张旭静：
9: 孩子们之间小打小闹很正常，但是涉及肢体暴力，引发孩子很多害怕、不想上学等情况，就要引起我们的家长的警惕了。我们家长要学会倾听和了解。首先，我们家长要了解什么是校园霸凌。通常我们说的校园霸凌，其实就是一种在学生之间的，可能发生在学校内或者学校外的攻击行为。而被霸凌的孩子经常不能有效地保护自己。校园霸凌常见的方式有四种，包括身体霸凌、言语霸凌、社交霸凌、网络霸凌。像我们例子中发生的被掐胳膊、打头等的情况，可能是身体欺凌，包括动手打、用脚踢、用手推、身体撞、吐口水，或者抢劫、破坏别人的物品等。而言语霸凌就可能是语言嘲讽、用词羞辱、叫外号、使用威胁性的语言、性别侮辱等。社交霸凌就是故意孤立其他学生，不让某人跟另一个人交朋友，在公共场合羞辱某个人，制造关于某人的谣言等。网络霸凌是随着互联网等普及发生的。我们家长怎么发现我们的孩子可能遇到了校园霸凌呢？观察孩子是不是变得喜怒无常，容易发脾气或者流泪哭泣，有时吃不下饭、做噩梦、容易独处等。注意孩子说的话，孩子可能会试探性地跟你说他遭遇了某些伤心的、令他感到害怕的事情，并且会问你相信我说的话吗？这一类的话，或者在孩子身上看到不明原因的抓伤、擦伤，或者看到衣服、书包等物品破损，或者发现孩子频繁地抱怨头疼和胃疼时，您就要高度重视起来。我们的孩子如果遇到了校园霸凌，我们家长一定要教会我们的孩子对校园霸凌说不，学会正确处理校园霸凌。首先要尽早和学校进行联系，配合老师理智处理相关事件。其次要教给孩子一些正确的处理方法，如何获得帮助，寻求家长和老师还有其他同学的帮助，如何减少和霸凌者的冲突，严厉拒绝其对自身的伤害。我们家长发现以后，还要及时处理孩子的情绪，同时避免自己过分激动，给孩子造成二次伤害。
2: 农村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消防部门灭火救援不收费。二，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三，
10: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四，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五，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六，遵守祭祀祭扫相关规定，焚香烧纸，事先清理周围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七，禁止野外烧荒、焚烧秸秆，大风天气停止室外动火作业。八，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及时清理房前、屋后、房顶可燃杂物，柴草堆垛远离房屋，定点堆放。十一，日常不忘三清三观，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三，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四，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五，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六，不在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1: 喂，小王，你到哪儿了？
12: 哎，老板，我到了，我这不是正找车位呢吗？
11: 快点快点，客户等着呢。
12: 找不到车位，停不下来车啊。
11: 我从楼上给你看看。哎，西北角老地方空着呢，直走走。啊，对对，拐弯。
12: 哎，老板，又停这儿啊？这是消防通道啊，您忘了上次停这儿可罚了500块钱呢。
11: 哎，没事儿，咱今天这面包车窄，就占一点地儿，你停的靠边点儿。消防车通道这么宽，不会碍事儿的。再说就我这运气，要是回回被发现，买彩票早中奖了。
12: 好吧，我停下马上上去。
13: 今天签的这个大单子咱得庆祝庆祝，走，开车吃大餐去。
12: 好嘞，我去开车。
14: 老板，车不见了。
13: 那儿呢？拖车上。小王，快快追啊。
14: 哎，停，等等等等，在这儿呢。
3: 消防救援车辆是特种车辆，不仅有优先通行权，它的身材还很特殊。正常车速通行时，消防车通道的净宽度和净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你占用的每一米车道背后，都可能造成一条生命的逝去。生命弥足珍贵，停车请勿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不占用应急车道，并主动避让，不为生命通道添堵。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
16: 助力河北经济，

0: 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气象。八九零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北部和东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的西北部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早晨平原的部分地区呢是有雾，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15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5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北部、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部、沧州中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会有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保定的北部、承德北部是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6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2: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3: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2: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3: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

各位听友朋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相关的问题想跟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的话呢，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869808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即时新闻，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大家搜索即时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新闻之后呢，您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来说一个就是很多家庭现在拥有的一个关于这个运动放松的一个神器哈，就是筋膜枪。大家都知道这个筋膜枪可以说哪儿酸打哪儿哈，把它当成万能的放松神器。不过呢，我们在这儿要提醒您，像脖子哈，尤其是脖子两侧，这是筋膜枪绝对禁区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脖子两侧呢是有两个关键的部位呢，叫颈动脉窦哈，它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一个血压压力的感受器。如果说您用这个筋膜枪的强力震动来刺激脖子呢，就会

0: 让我们的身体误判为我们的血压过高了，随即呢就会向大脑传递一个降压的信号，那大脑也会指挥身体呢快速的降压，那会减慢心率，而血压如果说短时间内的大幅下降，就会出现脑部的供血不足，那么人就容易出现头晕的这种情况，严重的朋友可能会直接晕厥了哈。这也就是说，有的朋友说轻则是眼前发黑、天旋地转，重则是直接晕厥摔倒了。而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这样的一摔的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说，不管商家怎么宣传说全身哪都可以用哈，跟大家提个醒，脖子两侧这个高压线是千万别碰的。那使用筋膜枪，我们也要避开骨骼血管凸起的部分哈，这些都是比如说像有血栓的朋友是禁止使用的。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筋膜枪呢，它只是代替我们人工按摩进行这种深层次的肌肉的筋膜的放松，它就相当于类似的像拍打加热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但是呢，它不像宣传的那样说是万能的，并非所有的疼痛都是可以治疗的，它只适用于像由乳酸堆积而成的肌肉的酸痛，比如说运动过后肌肉酸痛哈，我们这个就可以用这个筋膜枪在我们这个比如说臀部啊、大腿呀、小腿肚啊这些脂肪组织比较丰富的部位，哎，使用一下。什么地方筋膜枪是不能用的呢？也请您一定要记好了，像腋下、肘窝、腘窝这些神经血管丰富的部位，还有像关节、骨突、脊椎等部位，还有像敏感的部分，刚才我们提到的脖子哈，除了脖子，像我们的头面部、胸部、腹部等等哈，都是不能用筋膜枪的。此外呢，像骨骼如果说还没有愈合，肌肉拉伤还处于有扭伤的状态，有韧带撕裂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疼痛呢，也是不可以用筋膜枪的。关注健康，人人有责。这个唇腭裂呢，是新生儿最常见的一个颌面先天畸形之一了。很多家长在孩子确诊之后呢，就会陷入焦虑、迷茫，分不清这个病情的轻重，不知道什么时候做手术哈，怎么护理孩子，甚至会担心孩子是不是会终身这个容貌受损呢，或者说说话也会受到影响呢。那么接下来进行的我的健康我管理呢，我们也是邀请到的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的刘丽红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大家全方位的科普唇腭裂的预防、诊疗、护理、康复全流程，帮助我们的家长朋友科学应对以及避免误区。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在我们的身边呢，有这样的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被叫做是微笑天使。因为先天的颌面发育的问题，唇腭裂呢给孩子的容貌、进食、语言甚至是心理成长都带来一道道的难关。那一旦一个家里迎来一个唇腭裂的宝宝，很多家庭呢也会瞬间的慌了神，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分不清什么时候做手术最合适，也不明白做完手术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还有像数不清的喂养难题、语言康复难题等等压在了心头，不少家庭可以说是四处打听，还特别容易轻信一些民间的传言，走了不少的弯路。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的刘丽红医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刘医生呢可以说长期深耕儿童唇腭裂的诊疗序列修复工作，也是接诊过许多省内的患儿。今天节目当中呢，刘医生呢也将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哈一一讲透，包括像唇腭裂到底是 是什么样的哈，就是我们孕期应该怎么样科学的预防。那关于唇腭裂的手术的黄金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候呢？术后的护理又有哪些注意事项？还有大家关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哈。如果说家里有备孕的或者怀孕的家人朋友，或者说呢您也正在为这个孩子的唇腭裂而焦虑的家长朋友，也希望您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请您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8082 866-9-8083，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另外呢，我们的五个听友群呢也向我们的听友朋友开放了，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来实时的留言互动。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出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的主任刘丽红主任来。刘主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刚才也聊到了说您也是长期从事这个儿童口腔科的一些临床工作，可以说接诊的这个关于唇腭裂的患儿也是非常的多哈。今天节目开始也想请您从这个最基础的这个认知开始跟大家说起吧。就是很多家长朋友可能分不清，其实这个唇腭裂哈，这个它其实还是有一个细分的，包括有唇裂、有腭裂、有唇腭裂这样的区别哈。所以说呢，您从这个医学上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就像唇裂呀、腭裂、唇腭裂这三者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它对孩子的影响是一样的吗？
4: 它其实是不一样的。其实我们经常会把这个唇腭裂呢是放在一起说。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唇裂腭裂的患儿，它可能包括有的人就是单纯的是唇裂，有的人单纯的是腭裂，还有的人呢可能唇腭裂都有，我们都统称为临床上有的时候或者我们平常说的时候呢，都统称为唇腭裂。但是在临床上是很有一些孩子呢，其实仅仅有一些唇裂，比如就是嘴唇的问题，那个上颚呀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唇裂呢也有单侧的，有双侧的，还有一些有轻微一些的，还有一些呢比较厉害的，就是按这个程度呢又分为一二三度。比如说有到局底底全部裂开了，裂得比较厉害的，那我们可能就到三度唇裂，或者叫完全性唇裂。如果仅仅是嘴唇唇红上一点点的，可能就是一个轻度的，或者是叫一度的唇裂。如果就是没有裂到鼻底，就在这个唇红以上，唇红额以上到鼻底之间的所有的裂开呢，不管它有多长，我们都叫二度的一个唇裂。至于腭裂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是嗓子眼里边裂开了，就是可能我们在外面呢根本没有看到，有的孩子可能都到好几岁了才会发现。为什么呀？是因为他吃东西的时候一直往下在呛，或者说从鼻子里边往外冒。这个时候呢，后来等他看内科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呦，怎么这个嗓子好像跟别人不一样。还有的孩子会来了说，哎，怎么这个孩子长了两个那个小舌头。还有的就是说，这孩子怎么没有小舌头？这都是一些腭裂的一些表现。
0: 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隐蔽一些哈。
4: 对，这个比较隐蔽一些。对面容的这种损伤呢，要轻一些。
0: 其实关于这个唇腭裂的这样子的儿童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是，从明星王菲她的女儿是一名唇腭裂的患儿哈，但是我们今天也是看到了，就是李嫣她有一些的这个，我们在一些视频上看到了，她这个面部现在修复的还是挺好的哈，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也是给我们很多家长朋友也是增加了很多的信心了啊。但是呢，我们想到了就是很多孕妈妈就是。如果说一旦查出来孩子确实有这个唇腭裂的这个情况的话呢，确实会非常的焦虑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容易自责，就是说，哎呀，是不是我怀孕的时候做了不该做的事儿呢，等等一些原因造成孩子出生啊，有这个唇腭裂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也想请您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分享一下吧，就是这个唇腭裂它这个致病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跟我们这个遗传或者说我们这个怀孕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吗？
4: 其实唇腭裂呢，它其实是一个多种原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其中有遗传的因素，还有环境的因素，它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然呢，如果有遗传因素方面呢，如果说这个家族中有这种唇腭裂的患儿，那么他在后代的人群当中呢，他的子女患病的这个风险呢就会显著高于普通的人群。 我临床上曾经有一个家庭呢，他家里就这个，他家生了5个孩子。
0: 嗯，
4: 当然了，在这个年代，我觉得能生五个

0: 我们可能会有的时候就说我们好几代人没有这个病，然后我们往上追，嗯，前一段时间呢，就有一个他就会说他二爷爷，这个孩子的二爷爷家的一个孙子好像有一个唇裂，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是来看的这个孩子是一个微小型的唇裂，就是嘴唇呢，当时他家长没有发现他是唇裂，就是说，觉得这个孩子一笑的时候，这两边嘴唇不一样厚啊，为什么？
1: 来了之后，他就是一个微小型的一个唇裂，也可以说是个那个隐性的唇裂，然后再问他的家族当中呢，他会说，哦，他的二爷爷家的一个孙子是一个唇裂，就是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
0: 嗯，
1: 这可能跟这个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哈。
0: 对，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
1: 但是还有一些很多孩子呢，其实是你去往上面追溯他的，那个父辈啊、祖辈啊，就好像没有这种病，他也有基因突变的。
0: 就是说咱们的环境当中，比如说孕妇啊，在怀孕期间受了病毒的感染了，又比如说风疹啊、流感病毒等等，就是可能在这个正好胚胎的面部融合的过程中呢，就会影响了它的融合，还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药物，比如说一些抗癫痫的药啊、抗肿瘤的药，在孕妇期那个在孕妇的孕期呢服用的，也有可能导致这种胎儿的唇腭裂。 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就关于这个所谓的谣言吧，比如说在怀孕期间有很多妈妈，我们知道有很多妈妈不敢吃这个兔肉哈，就是害怕吃了这个兔肉会导致孩子这个唇腭裂，那到底就是这样的传言有没有一些所谓的科学性呢？
1: 我个人认为啊，这是我们原来在这个 整个的这个生产生活当中呢，因为我们可能只是见到了那个兔子是个这样的，那可能我们就从我们老祖宗，因为这种科学不是特别发展的时候，我们觉得可能跟这个兔子有关系，因为我们把它称之为兔唇嘛，原来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个很那个很浪漫的一个故事，但是呢，它不是事实，这个跟吃兔肉没有关系。
0: 而且如果你吃兔肉的话，还会跟孕妇增加一些营养，不至于那个会导致它有会产生这个疾病的。嗯嗯嗯，
1: 所以说很多孕妈妈这个时候可以放下不必要的一些心理负担了哈。嗯，
0: 当然了，我们也要提醒孕妈妈呢，在孕期间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合理的营养。
1: 只有我们的营养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呢，我们才能生出健康的宝宝。
0: 嗯，
1: 比如说要补充叶酸呀。
0: 比如说要补充叶酸呀，就是我们经常要做的这些常规的这些孕期的这种补充的这种微量元素，还有这些我们的孕检需要检查的这些东西都要让它是比较好的，这个在指标范围内。嗯，那么我们孩子就是一个是唇裂的这种疾病，还有别的其他的先天性疾病的几率呢，要降低更降低一些。
1: 嗯，也就是其实我们的孕妈妈一定要做好这个孕期的这个预防，包括我们产前的筛查这些工作了哈。嗯，
0: 对对，
1: 嗯，其实对于这个唇腭裂可能跟很多家长可能还会有一个比较所谓的一个浅显的一个了解，就是认为啊，这孩子他得了这个唇腭裂，他只是一个外观的一个问题，我们只要把他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唇裂的话，我们把嘴巴通过手术我们把它修补好就没事了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临床上这个唇腭裂的宝宝他可能还会伴有其他的
0: 天我们要怀疑看看他有没有心脏方面的疾病，如果没有心脏方面的还有听力方面的疾病呢，基本上他可能大概率的话是没有别的什么特殊的疾病。
1: 嗯，
0: 其实也是很那个什么的，提醒大家一下呢，如果这个孩子是有多种疾病的话，其实可能他那个也是比较脆弱的。是对。
1: 我们了解了关于唇腭裂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问题，我们也相信很多正在备孕或者孕期的这个妈妈。

0: 妈妈们也是最关心的关于这个疾病的预防的问题了哈。我们都知道这个孕早期也是我们胎儿面部发育的一个关键期。那刘主任，像在这个孕期呢，它在哪一周它属于这个高危的关键期呢？刚才您也讲到了，就是说我们孕期要注意哈，就是最好就是提升我们这个免疫力，少生病等等。那这个孕期在哪一周是比较危险的呢？或者说我们的孕妈要重点的规避有哪些风险呢？能够更大程度的来预防这个唇腭裂的发生。
1: 因为我们那个面部的发育呢，主要在那个4到12周。
0: 嗯，
1: 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期间呢，其实我们应该是在整个的孕期呢，都要让孕妇呢，一个是心情愉快，一个是呢要合理的营养，让我身体呢也不要太疲惫了，整个一个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营养状况呢也要良好。那么那个宝贝呢就能够健康的成长，然后有一个整个的孕期啊，或者是个产期都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对，一般情况下我们说4-5周的时候，孕期4-5周的时候，如果有那个发烧感冒啊，或者是说有一些病毒的感染啊，那可能我们就会非常注意了。
0: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怀孕的妈妈可能在早期的时候大家特别注意的就是补充叶酸了哈。那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就是叶酸，都知道这个叶酸能够预防儿童的畸形，那专门针对这个唇腭裂，像我们这个叶酸它能不能起到一个预防的作用呢？
1: 它其实是对于预防唇腭裂呢，它也是有很好的作用。叶酸呢，它你看，一个是叶酸，还有那个维生素 A 呀，它都是对于婴儿的这个胎儿的发育呢是起到一个预防的一个作用。为什么呀？就是在我们的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我们不能说生长，就是在胎儿的发育过程中啊，它是需要这些营养元素的。它用这些元素来合成咱们体内的一些物质，如果你缺乏了的话，它不光是这个患唇腭裂的风险要高，它患别的疾病，那个先天性疾病的风险也会高的。
0: 那刚才刘主任也是聊到了说关于这个宝宝的这个唇腭裂可能也跟我们这个家族遗传可能有关系哈。那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普通的孕妈和有家族病的史的这个孕妈，她在叶酸的这个补充的这个剂量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区别呢？
1: 那个有家族病的这个孕妈妈和这个普通的孕妈呢，补充叶酸跟这个疾病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它有家族病的，它是基因的问题。对，它是基因的问题。我们通常会，如果有家族病的这种，我们通常会让家长呢去做一个基因的筛查。我们看看他的位点是个什么样子的，然后我们来预估这个孩子呢，这个生这种患儿的风险有多高。或者是说我们做一个生殖的一个干预，做一个干预的话能够降低这个唇腭裂的风险。
0: 我们知道这个孕妈其实在整个这个孕期都是定期需要做产检的哈，就是尤其是这个做这个彩超，这个可能是必不缺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产检的项目。像如果说我们在做这样的四维彩超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基本上能看清这个孩子的这个面部的发育情况呢？
1: 是的，现在的四维的彩超都做得非常好，而且他们都能够看得见面部的一些发育的情况，还有那个身体的其他的部位的一些发育的畸形，他们都能够早发现，都能够早期发现。
0: 那像这样子的，比如说有没有一些比较隐匿性的这种唇腭裂，它是在产检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容易发现了呢？
1: 对，这个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刚才那个家长不是说他的唇两边不一样厚，这个就是隐性的唇裂，这个可能就是发现的机会要少一些，因为我们可能去测量这一点怎么这么厚，这边因为小小孩他可能就差1毫米。然后呢，而且这个其实是有一点点的裂隙的话，也不是特别影响我们面部的美观。
0: 我们
1: 可以就是通过手术给它解决掉，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对。
0: 嗯，我们刚才也说到了，说其实现在的这个思维彩超就能够筛查出来这个很多孩子的这种，比如他面部啊，还有其他的这个四肢的一些发育的情况哈。那在这样的产检过程中，如果说我们的医生提出来说这个胎儿他是有这个唇腭裂的这个嫌疑，我相信很多孕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当场就会崩溃，很焦虑，很自责哈。那面对这样的情况，您建议家长这个。如果说我们查出来有这个唇腭裂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应该最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应该是什么呢？
1: 其实我这每天都会有几个就是来咨询这种孕期的有唇腭裂的，其实这个情况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有的孩子可能就是裂得非常厉害，还有一些心脏的疾病啊，还有一些我们觉得叫恶性面的疾病，可能就是说它不光有心脏的疾病，这是我们能看得见的，有心脏的先天性心脏病，还有先天性的唇腭裂。那么它还有可能我们看不见的就是说智力发育的问题，这就叫恶性面综合征的。像这种孩子呢，我们可能是觉得这个孩子不是很好，就是说一个综合症的孩子，他生育下来之后呢，可能会对这个家庭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他整个的自己的愈后是非常差的。还有一些就是可能仅仅是一个唇腭裂，我们看别的地方可能都很好，我们也可以通过那个生殖的一些干预呢，比如说我们测一下羊水，测一下这个基因它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呢，我们也是建议呢生后呢，然后按时间去那个做手术。比如说如果是做唇裂呢，我们3到6个月就可以做，先做唇裂的手术。如果还同时伴有腭裂的呢，基本上我们到6个月到1周半的时间内呢，我们就可以做这个腭裂的手术。而且我们现在呢其实门诊主要还是腭裂的病人要多一些，而且我们做完之后呢，其实现在术后的恢复呢和发音呢都非常好。很少有发音不好的，因为咱们手术做的时间早了一些，早了之后呢，他就对他整体的这个恢复呢要恢复的更好，而腭咽闭合的也更紧密一些，就是当他学说话的时候，其实咱们已经把他这个裂开的这个裂隙呢给他人工的已经给他关闭了，给他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结构了，那么他说话的时候也就有正常的结构提供给他，他就可以正像别的小朋友一样正常的说话了。
0: 我觉得听完您这样的一个解答之后，也是安抚了很多孕期家庭的一些焦虑的情绪了哈。其实我们现在的医疗水平对于我们很多宝宝来说，这样的一个唇腭裂的手术，我们这些其实效果还是非常好的哈。所以说呢，家长朋友在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的宝宝其他地方都很健康，仅仅是一个唇腭裂的话呢，其实也不用太过于这种自责或者焦虑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听从医生的，我们要就是做好这个关于这个唇腭裂的这个手术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关于这个唇腭裂它是有一个手术也是有一个黄金的恢复期的哈，太早或者太晚都会可能给孩子带来一些影响。那我们接下来也稍事休息一下，请刘主任也喝点水哈，我们知道您今天可能一直在出门诊哈，今年这个听着嗓子应该也知道就是非常的忙，您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解答我们的关于我们很多家长朋友特别想了解的这个唇腭裂的手术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1: 好的，谢谢主持人。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8: 我的身体我负责。
2: 你的健康谁管理？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8: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唇腭裂呢，可以说是新生儿一个最常见的颌面先天畸形之一了。很多家长啊，在孩子确诊之后都会陷入焦虑迷茫，分不清这个病情的轻重，不知道什么时候手术，怎么护理，甚至会担心孩子终身的容貌说话都会受影响。所以说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口腔科的主任刘丽红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大家全方位的科普唇腭裂的预防、诊疗、护理、康复等全流程，帮助我们的家长朋友来科学的应对唇腭裂，避免误区。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80698083。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刘丽红主任。刘主任你好。刚才呢刘主任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介绍了这个唇腭裂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哈，包括我们在孕期的关于这个唇腭裂的一些预防等等。其实接下来我们也想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更多的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唇腭裂的手术哈。如果说孩子出生确诊了这个唇腭裂，家长朋友最纠结也是最核心关心的这个问题就是手术了。关于这个手术呢，可能就是有的人认为啊，就是说说是不是越早越好呢哈。有人觉得孩子这么小是不是做手术对孩子的这个生长发育有影响呢，所以也想请您来跟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嘛，关于这个唇腭裂的这个手术的黄金年龄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呢，这种手术如果太早或者太晚的话会对孩子带来哪些影响呢？
1: 这个时候唇腭裂呢，它唇裂和腭裂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般情况下做唇裂的手术呢，到3到6个月就可以进行。如果是双侧的唇裂呢，我们一般到6个月。然后对腭裂手术呢，我们通常呢，一般情况下要求说8到1岁就可以。像咱们医院呢，因为咱们是儿童医院，然后呢，咱们的麻醉的医师的麻醉水平可能更高一些，我们6个月就可以做了。原来呢不是说做得早了不好，而是呢麻醉呢它是有一个风险。对于推小的小朋友呢，可能如果是成人医院呀，这种小小朋友呢，可能麻醉起来就比较麻烦一些。 所以呢咱们是六个

0: 个月就可以，
1: 嗯，
0: 如果全身条件比较好的话，六个月就可以了。
1: 嗯，
0: 如果是满，你做的太晚了之后呢，会影响，一个是我们孩子呢影响他的发音，
1: 嗯，
0: 一个是还有呢，咱们孩子稍微大了一些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有一个这种想法，说我可能是这个地方脸上有点不好看呀，或者我说话跟别人不一样啊，他会有一个心理的影响。
1: 嗯，
0: 尤其呢是这个心理的影响，其实，我在临床上我觉得我做的最多的是就跟家长的沟通，我觉得。这个做成颗粒的手术，一方面是手术，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呢，要是跟家长的沟通。家就像刚才文静主持人说的，说家长会特别崩溃，特别觉得自责，嗯，觉得生了这个孩子是我们，可能也特别歉意。你这种想法呢，当然我们作为父母，可能这种想法我能够理解，但是呢，对于孩子来讲，他其实是很不健康的。
1: 嗯，
0: 我经常跟家长说的时候，我说，如果你都不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孩子，你能让谁把他当成一个正常的孩子？所以我说，如果你脸上有一个痦子，你会觉得他特别难看吗？不会。那么我们有点裂隙，我们做完手术之后呢，其实就没关系了。我们要把他一个正常的孩子去来看待他。所以如果能早期把这个手术做完呢，我觉得对家长的心理安慰可能是更重要的。
1: 嗯，对。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能够接受了这件事情，能够完全把这孩子接受了，那么在以后的孩子的整个的成长过程中，他会更安全一些，而且孩子呢会更自信。
1: 嗯
0: 嗯
1: 嗯，所以说呢。如果说孩子有这个唇腭裂的话呢，我们还是建议我们的家长朋友要听医生的哈，就是提倡您在什么时候做比较好就做哈，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很心疼孩子，但是我们还也是为了让孩子以后就是有一个更加相对来说是
0: 正
1: 常的生活。
0: 嗯，对对，有一个正常的生活，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早点做一做。
1: 嗯，其实说到这个手术的时候，我们一般通常认为就是说，哎呀，一次手术就能够彻底痊愈了，或者说解决我这个问题了。但是在这个唇腭裂这个手术方面，它确实是需要一个序列治疗的哈，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唇腭裂并不能说一次手术就能够给孩子根治了，是这样吗？
0: 对，有一些手术是基本上就做完一次手术就可以了。
1: 嗯，
0: 有一些，比如说有唇腭、又唇裂又有腭裂的孩子呢，可能得做上，两三次手术。
1: 嗯，
0: 还有一些腭裂的孩子呢，做完手术之后呢，他可能整个的他的发音习惯，尤其说，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做了腭裂的手术之后，他因为他原来的发音习惯。它是一个错误的发音，因为他原来颚部内是裂开的呀。
1: 嗯，
0: 当他做完手术之后，你让他在正确的发音的时候，他的结构跟原来不一样了，但是呢，他的习惯是保留在这里，所以呢，他不太会。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后面的系列治疗，就是我们说的腭裂的语音训练。
1: 嗯嗯，
0: 对，嗯，然后经过语音训练之后呢，这个小朋友们的他们的说话基本上也能够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
1: 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有的孩子做完手术之后他这个外观恢复的还挺好，但是说话可能发音含糊不太清哈。这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手术没做好。
0: 对，并不是说手术没有做好。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习惯于这种方式了之后呢，特别难一个纠正。我经常说，我说你看我的左手没有问题，但是你让我现在用左手写个字儿，它确实是写不好，不是我的左手出问题了，是因为我们的习惯。
1: 嗯，
0: 包括一些做完腭裂手术的时候，腭咽闭合你去检查它也很好，它的悬雍垂就是我们说的小舌头也很好，我们做的物理的检查哪哪都很完美。
1: 嗯，
0: 但是它发音就是发不清楚。
1: 嗯，
0: 就是有鼻音，就是我们说的囔囔音。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做一个语音的训练，这就是我们的唇腭裂序列治疗的一部分。
1: 哦，
0: 做一个语音训练，然后他就发音就好了。
1: 哦，就是可以给他纠正过来，通过这个训练哈。
0: 对，是通过训练可以纠正过来的。
1: 嗯，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语言康复的这样的一个相当于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流程哈，跟我们这个外观修复是一样的哈。
0: 对对，是一样的，也很关键。
1: 嗯嗯。

0: 但是有的孩子可能后期还会出现，还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也是看到了有一些网上的一些孩子们哈，他可能会出现了牙槽的这种突裂啊，或者说鼻畸形啊等等这些继发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再进行一个修复呢？
1: 如果就是说有唇裂的孩子，有牙槽挤裂的，那么我们到了一般到9岁左右的，他会有一个鼻翼畸形的一个再一个整复。对，这个因为一开始的一期的唇裂做完之后呢，他会慢慢的有牙槽挤裂的，因为牙槽，我就是说我们这个基底它不是特别好，它慢慢可能会有一个，就看到我们随着它的生长发育，我们看到它的鼻翼还是塌陷的，那这时候我们就需要把这个牙槽挤裂呢给它做好了。做的时候就是要把这个牙槽挤是哪里啊？其实就是我们的牙床子，就是长牙的这个地方。我们的牙齿是长在牙床子上的，就是长在牙槽挤上的。那么它牙槽挤是有裂隙的，那么我们鼻子不就在这个鼻子的后面，我们摸一下后方，它就是牙槽挤嘛，这个地方它会塌。等我们把牙槽挤也做上，也垫起来了呢，我们的鼻翼畸形就会有效的纠正。
0: 那
1: 还有一个呢，其实还有就是我们鼻子呢，可能也会做完唇裂之后呢，鼻子可能也会有一些畸形，我们这个时候也一起给它做一下纠正一下，也会有一些好转。
0: 那像这样子，比如说我想让孩子哈，就是严重的这种唇腭裂的孩子，从他手术到他恢复的相当于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面容的话，大概得需要几年的时间呢？
1: 如果是裂得特别厉害了的话，他整个的治疗过程大概要到18年，不是18年，就是在18岁左右的时候，我们就是完成了最后的鼻翼的二期的修复。就是一般情况，如果有唇裂、有腭裂、有牙槽挤裂，就是这个最厉害的这一种。我们对4个月左右做这个唇裂，我们9岁左右做这个牙槽挤裂，然后腭裂呢，我们是在1岁左右做。然后这个整个做完了之后呢，我们到18岁左右再做最后的一个整形，就是把牙槽挤、鼻翼的这种二期的这个术后的遗留的这种。畸形的，我们再做一次整复，基本上就可以了。
0: 也就是我们近期看到的这个李嫣的那个面容，跟她小时候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哈。
1: 对，这是最厉害的这一种。基本上现在没有，就这种特别厉害的很少。对。
0: 那结合您的这个临床经验，我知道您这个接触的这个唇腭裂的患儿可能比较多哈。他像在您接诊的这些孩子，他们在这个就诊或者说在治疗过程中，就是大多数是最容易出现哪些误区或者说问题呢？
1: 我觉得是最容易出现误区的地方是，就是有的孩子，我今年是有发现了有2个9岁的孩子，来做一期的腭裂的，他说原来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家长呢非常，就是他可能就不知道有这种疾病，是因为他的孩子一直说话不清楚，老师老说他发不清楚，他总觉得稍微大点就好了。到9岁了的时候他还没有好，他再来看语音那个看看那个，就是他即使是来也不是在看腭裂，是在看我为什么发音不清楚的时候。才发现其实我们对这个疾病其实它还是比较小众，了解的比较少。我也是建议大家，如果有发音不清楚的，稍微大点的孩子，建议呢要查一下口腔科，看看有没有腭裂，有没有那种隐性的腭裂。有一些腭裂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它只是骨头裂开了，但是那个软组织没有裂开，一般情况就是我们不是医生或者说不是口腔科的医生一般看不出来它是有裂隙的。就这种的比较对隐匿的，它的危害其实比裂开的更大一些。因为它不容易被发现，就容易被延误了。
0: 如果说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样子腭裂的比较隐秘的孩子，这样子的如果说他就是拖的时间会比较长了，到了很大的时候可能才知道了，这个会对他的生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1: 他主要是像这种孩子可能他的发音就是如果再纠正起来就很困难。 上周对刚做完一个，就是也是9岁的孩子。他做完之后，明显的，他的家长说，你看明显的他的发音是改善了。
0: 嗯，
1: 而且他在我这里读每一个字都能很清楚。
0: 嗯，
1: 但是只要他一回家，他又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那么我就说他家长，我说其实这不是手术的那个没做好，还有一个不是说他现在说不了，就是因为他原来的习惯不愿意纠正。对，
0: 那其实这个纠正是一个长期的哈。
1: 对，很难。就像我现在，就像我们现在用左手开始用左手写字一样难。
0: 那这个纠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孩子出了医院到了家里边，我们这个家长怎么帮孩子更好的做好这个纠正呢？
1: 这个时候其实到9岁左右的孩子呢，一个是我们家长要提醒他，让他纠正他，但是呢9岁左右的孩子你也知道，其实他也已经到了一个逆反的心理。如果家长总提醒的话，他可能也会放弃，所以其实是这个年龄段就比较困难。我是后来是建议他，我说第一，你在我们这儿呢要做一个语音的那个训练，是我们来监督一下。我觉得他听大夫的话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愿意听的。还有一个家长呢，如果每天在督促呢，我说你再跟着他对话也要稍微纠正一下。然后呢这样改善起来可能比较好。这个孩子是，但是他说他家长也会反映，我一到你这儿他说话就清楚了，但回去就不清楚了。
0: 这有时候就是比如说就跟那个孩子，比如说像常见的近视或者脊柱侧弯，家长反复的提醒的时候，可能让孩子就更加的逆反了哈。
1: 还有一个，他原来那种说话他省事儿啊，省劲儿。
0: 所以说有时候哈，在这个康复之路上，我们家长朋友这个跟孩子这种的这个配合，确实也体现了这个亲子关系哈。这个
1: 是
0: 也比较难，但是也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我们跟这个孩子平时的关系相对来说融洽一点的话，可能在这个康复的时候还相对来说孩子会跟家长配合的也会比较好。也就像刚才我觉得您在节目开始就提到了，就是孩子得了这个唇腭裂的时候，首先是家长不好过这一关。我们也知道有的家长可能他会特别把这个孩子的这个唇腭裂的这个问题在他这儿给放大了哈，这样子的话可能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是也是需要我们家长朋友也是需要做好这个心理疏导的哈。
1: 对，所以我就说很多的唇腭裂的患者呢，不是光治这个唇腭裂，不是光做手术，更多的呢可能还是要再建议这个家长。我觉得对，把家长这个观念纠正过来，才是最后的成功。
0: 别把孩子当成一个特殊的孩子，是吧？
1: 对。确实是有一些家长呢，我还记得前两年有一个家长，这个孩子是个姥爷，和妈妈和爸爸过来，他就没一进来就哭，然后我说他为什么一看见我哭啊？他说哎呀大夫，他就是这样，我们都不敢那个惹他，这也不行那个也不行。确实我看到了，我觉得这一家人对这个孩子真的是百分之多少，我觉得这个分子都可以说是真的好，但是做完手术之后他还是这样。我有一天我就觉得我忍无可忍了，我就把这个家长呢我就叫过来，我说做了个工作，我说你看家长，如果你把他当成这样的，我说我告诉你，出了这个门我现在是这样对待这个孩子，但是出了这个门咱俩没有这个医患关系了，我就不会这样对待他。我说我说的是特别真切的话，所以呢我说你这样的话会让孩子出去受很多伤。我们必须得要过了这一关，孩子就是一个正常的孩子，吃喝拉撒该受伤的时候受伤，受了伤我们治疗就行了，不要把他再当成一个病孩子了。但我觉得我最成功的一个地方也是在这个孩子身上，我也得到了很成功。这个家长后来静了那么一会儿之后，他说大夫你说的对。然后他呢就很那个什么，就不再忍着这个孩子就这么哭，他说 我们都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然后这个孩子很好，第二天他也就不哭不闹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病人身上，我也是看到了一个信任，一个医患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信任。还有一个呢，我们真的要从孩子从根上要对孩子好，不是说我就现在我护着你，我说我们护不了他太久，终归我们是要比他要老。
0: 嗯
1: 嗯，我说我们以后还要上学，还要参加工作，没有人像我们这样，他不能带着你们去上学去参加工作。他说是的，我们都要面对这件事情。我说他仅仅就是一个腭裂，没有什么，他现在疼肯定的，他手术了嘛。然后他的家长非常也是非常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吧，他愣了那么一下之后，我觉得他也是一下就明白，他说你说的对，那我们就该那个什么嘛，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就告诉孩子不行，你必须得这样做了。那么我们就做了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个治疗。然后从这个之后呢，孩子就真的也不哭不闹了，非常沟通起来也非常愉快了。
0: 嗯嗯，其实我们发现了，就是孩子他其实如果说我们家长朋友把他当成普通的孩子一样去看待，可能就是在这个康复的这个过程当中相对来说会轻松一点啊，
1: 会轻松一些。
0: 嗯嗯，
1: 而且我就觉得你把他当成个正常孩子了之后呢，他的亲子关系也会好一些。
0: 嗯嗯
1: 嗯，
0: 确实是。
1: 而且并不是说我把他当成正常的孩子了之后反倒我们亲子关系紧张了。
0: 嗯，
1: 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所以说治疗这个唇腭裂呢，先把家长这种心态
0: 调整好
1: 过来了，调整好。
0: 嗯，
1: 然后后面的治疗就要轻松很多。
0: 嗯，
1: 而且家长和孩子们都非常愉快。
0: 嗯，
1: 愉快的接受这个结果。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点瑕疵的，我们就说我们的脸都是不对称的，很少很少有人是完全对称的。我说那种人那就是天选之子。我说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天选之
0: 子。嗯，对，确实我们要接受一些所谓的不完美，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啊。任何一个孩子，我们说你可能这个孩子他是有唇腭裂，那这个健康的孩子他除了他是说没有唇腭裂，但是他可能还有其他的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对吧？比如说也有很多让家长朋友焦虑的，比如说近视啊这种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啊等等哈。所以说呢，不必苛求这种完美哈。我们今天也是聊到了，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严重的这种唇腭裂，它可能需要多次的这个手术哈，这个尤其是康复的这个时间也会比较长。所以我们也想问一下刘医生哈，就是目前针对这个唇腭裂的患儿，像咱们河北省有没有一些公益的一些救助的一些渠道或者政策的帮扶呢？
1: 有的。
0: 嗯，
1: 一个是咱们那个有一个国家的有一个项目呢，叫先天性结构畸形的一个救助。
0: 嗯，
1: 这个去年的时候能报3到7千，它是按你的自付段来给报一定的比例。还有呢，咱们医院有一个微笑列车的项目。
0: 嗯，
1: 微笑列车的项目是每个孩子能够给报2000块钱。
0: 嗯
1: 嗯，这个是在医保报销之后。还可以再报这么多钱。
0: 其实这
1: 对
0: 于我们很多
1: 对我们很多家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0: 对，
1: 基本上我们就自己花不了多少钱。
0: 这是很实在的一个保障了哈。
1: 对。
0: 最后呢，也想请您结合您这个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吧，就是给我们的正在备孕的孕期的女性朋友来总结一下吧，预防这个唇腭裂，我们最关键的核心要点都有哪些呢？
1: 我们觉得呀，一个预防唇腭裂，我们这个在备孕期间呢，或者说在怀孕期间呢，一定要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
0: 嗯，
1: 然后呢，一定要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要注意卫生啊，还有一个口腔卫生啊，手的卫生啊，就是说预防一些疾病，不要感染病毒。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把该用的什么叶酸呀、维生素 A 呀这些呢，都要积极的补充上。
0: 那对于我们家里边有唇腭裂的孩子，其实我们今天通过这个刘主任的介绍也了解到了，其实通过这个早干预这样的一个手术治疗，其实我们大多数的孩子 他都是能够恢复正常的一个容貌的，能够正常发音的哈。嗯，
1: 啊，是的。
0: 所以
1: 今年呢，就是在中华口腔医学会，发布了一个就是一个唇腭裂的一个，这个科普的一个视频吧，就是一个唇腭裂的一个小朋友的一个整个的成长的经历，我们可以去搜他一下看一下。然后这个孩子呢，最后他，长大了，考上那个医科大学，最后当了一个唇腭裂的医生。这个故事还真的是一个真人真事。我们去可以看一下，其实，如果我们得到了有效的治疗，那么唇腭裂孩子的愈后还是非常好的。我们既不影响这个升学，也不影响我们的工作。
0: 所以说对于已经有唇腭裂的这个患儿的家庭，您呢无需自责，也无需太多的焦虑。我们选择正规的医院，坚持科学的治疗，其实是最好的方式哈。刘主任，您这个出诊时间跟大家说一下吧。比如说有的孩子可能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想找您咨询的话呢，您这个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我一般周一周二呢在那个普通的门诊，然后周六呢在国际部门诊。
0: 好的。
1: 还有呢，如果大家不方便过来就诊的话，在河北省儿童医院这个网上也可以咨询。
0: 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找到刘医生哈。刘主任这个在唇腭裂治疗方面也是经验非常的丰富。也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也就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您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分享这么多关于唇腭裂的一些预防啊治疗方面的一些信息，让我们大家对于这个疾病也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也谢谢您，以后如果有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文杰。
0: 好的，再见刘主任。
1: 再见。
0: 好的，各位听友呢，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在下周一的下午的5点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下周呢就要出伏了，关于这个出伏之后的养生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也欢迎朋友们呢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
11: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1: 好的。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 走向华彩未来。
10: 听众朋友，

0: 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1: 哎呀哥，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1: 小子们，大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

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么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丁镇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枪。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
3: 走啊，怎么不到了？
4: 走不动了。
3: 走不动还多远呢？
4: 还有8里。
3: 还有8里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5: 大爷您别回去，
4: 回去也得是8里
3: 啊。回去也是8里啊。
4: 对了
3: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劲儿了。
5: 是啊，
3: 小子，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5: 啊。怎么
3: 带我去不白去？
5: 怎么不白去呢？
3: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5: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3: 谁帮过你们？
5: 大爷，
4: 啊，
5: 您闭上眼，
3: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5: 您闭着，嘿，大爷，您睁眼，
3: 到了，
5: 到了。
3: 不是8里吗？没动地方啊。
5: 啊，8里。
4: 8里
5: 一扒拉就是8里。
3: 一算一扒拉算8里。
5: 对了，
3: 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5: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3: 看小妞儿啊。看小妞长得好
5: 看
3: 吗？
5: 你看好
3: 看。
6: 在那儿呢。
3: 大爷我开开眼。
5: 哎，
2: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5: 大爷，怎么了？
3: 这还看眼呢？
5: 怎么着？
3: 这要害眼了。
5: 怎么了？
3: 这哪是小妞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5: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3: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5: 对了，
3: 跟大爷我进来。
5: 进去。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7: 三壶茶，一个碗，
8: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3: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刘神，刘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5: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5: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8: 大爷
5: 啊，
8: 人家是正经人。
5: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5: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
8: 过来。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5: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5: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5: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5: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5: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5: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5: 我6636。
1: 差一会
5: 儿。茶婆子，
1: 嗯，
5: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5: 什么酱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 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5: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5: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5: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5: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白他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5: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5: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4: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5: 来，
4: 嘿
5: 嘿，你们知道什么？
4: 啊，
5: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4: 啊、哦，
5: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4: 啊。
5: 瞧我的，
4: 瞧您
5: 的，
4: 您的，
5: 过去愣拜丈母娘。
4: 快快快，
5: 哎呀，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4: 大爷呀、啊，您这一踹上了骨刺了。
5: 什么古词啊？
4: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5: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4: 动横的。
5: 哎，常宝贝，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4: 什么？要抢？
5: 哎，我要抢。
4: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5: 你不答应我就抢。
4: 这么着得了，您那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

0: 不比强强夺夺的强得多吗？
1: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0: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1: 何必呢？多此一举，
0: 真不是。
2: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3: 哎呀，怎么样？
4: 还是怕恨的。
3: 对，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5: 让我瞧啊，
3: 没事，给您瞧。
1: 不能怕他，
3: 是
5: 不怕？
1: 来，跟我说。
0: 大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1: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6: 是我，
0: 吓一跳！
6: 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6: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哦，他要抢我。
0: 嗯。
6: 妈呀！
0: 哎，
6: 我快点。
0: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妈，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0: 问他爹，
6: 哎，
0: 他爹讲什么吧，
6: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话，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头的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竟不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呆！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来了哦。
2: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3: 哎，老了，
1: 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0: 来吧，够
1: 啊！
0: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对了，
2: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2: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7: 因故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0: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0: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0: 劝架呢。嗨，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0: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要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1: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3: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0: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0: 哎，
4: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活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3: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3: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上上宝弓，
0: 我拿给您瞧瞧。
1: 红彩旗北宝雕弓，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原论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莫短叙。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

0: 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工。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1: 另外
0: 好说
1: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你可别那么客气。
1: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3: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吧，今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3: 什么呀？
0: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叙呀，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3: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3: 妈呀，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3: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3: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3: 我露着。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3: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3: 妈呀、
0: 哎、
3: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3: 忘了。
0: 妈妈还记着点呢。
3: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3: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3: 这位壮士请了。
1: 请了。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今晚功法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功。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功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倒是慢着点吧你。就成花蛋了。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子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它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是啊，
1: 这回李全呐，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3: 大爹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爹受累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3: 送与大爹。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样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画得好，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不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俩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
2: 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吧。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问去。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2: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把您这票子吧。
4: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2: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
2: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
2: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2: 送给他。
1: 这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4: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2: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您哪儿的
2: 嘞？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2: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2: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2: 你说 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光。
2: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2: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2: 就是什么？啊，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2: 有。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呗。
2: 不管。
1: 好妈呀，给我们说说去。
2: 不管吗？
1: 去呀！
2: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2: 真不管，
1: 走开！
2: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2: 哎呀，这不该放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咱们就这么办了？
2: 你怎么还是说？
0: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2: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3: 那亲坐。
2: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3: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2: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3: 怎么样呢？
2: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3: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2: 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3: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参了吧。
0: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3: 带小婿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0: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2: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这，我说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2: 嗯，
1: 我那个人呢？
2: 人早摔了。
1: 是呢，
2: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2: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2: 了？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2: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2: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2: 答应了。
1: 愿意了？
2: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2: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
2: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2: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0: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2: 二哥，你回来，你要闷死我呀你！
1: 妈呀，您别听了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发个难受的呢。
2: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
2: 哎，
1: 您可别闲着。
2: 嗯。
1: 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
2: 就了了一桩心事哦。
0: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

0: 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1: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2: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1: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你们先。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4: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小子，依我知府二人逃出虎口，我们慢慢地走啊。
1: 搀扶。

0: 千座月庄，万山在月，城里城上墙，
1: 举着头。

不知当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铁妹出门卖货，看起后来王丈母要几手捆转丝，留声门户。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言派艺术啊，在京剧声腔方面呢，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我说的这个言派，就是那个著名的老生严居鹏他创立的言派艺术。那么严居鹏先生呢，他是生于1890年，卒于1942年。他啊是蒙族人，他曾经在这个清朝末期的理藩院工作，就是在理藩院任职。那么他从小呢，他是一个书香门第，他这个没有做科。早年呢，他由于他爱好京剧啊，曾经私塾过谭鑫培，他受到了谭鑫培艺术的广泛熏陶。那么后来呢，又得到了陈彦衡啊、王瑶卿这些个老艺术家的指教，用心钻研谭派的唱腔，并且呢打下了深厚的基础。据说是1923年呢，严居鹏呢协同梅兰芳去上海合作演出，从此以后啊就正式下海了。这个下海这个词儿呢，这个早年间呢指着这个票友，就是爱好者正式走向专业剧团，这个都叫下海，就票友下海。他下海以后啊，这个时期呢，他基本上是谨守谭派艺术的风格，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中年以后呢，严居鹏呢在谭派的基础上呢，大胆地进行了艺术创新。他呀广泛地吸收了和融化了像地方戏啊，还有大鼓啊，就是北京的京韵大鼓啊、中东大鼓啊，以及京剧中的青衣啊、花旦啊、小生啊，还有老旦这些行当的唱腔，把这些唱腔呢糅合在自己的唱腔当中。他根据自己这个条件吧，创造性地发展了自己的演唱方法。这个如果大家认真听一下吧，这个严派有很多腔好像是旦角腔，但是听起来又不是旦角腔，所以呢他的唱腔是非常优美的。他演唱的《让徐州》啊、《上天台》啊、《卧龙吊孝》啊，这些戏呢都是他的拿手好戏了。那么下面呢，就请听众朋友们首先欣赏由严居鹏先生演唱的《让徐州》选段。

黄金色他那个是罗江种子啊后奔那疆土他们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阎菊鹏先生演唱的《让徐州》选段。阎派艺术啊，它是以唱腔取胜，对京剧老生的演唱艺术的发展呢，它有了很大的贡献。阎菊鹏先生在吐字行腔上的功夫很深，他呀主张这个腔由字生，字正腔圆，因而吐字归韵非常精确。在唱法上呢，多用这个字重腔轻的方法，旋律呢非常丰富，抑扬顿挫，千折百回。你像他刚才咱们听到这个最后一个《让徐州》，最后这段西皮，最后这段西皮这个尾音儿，它就有点像这个旦角的这个回龙回龙腔一样，所以它设计的非常巧妙。当时这个让徐州正好他这个角色病病歪歪的，是不是？他还唱用这种腔调把徐州托付给刘皇叔，所以说呢，唱腔是为这个剧情和人物服务的，加上他设计的又非常恰当，我觉得成这个阎派艺术啊是非常经得起推敲的。那么他在唱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又若断若续，变化多端。他的嗓音条件呢，大家可能是听到了，实际上他的嗓音条件并不好，但是呢，唱腔的过程当中，似弦而实，似纤巧而苍劲，听着好像是气力不够了，但是呢，又能够可尺寸地拉到板头，听着好像是嗓音又达不到那个高度了，但是呢，他一使劲呢又上去了。就这种唱法，我觉得是根据他这个功底，有深厚的功底是分不开的。他的道白也是那样，他道白也很有功力，字字清晰，娓娓动听。由于阎派艺术的这个发展呢，日益呢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那么阎派艺术唱腔的发声方法呢，它和一般的不一样，因此啊，在继承上呢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局限。这个因为你大家可能是听到了，这个阎派的唱法是根据他的声音来决定的，所以呢，学阎派的人呢就不像学其他派别的那么多。那么解放以后呢，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下功夫呢培养一些个这个阎派的继承人。记得中国京剧院呐、中国戏校，像刘长瑜、杨秋玲他们这一茬的毕业的学生呢，就有一位呢专门学阎派的。我记着好像有一个戏曲片叫《杨门女将》，这个是京剧戏曲片。这个电影片当中呢，有一个采药老人。

饰演这个角色的呢叫毕英奇，他就是严派艺术的继承人。那么他在继承严派艺术上面呢有一定的建树。后来呀，严氏家族呢这个后人兴起，上海京剧院的严兴鹏，我觉得就是一位全面继承严派艺术的后起之秀。咱们首先应当承认吧，因为他是严门之后，所以在继承严派艺术方面呢有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其次呢，我觉得他的自然条件呢也非常好，他的嗓音呢非常接近这个严派创始人严巨鹏的声音。上海京剧院呢创作演出了《曹操与杨修》新编的历史剧，他在这个戏当中呢饰演杨修，我想大家可能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过他的这个表演，无论在表演上在唱腔上我觉得都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在继承严派艺术上，我觉得是真是惟妙惟肖。严兴鹏呢他的年龄段也好，而且那个功夫就功底也很好，正是他演戏的好时候。那么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严兴鹏演唱的这个《上天台》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严兴鹏演唱的《上天台》选段，谢谢。
1: 略知一二。
2: 现在呀，越来越多的外国设计师在作品当中开始关注和运用中国元素，比如说很多人就喜欢拿咱们的中国龙做文章。其实啊，说到中国元素，就只有龙吗？略知一二，这个时段就来说说咱们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其实啊，龙纹只不过是大中国万千纹样当中的一小种，花鸟鱼虫从接地气的到高大上的，只要你想得到的都被古人做成过美美的服饰纹样，而且呢都有着不同的内涵，我们一会儿来感受一下。要说的第一类图案叫团科，团科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团花，简单的说呢，就是把各种东西搞成圆的。中国文化确实对于圆形有很大的喜爱，隋唐时期普及了怎么在布料上搞出圆形图案这个技术问题之后啊，历朝历代啊都流行团科。比如说唐朝人喜欢弄一些对称的骑士、动物、宝花之类的，然后呢用一圈圆点把这些图案来围起来，变成一个圆形的图案。宋元时期流行的团花就更加自然一点，通常会把重要的动物、花朵配合一些次要的云纹、叶子之类的，让这些团很自然地形成一个圆形。明清时期织绣技术越来越成熟，工匠们已经可以熟练地把各种东西绣成圆的，团花的流行趋势就变得更加对称和严谨。中华文明一直以来呀，喜欢圆满、团圆、包容，所以呢，对于圆形之美的喜爱，恰好是中华文化之美的一个重要表现。还有一类图案呢，叫歪脖子动物。中国衣服上的动物和其他文化服饰上的动物有一个小区别，就是中国的动物啊，常常歪脖子。咱们就拿仙鹤这个图案来说吧，中国呢，也常常有半侧面的仙鹤。但是更多的时候看上去身体是个正面，脖子和头呢却是个侧面，好像歪脖子了。这个呀，是因为老祖宗觉得仙鹤的身体最美的是正面翅膀张开的曲线，仙鹤的脖子呢最美啊是侧面的曲线，要同时画出这两种最美的曲线，正面、侧面、半侧面都做不到，所以呀，就发挥想象做出一个身正脖子歪的效果。这个呀，倒是和埃及壁画的正身侧面不谋而合。我们总说中国人的造型总是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神似，其实也可以说我们追求的是美似。为了更好地体现各个部位的美感，老祖宗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比毕加索提前了1000多年开创了立体主义。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聊聊中国文化和美学历史上一些著名的 logo 设计图样。首先要说的是吉祥纹样。吉祥纹样估计是中华文明特有的一种玩法，尤其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基本上总结起来就两个方法，首先呢是看图加寓意。比如说呀，石榴表示多子，寿桃呢表示长寿，元宝表示财富。还有一种呢是听声加寓意，比如说蝙蝠表示福，鹿啊表示鹿，葫芦啊表示福禄。这两种方法虽然呢听起来有点俗，但却是中华文化中对于美好生活向往的体现。除了吉祥纹样之外呀，文人字画也是中国古代 logo 的一个重要大类。如果说吉祥纹样体现的是中华文明俗的一面，那么这个文人字画则是雅的一面。宋元时期，文人绘画发展到一个巅峰，织绣也不甘示弱呀，通过刻丝、刺绣等等丰富的手法，做出了可以以假乱真的文人画。还不够用的话呢，就直接写字，搞一堆花花草草。当然了，这类作品通常呀，好几年才能做成一件，做好了呢，一般也不会剪了做衣服。小件儿的通常就做成了团扇，大件儿的呀就挂着，跟画儿一样欣赏。把工艺品变成艺术品，而且呢还是充满文人情趣的艺术品，这种啥都能变美变雅的追求，也是中国传统审美的特点。中国的织绣纹样还有成千上万种，比如说几何纹、缠枝花、云纹、水纹等等，篇幅所限，挂一漏万啊。上下五千年历史留下了如此繁多而美丽的纹样设计，展现的呢是中华文化的包容和圆满，不追求形似，而追求美似，追求美好的吉祥寓意，追求文人情趣和雅致的审美。总之啊，都是咱们中华文明的精髓，值得保护和传承。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啊，我来介绍一下马连良先生。这个马连良先生呢，可谓是京剧界老生行的泰斗。我想，大凡熟悉京剧啊、喜欢京剧的人呢，都比较了解。据史料记载呀、啊，马连良先生呢是生于1901年，卒于1966年。马先生是北京人，他是回族。他8岁的时候啊，入科班，当时入的是最负盛名的这个喜连成科班。9岁啊，开始登台演戏。数十年来呢，他通过丰富的舞台艺术实践，广泛吸收了各名家之长，不断的革新创造，在谈余之后，对京剧老生表演艺术上呢又有新的发展，被人们誉为啊是马派。马连良先生呢早年宗的是贾红林，在科班中呢又得这个科班的班主啊叶春善，还有他那个总教习萧昌华，特别是啊这个蔡荣贵等名师的指教，在艺术上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出科以后啊，就是毕业以后呢，又私塾余淑妍。所谓私塾呢，就是私底下他又跟着这个余淑妍呢学习，并向王长林等老前辈艺术家呢求教。马先生无论在唱、念、作、舞这个等方面吧，都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表演呢，不仅人物性格鲜明、形象完美，而且呢这个给人呢以潇洒飘逸的艺术享受。马先生在京剧老生唱腔和念白上呢这个有独具匠心的创造。他的借东风啊、甘露寺啊，这些个戏呢的唱段这个俏丽流畅，委婉动听，脍炙人口。他在四进士啊、诗老安流等剧目当中的大段道白节奏鲜明，铿锵有力，顿挫有致，不仅赋予音乐性，而且呢饱含着这个生活气息，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啊，马先生呢尽管有很深的艺术造诣，而且呢他这个非常谦虚，尽管这个马先生有如此之高的艺术威望，但是他在艺术道路上呢仍然是非常谦虚谨慎的。这个有一次啊，这个白天在舞台上排戏，记得排的是可能是将相和，马先生呢有一个步法站的有问题，也就是有争议吧。当时有一位老艺人也曾经在这个马连良做科这个科班呢做过科，并且是排在马先生之上，是马先生的师兄，当即呢上台呢就纠正了马先生这个动作。马先生当时表现得非常谦虚，没有一点架子，虚心地接受了老前辈的指教。我想这件事情在同行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件事情虽小呢，却反映了一位演员有着高尚的艺术情操和这个道德水准。这个下面我想请大家欣赏一段由马先生演唱的《诗老安流》选段。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呢，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石老庵流》选段。马先生呢，还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革新家，许多戏啊，经过马先生的改动之后呢，它更完美了，更有可看性了。你比如《甘露寺》，《甘露寺》这出戏啊，这个按理说一号人物应该是乔玄，这个乔玄这个人物在戏里啊，原来吧，他那就一段唱腔。就是那段脍炙人口的劝千岁杀死修书口，在马先生之前呢，这段唱呢是这样，是唱完一句西皮原版，接着一转流水啊，这个使得这个扮演这个者啊，就是最后一号人物表现的碌碌无所表现。从马先生以后啊，这个他才把他改动了，就是说这个乔玄呢唱完了三句以后，才转云流水，这样可以在唱腔上有所发挥。另外呢，后来呢，这个在继承马派这个有些继承人呢，又有把这个第三句呢，就是刘备本是靖王后啊，也改了。原来马先生是这样唱：刘备本是靖王的后。后来呢，就把它改成刘备本是那中山靖王的后。虽然是改动了中间这么三个字，嵌着板走，这样就显得这个唱腔啊更华丽、更浅巧。马先生啊，他对京剧老生的扮相、服装、然后等等吧，就化妆造型都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特别是在服饰上，它的色调啊、图案呐、啊，等等嘛，它都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大胆的革新，既能表现剧中的人物的身份性格呢，又有利于发挥京剧这个表现的特长，给观众留下的很好的这个艺术美的享受。马先生晚年呢，在新编历史剧《赵氏孤儿》中呢，塑造了一个见义勇为、忍辱负重的草泽一人，成英的艺术形象，由壮年的一直演到老年，层次非常突出，性格深化。马连良先生的《群英会》《借东风》，这个还拍成了这个电影艺术片，给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的《借东风》。这个给观众留下了脍炙人口的一段唱腔，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马连良先生演唱的《借东风》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马先生演唱的《借东风》选段。那么在这里我顺便说一下啊，刚才大家听到的《借东风》呢，和原来那个《借东风》的唱词有些地方不一样。那这一段唱词呢，就是马连良先生他经过改革以后的，后来他把这个唱词呢，他们重新拍了一个电影剧叫《赤壁之战》呢。这段《借东风》新的《借东风》唱词呢，就在《赤壁之战》里用上了。你比如头一句原来是习天书学兵法犹如反掌，他改成天堑上风云会虎跃龙阳。那么后影呢，还有这个你像望江北所战船连环排上，下边这几句呢也改了，他改的是谈笑间东风起，百万雄师烟火飞腾，红透长江，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赤壁火为江水声色增光。这么一改啊，就加强了他的文学性，这个也显得这个诸葛亮这个胸怀大略啊。总而言之，我觉得是非常，又比以前有很大进步。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举案齐眉。举案齐眉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妻子敬爱丈夫或夫妻互敬互爱。这则成语来源于东汉官记中的梁鸿传。故事是这样的，东汉时有个名叫梁鸿的穷书生，依靠勤奋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梁鸿完成学业后回到了家乡，乡里人知道他品格高，学问好，这次又是从京师回来，都很尊敬他。但是他一点也没有太学生的架子，还是像农民一样的下地干活去。这样过了几年，家乡远近的人都知道梁鸿是个有学问的种地人，不少人都想把女儿嫁给他，但是都被他拒绝了。县里的孟大爷非常有钱，他什么都满意，就是女儿不肯出嫁。有一次孟大爷生气地说，你已经30岁了，还这个不嫁那个不嫁，到底打算怎么办？难道一辈子不嫁人吗？女儿回答说，除非像梁鸿那样的人，我才会嫁给他。孟大爷听了，赶紧托人去向梁鸿传达女儿的心意。梁鸿觉得孟小姐很合适，就央人去求婚，孟家自然就马上答应了。不久梁鸿便和孟小姐成了亲，可是一连7天梁鸿却不与新娘子说一句话。孟小姐十分的奇怪，猜不透她为什么这样，便跪着对她说，我听说你品格高尚，挑选妻子十分的慎重，曾经拒绝过不少说亲的人家，我虽然长得不美，但也谢绝了好多人家，我和你情投意合才做了夫妻，我也感到很幸运，但是7天了你却不和我说一句话，我一定是有什么罪过，就向您请罪吧。梁鸿不能不开口了，他开诚布公地说，我想娶的是吃穿简朴的妻子，这样才能跟我一块儿种庄稼，过隐居的生活。现在你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金银珠宝，这哪里是我所希望的呢？孟小姐明白了丈夫的心思，对他说，我身上穿的是婚礼服，但是我知道你的心思，所以早就准备了粗布衣服、麻布鞋，你何必为此操心呢？说完他退到了内室，摘去首饰，换上粗布衣服，挎一只篮子出来。梁鸿见了高兴地说，这才是我的好妻子。说罢他高兴地给妻子起了个名字，叫孟光。不久他们搬到了霸陵的山中，夫妻俩靠种地和织布过日子，空下来就看看书，写写文章，弹弹琴。过不了多长时间，他俩在霸陵也出了名。于是他们更名换姓，在齐鲁一带住了一个时期，最后他们搬到了吴中，故意投奔到富翁高伯通家里，向他借了一间房子住下来。梁鸿天天出去给人家冲米或者种地，孟光在家里纺纱织布。每天当梁鸿回家的时候，孟光就拖着放有饭菜的盘子，恭恭敬敬地送到梁鸿的面前。为了表示对丈夫的尊敬，她不仰视他，并且每次总是把盘子拖得跟眉毛平齐。梁鸿也总是很有礼貌地双手接过盘子。一次高伯通看见了他俩互敬互爱的情景，知道梁鸿不是平常的庄稼人，就把他一家接到自己的家里，并且供给他们吃的和穿的，让梁鸿安心地读书做文章。不久梁鸿病死，孟光才带着儿子回到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9: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8: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9: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8: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9: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10: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8: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

0: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0: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2: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3: 阮英跟花云平两个人拿着这个油布卷，一口气儿跑到葛家庄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店房之内，瞧这口剑。借灯光一看，跟头两口剑那可是截然不同。这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金石颈，金吞口，金卡子崩簧，红绒绳缠剑柄，鹅黄丝绦，双锤灯笼穗。他把这个剑崩簧一摁，啪，抽剑出鞘，剑身和剑鞘这一碰，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咯楞楞楞楞楞楞楞楞。借灯光一看，嘿，这才是透龙剑。一瞧这条剑呢，当中间是剑脊，两旁边应该是两道血槽，但是现在这个剑在这两道血槽这个地方，是雕刻的两条龙，这两条龙是磕透了的，从这面可以看到那边，这两条龙。龙头朝下，龙尾朝上，而且那龙鳞非常的细腻，他用两条龙就代替这个血槽了。龙嘴这个地方呢张着，看来要杀人的时候，这个人的血迹就顺着这个龙身这个龙鳞一纹一纹的流下来，流到龙嘴这个地方，随着手的摆动就甩出去了，到不了吞口这个地方。这两条龙呢，也不知是用紫铜啊，还是黄铜啊，还是风魔铜打造的，是黄澄澄像金的一样，跟这整个剑身这钢是俩色儿。阮英一瞧，哎呀，这何止是一件兵器，这乃是一件稀世珍宝啊！无怪他们说，五台山的红莲和尚结半生的精力才练就了这口宝剑。嗯，这是口好剑。哥两个正在这欣赏剑呢，就听房门咣一脚开了。唐铁牛回来了，一脑袋汗。唐铁牛进来之后，把腰一掐，就这一回啊，我告诉你们俩，以后再办什么事可别找我。阮英一瞧，哎呦，三哥，您怎么的了？干嘛那么大火？要这么办事的吗？什么玩意儿？你们这叫啊？哦，你俩回来了，啊，把宝剑弄回来了。我呢？我谁管？华云平一看，哎呦，唐哥哥，您别着急，这，阮英很沉着。三哥，您别上火，您还用人管吗？啊，您也不是小孩，拉屎撒尿憋解裤腰带。您说您这么大个的人，你是我大师兄，我大师兄多大能耐，我还不知道吗？啊，我大师兄这对铁棒槌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我听见那个滚地雷葛坤说了，说您跟他交战了，我琢磨着。您一定败不到他手底下，再者说了，到一定时候您公墓的时间一到，您自然就回来了。大师兄，虽不说您能掐会算，但是办什么事儿您都有个估摸，您是足智多谋的人，少来这套。你给我戴高帽子，你先就拉倒了啊！我把这滚地雷葛坤引到那村头，我跟他玩命，在那跟他干，干完之后往村子里一来，让10来个人把我围住了。围住之后，那滚地雷葛坤回了家了，我也不知道你们那边事儿办得怎么样。结果那滚地雷葛坤待了又一会儿的功夫，这小子又回去了。他回去拎着刀箱把我给逮住，他问我跟你是不是一伙的，我还不能

0: 练削铜做铁吗？咱们试一把，拿几个铜钱来，从腰里边一摸到桌子上，我看看啊，啪！这一剑下去，这一摞铜钱哗啦，一块都两半了。阮英一看，这才是真的，对对，嘿嘿，这玩意儿要是见了铜头八宝铁罗汉，照他那脑袋上那么一切，他那脑袋就跟这摞铜钱一样，就两半了。好东西，好东西。不过这玩意儿猴啊，你可得保存好了啊，千万可别丢了。阮英说：“这玩意儿到我手里还能丢吗？我为这一口透龙剑，我花费了多大的心血啊！拿那个假宝剑，我找那个和尚去，差点没把命搭那儿啊！今天晚上咱们再住一夜，明儿一早咱就回东京汴梁，明天晚上咱就上太师府找那铜头八宝铁罗汉。”拿这套龙剑要他的命。好嘞，今晚睡觉可小心点，这是在葛家庄的店房里，葛坤不知道咱们哥仨住这儿，要知道住这儿，葛坤深更半夜再进来，再来个葛坤盗走套龙剑，这事儿可就麻烦了。阮英说：“那不能，今晚我宁可睁着眼一宿不睡，我也让他盗不走，这剑就在我手里拿着。”唐天天说：“好，这样吧，今儿晚上我把床堵着门口横那儿，我在那儿睡。花云平，你堵那窗户在那儿横那儿。这葛坤他不来还好，他要是来了，不光是走窗户走门，都能踩着咱们哥们儿，踩着就先叫唤啊，叫唤完咱就抓他。”花云平说：“好吧。”这哥三个在这店房里边睡下来了。一夜过去，第二天早晨起来，哥三个洗了脸，漱了口，吃完了早饭，算完了电饭账，大摇大摆地离开了葛家庄，够奔东京汴梁。往前行走着，一边走着一边谈论，非常高兴。阮英拿着透龙剑看了看唐铁牛：“三哥，这回三道透龙剑在绿林之中，江湖之上，恐怕也要传为佳话呀。”“
1: 那当然了，你给咱师父露脸了，咱师父江南神偷赵国阳，这神偷怎么出的名得偷出奇来，你这个透龙剑就算偷出奇来了，哎，有点智慧。”
0: 走着走着，这阮英啊就瞅见旁边有这么粗的一棵柳树，阮英伸手把这剑就抽出来了，试试快啊。来到这棵柳树跟前，阮英一挥这口宝剑，嗨，这一剑下去，碗口粗的柳树咔啪折了，斜插，好剑。唐铁牛一瞧，嗨，昨晚上做铜钱都没卷刃的，砍柳树要卷了刃的，是什么剑？你拿来给我，我也试试块。阮英把这剑匣交给他，把宝剑又交给他。唐铁牛这手拿着剑匣，这手接过宝剑，我找个什么玩意儿砍砍呢？一边走，他瞪着眼睛往两边学嘛，学嘛来学嘛去，他发现这路旁边有一块卧虎石，这卧虎石挺大的一块石头啊，上边有这么一个石头包，这包啊就好像一个和尚脑袋一样。唐铁牛就站这儿了，嘿，这石头长得好啊，瞧见没有？这块石头就好像铜头八宝铁罗汉，这脑袋就是他那脑袋。现在我把宝剑一摆，要砍掉他这个秃驴的头。好小子，秃驴看剑。
2: 这一剑下去，上边这个石头包咕噜就掉下来。
0: 好，这刃一点没有损耗，好兵器，夸，
2: 还剑入鞘。
1: 走。哎呀，花云平，该你。你也试试块。
2: 花云平在旁边说：“我不试了，哈，你们二位试了就得了，我也没有什么砍的了。”阮英在头前走，好吧，既然你不试的话，把宝剑快点还给我。
1: 哎，给你，不给你了吗？给他。
2: 花云平给谁了？
1: 给他呀，啊，我给你了，
2: 多子给我了。阮英在头前一听，就把脚步站住了。阮英一回身，哎，怎么着二位？宝剑呢？
1: 你看，我砍完那和尚头，

0: 环剑入鞘，我就说，我说黄云平给你试试块，他就接过去了。我明摆的感觉到他接过去了，我那么一边走着给他，完了他说他不是了，你就说把剑还给你，他就手里就没了。花云平一掐腰，我说唐大哥，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您看看我这剑在手里吗？在身上吗？啊，您根本没给我，我听您说那句话了，您说了，哎，花云平啊，你试试块，我根本就没接，我说我不试了，我说你们俩试了就得了，你看结果吧，你看你这个剑愣说给我了，这不活见鬼了吗？那剑没给你哪儿去了？您问谁呀？剑在您手里啊。哎，这怪了啊，那我剑给了，我觉得有人接过去了。阮英掐着腰瞅他俩，等会儿，等会儿，二位稳住稳住，您再说说这情节。我头前砍完了树，我把剑匣剑身都交给你了，你砍完了石头又交给他，有人接吗？有人接。谁接的？花云平。花云平，我在哪呢？剑三哥，你可别开这玩笑，准你藏起来了。我才多高，那剑跟我差不多一边高了，我往哪藏？你看看能有吗？啊，这哪有剑？阮英说哪都没有，这剑哪去了？咱往回走看看是不是掉道上了。也就刚走了没有一百步，咱说话的功夫，哥三个往回找，找了半天一看没有啊，这道上光兮兮的。唐铁牛可真有点着急了，因为这个剑是到了唐铁牛手里边，唐铁牛要交给花云平，而花云平没接到，好像当中要有一个人给接过去一样，所以唐铁牛有责任呢。唐铁牛特别注意，他往前边一看，唐铁牛说，哎，那不在那儿呢吗？他用手一点，阮英跟花云平两个人同时往前方一看，在距离他们百步左右的距离内，有一个人正往前走呢。这人看到的是后影，穿着一身宝蓝缎子的短衣，腰中扎着大带，手中拿了一口宝剑，走得非常从容，正往前奔。阮英一看呀，行啊，这位够利索的，这剑从半道上就接到他手里边去了。哦，这是故意的，给我们哥三个露一手。追！说了一声追，阮英一喊就，花云平随后就纵身也跟着追，唐铁牛跟着连窜带蹦。这花云平腿脚最快，人送外号踏雪无痕呐，他第一个跑在前边，他们三个人这么一追的功夫。就看前边那位忽然间一回头，看这三位跑起来了，前边这位也撒腿如飞，也跑，他们也跑，后边这三位也跑。花云平想，我还没见过一个这腿脚能胜过我的呢，别说是你，就那铜头八宝铁罗汉怎么样，在东京汴梁城我围着他转了三圈，他愣没撵上我，现在我追不上你，我就妄称踏雪无痕了。往前跑着跑着，前边是个拐把路，一直走就是奔东京汴梁，这有个岔道，就看前边穿宝蓝缎子衣服这个人一拐弯，顺这个道下去了。花云平想，你拐弯，你拐弯我就追不上你了。花云平来到拐弯这个一折身，追两步没了呀。啊，旁边是片树林，小子你钻了树了，树林里边找。唐铁牛把棒槌就摘下来了，兔崽子，我见他我要不砸他五十棒槌，我就算是饶了他了。阮英把单刀也瞪出来，朋友出来，我们把树林已经堵住了，没动静。进，三人蹭蹭蹭蹭到树林的里边一找，没有。花云平说，嘿，这个人可身手不凡，就这个利索劲儿，这可是一位世外的高人。三个人一转身又打树林那里边又出来，出来再往前一看，距离200步远之内，那位又在那儿走呢，拿着剑。花云平是斗气儿啊，你还不远走，就在我面前就那么晃荡，追。 哥三个一猫腰又往前追，头前这位一回头看见他们仨又追了，这位又撒腿跑，跑着跑着前边闪出一个镇店，这个镇店还真不小，到镇店入口这个地方出出进进就有很多人了，眼瞅着这个人就进了这个镇子，他一进这个镇子，这三个人紧跟着也进了这镇子，进了镇子之后再找这人又看不着了，大街上人来人往，非常杂乱。哎呀，三哥，看明白他跑哪去了吗？
1: 没看着，高个的都没看见，问矮个的。
0: 哎，可也是。你呢？阮英说：“我也没看见。”我相信我这个眼神就够机灵的了。这小子跑哪去了呢？啊，顺街往前走。哥三个顺着大街往前走，走出一段路来之后，
1: 唐点宁说：“我看明白了，这小子准是到了镇店呢，就到他家了。他家呀，就靠着镇店口那块住。进了之后，一拐弯就进院了。进了屋，把门就插上了。你这是谁家？啊，没个着了，干脆吧。哎呀，跑了一上午了，这肚子也饿了，咱先找地方吃点饭，怎么样？”
0: 华云平说：“好。”正走着，旁边就有一个大饭庄。这饭庄不是酒楼，是前后院。这饭庄足有那么20来间房子，挺宽敞。哥三个迈步往里走，进了前院这个穿堂门，直接奔后院。跑堂的过来迎请这三位客人到后院一个宽敞的房间，让这三位坐下，捡了一张干净桌子，他给擦抹桌腕，完了之后，三位，您吃点什么，喝点什么，用点什么？
1: 哎，唐点宁说，给我顺便颠备那么几个菜就行，弄一坛酒，主食有什么算什么。我问你，你们这菜有什么地方风味的好菜呀？
0: 嘿，咱这地方风味也没什么特点，咱们那个小镇的能有什么呀？看您三位可能都是大地方来的，吃过见过，不过有一种菜值得您一尝。
1: 什么菜？
0: 咱这地方出了镇子口往右一拐就是黄河套，咱这就有黄河李子，可是最鲜活的，先让您看完这活李子，然后给您做，俩味儿。
1: 是吗？准是活的吗？
0: 当然是活的了。嘿，一会儿送李子的就来，我们这个店呢有一个专门往这送活李子的。话言未了，就听外边有人说话：“
1: 掌柜的，姓于来了。”
0: 哎，你看怎么样？来了来了来了。哎，小孩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随着话音这一召唤，有打外边走进一小孩来。阮英一看呢，这个小孩也就在12、13岁，头挽着日月双爪髻，光着脚，戴着个红兜兜，穿着小短裤，手里边抠着鱼鳃，一条撅淋撅淋的大鲤鱼，这鲤鱼足有7-8斤沉，滴溜着。这小孩长得细弯的两道眉毛，像黑宝石一样的两只眼睛，小鼻子鼓鼓溜溜的，薄嘴片，长得一副矮人的模样。
1: 小孩进来之后扣着鱼：“这鱼怎么样？要不要？”
0: 跑堂你瞧，金小，这鱼刚扣上来的吗？
1: 对对，刚弄下来的，没错。
0: 我看看看，活的乱蹦的。哎，你看要跑跑不了，
1: 到我手里没有跑了的。给多少钱？
0: 给多少钱？你要多少钱？
1: 你给个价。
0: 我给个价，200钱。
1: 不卖，太小了，这么大鱼才给200钱。这样吧，给400钱吧。
0: 那么样吧，我给你250，
1: 你才250呢。
0: 你看你这个小子怎么这耳朵往邪处听，我就给你加50，
1: 那不行，这秀不吉庆。
0: 那300钱吧。
1: 300钱。
0: 300钱也小点。你看今天有这么几位客人就等着吃这黄河李子。你看这不是缘分吗？300就300钱，你少挣两个啊，跟这客人接个的缘。
1: 行，冲这几位客人那300钱就卖给你了。
0: 好嘞。就看这跑堂的下去不会儿的功夫，点了300钱，一串钱给小孩，小孩不是说钱就套脖子上了。给你，跑堂的抠着鱼，这鱼您看行吗？
1: 阮英说不错，就做这条鱼。好嘞，这就拿去给您收拾。他抠这鱼就下去了。跑堂的下去之后，阮英瞅着这个小孩挺有意思，挺精神。阮英心里合计，就这个小孩他怎么逮的这鱼啊？啊，唐铁牛也觉得怪呀、啊。来，过来，过来。这小孩一看，几步就过来了。县尉，您有什么吩咐？我问你，多大了？我呀，十三了，十三了。嘿嘿，这鱼是你逮的？是我逮的？在什么地方？就在这黄河套。你怎么逮的？我就拿手抓的，拿手抓的。唐铁牛心想，没那事儿，那鲤子那个东西在水里面的劲头特大，七八斤的鲤子，你一个小孩拿手抓就能抓住，你大人也抓不住啊，分明是说谎。宝贝儿，跟我可得说实话啊，你是拿手抓的吗？那你说我不是拿手抓的，我是拿脚抓的。我不是说你拿脚抓的，我琢磨着你这小孩就这么点岁数，你抓这鱼你抓不住，我抓不住那你抓得住啊？这不抬杠吗？那这不是，我说你抓不住我也同样抓不住。孩子，你这鱼十有八九不是抓的，那你说我这鱼是怎么弄来的呢？唐铁牛说，怎么弄来的我就不好说了。孩儿啊，你那么点小小的年纪呀，可得学着说实话，别说谎，听见没有？你家的大人肯定也教育你，不愿意让你说谎，说谎那就不好了，你这个鱼有点来路不明啊。当然我们不管这事儿呀。哎，我说你这也有意思啊，听你这一说，那我这鱼是偷的啊？哎，我没说你是偷的，我就说不知怎么来的。你这个人我看你就白活那么大岁数了，这话都不会说，你当我那么点小孩，你说我这鱼来路不明，那不是偷的就是抢的，要不就是崩的，要就是讹的，我从来不办那个事。什么话你讲？爱吃你就吃，不爱吃你把鱼还给我，我卖给别人去，有的是买的。哎，干嘛呀？你欺我小孩啊？啊，想来这套呀？这小孩挺横，说完这几句话转身往外就走，正让那小堂官回来了。哎呀，金巧，走，走。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 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梁山后代侠肝义胆，跃马江湖扶危济贫，为民除害为国除奸。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正在播出。
1: 谭爹，你要是怎么弄来的，我就不好说了。孩儿啊，你这个鱼有点来路不明啊！呀，什么话你的？爱妻你就妻，不爱妻你把鱼还给我，我卖给别人去，想来这套。呀，这小孩挺横。说完这几句话，转身往外就走，正让那小堂官回来了。哎呀，金巧，走，走，出了门了。这堂官跟着也出了门，到门口外边。阮英、唐铁牛、花云平三个人在屋子里边轻细细的听见那小孩跟那堂官说话。哎，我是跑堂的，你们这饭馆又有新项目了。什么新项目？我看你们那里边又来了一个小猴的，还一个小狗熊的，卖票不？嘿，唐铁牛在屋里边一听，这小子是说我们的，花云平是耍猴的跟耍狗熊的，阮英是猴，我是狗熊啊！好，唐铁牛心想：这个小孩崽子，这嘴挺厉害，横草不过呀。就听跑堂的说了：“哎，小点声，你让人听着，听见怕什么？那个长得像狗熊那小子不会说人话。行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一会儿跑堂就进来了，哎，咱们家鱼一会儿就好。”唐铁牛说：“行，等你这黄河里子。”一会儿的功夫，几个菜都上齐了，这大盘的黄河里子做熟了也端上来了，往桌子当间一放。这功夫，阮英、唐铁牛、花云平三个人虽然看着这些个好菜，喝的是好酒，但是心情都不痛快。套龙剑丢了，唐铁牛拿着筷子夹了一口鱼膏，嘴里边一品尝，挺新鲜。哎呀，我说猴啊，咱们哥仨得商量商量。你们说拿剑那小子是干什么的？华云平说：“据我推断，这个人是武林高手，肯定是在您拿这个剑要交给我的时候，在这一瞬间，他从身后上来了，顺手把这剑接过去，接过去转身他就走了，而没被我们发现。没听说，咱们也是练了多年的功夫了。”咱们哥俩那么近的距离，我把那剑往那一递，他从后边过来把剑接过去走了，我就没发现。我是聋子啊，我们这功夫练哪国去了？不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吗？人家把剑接走了都不知道。那您说三哥这怎么回事？哎呀，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是剑让人家拿去了。三哥，就这样，咱们打听他们附近有没有类似这样的高人，这叫来无影去无踪，身手不凡，与众不同。您别忘了，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呐。武林中练什么绝艺的都有，他可能专门就攻这一功，他就是身形快，你就是看不着他。也对，好，你说呢？阮英说：“现在咱们是有病烂头医呀，不管说怎么着吧，咱们打听打听他们这个地方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武林高手。”对，我说跑堂的，过来过来过来。跑堂的马上过来了。三爷，您吃怎么样？还要什么？我不要什么了。跑堂的，我问问你们这地方叫什么呀？我们这地方啊叫金花镇。金花镇，这名不错。您这金花镇里边有练武术的吗？练武术的有。练武术的有好几位呢，练得好的，拔尖儿的，盖帽的，都有谁呀？哎呀，练得好的，我们那个金花镇里边练得好的那个花枪李老，啊，还有一个草上飞郑三爷，草上飞郑三爷，草上飞什么意思？这位身子轻啊，呵，这位郑三爷，那来无影去无踪，行走好像一阵风啊。一般人说郑三爷来了，郑三爷走了都看不见。唐铁牛听到这里，当时这眼睛就瞪起来了。对，谁都看不见，对不对？那可不，轻功。好好好，求你点事儿行吗？什么事儿？一会儿吃喝完了，我们哥三个由你领着上郑三爷家里边拜访拜访。您要拜访郑三爷 啊，他头两年就死了，唐铁牛鼻子差点没气歪喽，这不废话吗？我问的是活的，活的，活的，就那花腔李老还活着，现在半身不遂了，都这样的练武术的啊，那算什么练武术的？还有吗？还有吗？哎，还有一位，您看刚才来那个卖鱼那小孩没？他爸爸，金爷。这金爷怎么回事？这金爷呀，据说一身的好功夫，说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他这孩子就会武术，就是跟他爹学的。可是他这个爹有一个最大的特点，都说他会武术，谁也没看见过他练武术。走到大街上跟谁都笑呵的，那天因为买东西跟人打了一架，让人一拳都把他打一腚堆儿，这叫什么把式啊？他到底是会不会？人家说了，人家叫大智若愚，有功夫不露。哦，是这么回事儿。那那个小孩也会，小孩好功夫啊。那小孩上哪去了？这小孩已经上黄河套又抓鱼去了。好嘞，弟兄们，吃喝完了，咱们马上去找那小孩。哥几个吃喝完了，刚要走，要算账，跑堂的过来，您甭算账了，您那朋友啊，把账都给您候了，在门口那等着呢。谁？拿宝剑那位啊？唐铁牛一听，走，立时三个人就出来了，来到门口一看，门口这儿没人。唐铁牛在哪儿呢？拿宝剑的在哪儿呢？跑堂的说，就在这儿，刚才就在这儿站着。他跟我说，他里边那三位吃多少钱？我说一两六，完了他给了我二两，他说不用找了，您看。这钱还在这儿呢，这不是吗？他走这么快吗？走不这么快啊。咦，这怪了。我说你们这地方是不是有闹鬼的这毛病啊？没有没有，我们这就怎么大白天怎么闹鬼啊？不闹鬼怎么这人就在这儿眼瞅着就没了？可说的呢，他说了，那三位跟我是一墨子的，你告诉他们我等着他呢。你看你们是不是一伙的？我跟他不认识，行了，干脆也别找他了。我们已经跟他跟了一道了，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是谁。元英说：“唐官，我们现在想找那小孩去。那个小孩，你不说上黄河套捉鱼去了吗？对呀，就在那黄河套那逮鱼。您就去吧。这个小孩，他对你们金华镇这一带练武之人都熟悉。”他都熟悉，这小孩您可别看他小啊，他人小心大，是这个小孩精着呢。一转眼就一个主意，您看他见蛇子，他天生的毛病，他十三了还见蛇子，恐怕他到八十也那样。但是正因为他见蛇子，就心眼多。我听说这样的人呢，有这么个特点啊。既然是那个朋友给我们候了酒饭账了。那么我们就不在这久留了，账算结了，我们走了。阮英、花云平、唐铁牛三个人离开这个饭店，就走在了金花镇的大街上。走在这街上，一看大街上来往川流不息的人群，他们定睛关注着每一个从他们擦肩而过的人的模样，想从这人群里边找出那个拿宝剑的那个人来。可是怎么找也找不着，发现不了。三个人就来到了黄河套，他是原来打听好了的，出了这个金花镇往右一拐就是黄河。所谓黄河套，这个黄河到在这个地方拐了一个弯，由于拐了这一个弯，这一个地方呢，河水河面就显得宽了一些。黄河岸边有大地，地上栽着很多的垂柳。弟兄三个来到这里的时候，这正是春末夏初，垂柳依依，鸟声阵阵，这个环境非常幽静。三个人上了这堤，在这柳林行中来回溜达，看了看这河面上的河水。唐铁牛说：“猴啊，把那小孩往哪儿找去？这黄河这么长的堤岸，你这他在哪块呢？”阮英说：“这是黄河套啊。”就在这一块拐弯的地方呗，这块也老大了，哪有啊？哎，我先在这歇会儿， 唐铁牛在个大柳树底下的咕噔一屁股坐下了。这小孩啊

我琢磨着他呀，胃比我那么大的水量，那个鱼卖完了啊，还行，回家歇着去了呢。他刚坐在这儿，就听这脑瓜顶上边有人说话：“赶跑！”谁？唐铁牛一抬头，一看他那柳树上一个人，正是那小孩。这小孩骑在那树卡巴上，正逮那家巧呢。这鸟在那枝上落着，他往前一扑，那巧扑棱飞到那枝上去了。唐铁牛瞅着，我找的他就在这儿呢。哎，我说小朋友，下来下来下来，小朋友，我找你来了。唐铁牛一说这话，这小孩就跟没听着他那话一样。这小孩继续抓那巧，我看你哪跑，一个水鸟。说谁呢？这鸟腾蹦那枝上去了。这小孩一动身，噌又窜那树枝上去。就说你呀，唐铁牛心想，这小孩跟我有点过节，因为刚才在那饭店里边，我说你这个鱼啊不是好道来的。小孩说了，我这鱼不是好道来，你以为我是偷的啊？因为这个跟我来了两句，临走的时候说花云平是耍狗熊耍猴的，哎，现在这个劲儿还没过，我跟他说，他听着假装听不着。这小孩眼瞅那就突飞到另一个树上去了，就跟那小孩一纵身，打这个树上，肉噌，像小燕子一样，就窜到那个树上去了。唐铁牛一瞧，哎呀，这小子有点功夫啊！从这个树往那树这一窜，要没练过，他绝窜不过去呀、啊。哎，我说小朋友，我喊你，你听见没？阮英在那边说了：“小兄弟，我们找你来了，有点事儿。”咱们商量商量好不好？这小孩就像聋子一样，根本不搭理他们。花云平倒把手瞅着，坏了，刚才咱把他得罪了。哎，小朋友，你下来呀！瞅着那个鸟又打那个树的树枝上奔着黄河的河面突飞起来了，就跟那个小孩又打那树枝喊了一声：“好你个寻鸟，你往哪跑？”一纵身扔。他游打那树上，就奔着河面蹦起来了。唐铁牛一看，我坏坏可坏了，坏了，坏了！那边没树，那是水呀，那不就下去了吗？话音未了，就看那小孩蹦起来之后，扑通掉入河心，一下子就下去了。唐铁牛扔蹦下就站起来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就看这滚滚的黄河水拧着旋的往前流，这小孩下去之后就没上来。唐铁牛掐着腰，这怎么办？咱们得救他。花云平说：“阮英，你水量如何？”阮英说：“我这水量那是不错呀，到里边准趁底啊，坛子full，灌满了算。”你呢？花云平说：“我也不行啊，看来就是唐三哥能行。”唐铁牛说：“我呀，狗刨，反正扑腾扑腾，我到那里边，我要救他不行，他要抓着我脚脖子，指定把我能蹬下去。那咱们三个都救不了啊！就说的嘞，救不了不要紧呐，咱们找别人。喂，这有人吧？这河里掉下去一个人呐，那小孩下去了，上不来了，有没有救命的？”嗨，白喊了，周围一人没有，这附近周围都是静悄悄啊。阮英说：“得得得，没有人，你在这喊白费劲呢。就是你看看，咱们今儿别扭不别扭？想找这孩子问问，这练武艺的人都在哪儿？结果你看他掉河里淹死了。”话刚说到这儿，就看在河当心，浪花一卷，哗啦，那小孩把脑袋露出来了。唐铁牛一瞧，呀！这么老半天呢，他出来了，这小孩真厉害。眼瞅这小孩出来之后，这手里边抠着条大鲤鱼，这小孩浮着水，唰唰唰，一会儿的功夫，小孩上了岸了。上岸之后，抠这大鱼，这鱼又有六七斤沉，这鱼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个尾巴一个劲儿摇，直拍他那腿。小孩抠着鱼上来了，来到唐铁牛的跟前，

0: 你瞎吵吵什么？我钓里又没淹死，用得着你吵就行了。你看看，把好心当驴肝肺了。你钓河里边，我不管就对了，是不是？我告诉你，看见没有，这鱼系我逮的不信。哦，汤天刘信阳，这小孩的茬在这儿呢，在饭馆里边，我说这鱼不是他逮的，他今天要用实际行动证明他真能逮这鱼。对对对。 小兄弟，我服了你了，这鱼真是你逮的。我相信你不但能抓这鱼，而且你还能抓虾。你就连黄河里边那大老袁，你都能抓上来。废话，瞧这鱼，给你，啪！把这鱼往唐铁牛跟前一扔，你把它给我捡起来，我看看。唐铁牛说：“对，我把它捡起来。”唐铁牛一抓这鱼，这鱼扑棱一扑棱，哎呦我的妈呀！唐铁牛半天都没抓起鱼来。 这小孩在旁边掐着腰乐嘞，嘿嘿嘿嘿嘿，你那么大个就白活了，你看看，你看我才13，我就把他抓住了，你怎么多大了？你怎么抓不住呢？是啊，你小我大，我大，所以我才抓不住，那是什么道理呢？没有什么道理，你能耐还不行吗？啊，知道我能耐啊？知道我能耐那就得。小孩过来把这鱼鳃一抠。
1: 到旁边把那个柳枝掰起一个来，从衣塞那一穿，把这鱼给穿起来，往旁边那树上一挂，挂着之后，小孩打不打不手？你们三位跑进来干哈？找我干哈？唐铁牛说没别的，小兄弟，我们哥三到这儿啊，跟你打听点事儿，打听啥事？说，你姓什么？我姓金。
0: 哦，你姓金，请问台府怎么称呼？唐铁牛这是开始对这小孩有点尊重了，心想这小孩挺茬子，我别把他得罪了，哪句话说不对，他要往回找寻，甭来台府了，我叫金贵，有个外号叫水耗子。水耗子，哦，我说你掉那河里淹不死，闹半天你是水耗子，你才是水耗子呢。 你是水王八，哎，我不是那个，不是那意思，我外号叫水耗子，懂不懂？人不得外号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唐铁牛说不对，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得夜草不肥。外财干啥？什么叫外财？外财你偷去抢去，那叫外财呀、啊，得得外号，外号就是你有了能耐才有外号，我就外号叫水耗子。
1: 哦，是是，你外号叫水耗子，水耗子金棍儿。我问你，你就是这金花镇的？对，我去金花镇的。我听说你爸爸是武术大家呀？啊，你爸爸有一回上街上让人一拳头打个腚墩儿啊？什么话这些？我爸爸武术大家让你打个腚墩儿？不是。
0: 我听那个唐官说，说正因为你爸爸是武术大家，所以才真佛不露相，跟人家动手宁可自己承认输，也不露真功夫，是这意思吗？我爸爸倒有点那个意思，我爸爸是武术大家，我大爷是武术大家，你大爷是谁？我大爷叫金大坚，人姓外号玉璧将。 我还有几个大爷也系武术大家，你那几个大爷是谁？我那几个大爷，行街武兄，打过虎，知道吗？玉麒麟卢俊一，花和尚鲁继新，那都是你大爷。对，这些人都是我大爷。哎呀，阮英在旁边一听就过来了。哎，小兄弟，照你这么说，你是梁山寨的后代。
1: 对，我金大爷玉璧将金大坚就去梁山一百单八将里，我爸爸叫金恒，是个巨学，所以我爸爸也会练武艺，我的武艺跟我爸爸也学，跟我大爷也学，我跟别人也学，我就叫金贵。哎呀，
0: 阮英说：“小兄弟，咱们可是一家人呐，你知道我吗？我也是梁山的后代呀，我是梁山阮小二的儿子，我叫阮英啊。”
1: 是吗？哎呀，弄了半天，那你是我哥哥了。阮英一指花云平，他是小李广花荣的后代，叫花云平，踏雪无痕。

0: 哦，哎呦，花哥哥你好，远哥哥你好。说着话，这金棍跪倒给他俩磕头，磕完头一趴了，可一个站起来，看了看唐铁牛，塌下谁的后代？唐铁牛在旁边一瞅，完了，一到梁山后代到我这儿，咱就瘪茄子了。嘿，小兄弟，我可不是梁山后代，我是济宁州城东潭口的。我爹也不是什么有名的人物，我就甭报了。我姓唐，叫唐铁牛，我是磨盘山的大寨主。阮英说：“这是我磕头的三哥，又是我的大师兄。”金棍一听，啊，他叫那么凶，那我也得叫你姓哥了。你是远哥的大师兄，我也得管你叫姓唐哥哥。你好，我给你磕头了。哎，罢了罢了，快起来吧。哎呀，小兄弟，这回咱们是一家人啦，无话不说啦，问你点事儿，你知道吗？什么事儿？
1: 阮英就跟金棍说了，说我们得到了一口宝剑，叫透龙剑，这口宝剑现在丢失了。
0: 丢哪了？
1: 丢哪了？现在还不知道丢哪了，丢在一个人的手里。我问你，这金花镇有没有这样一个人？他来无影去无踪，一会儿有一会儿没，这个人也就在20上下岁吧，他穿了一身宝蓝缎子的衣服，他这个头啊跟花云平这个头差不多高矮，胖瘦也差不多，那个脸型比他显得长一点，就这么一个人。
0: 来无影去无踪，那你怎么也能看着了？阮英说我们看不着啊，
1: 我们追着说这人就没了，一转眼在我面前又出来了。
0: 还有那种戏吗？没有那种戏。
1: 阮英说他可就出了这种事了呢。
0: 嗯，要这么说呀，你们跟我走一趟吧，上我家里吧，见我爹，跟我爹见面，我爹认识人多，跟我爹说好吧。
1: 当时阮英、唐铁牛、花云平跟着水耗子金棍，他们一起往他家里走。金棍把那条鱼提溜着
0: 到我们家给你们做鱼吃。
1: 来到金棍的家中，金棍先往里边通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他爹爹金恒老爷子由打里边出来了，跟阮英弟兄三个一见面，让他们到客厅里边一坐。阮英当着老爷子把这个事情一说，老头琢磨了半天，是不是他呢？咱们下次再说。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田连元经典评书小八义，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3: 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继续讲讲眼病的治疗啊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每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可能呢我不能一一的接听到大家这个电话。那么如果说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直接呢就找到我们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那我相信我们的场外专家都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咱们这一档节目啊同时呢也是我们中老年眼病的爱心扶贫救助的专题节目。那么在节目里面呢我要带给大家的呢是现在咱们全新一个治眼病的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明目组合。那么这个明目组合呀是专药专治，专门针对于我们眼病患者给大家进行治疗与用药的。而且由于啊它这个药物呢成分非常独特，治疗的效果呢又非常的这个显著，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个明目组合带给大家，一是想让大家呀这个眼病上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大家能够啊选对方法少走弯路。那咱们真正的选对药了，这个眼病你才能得到康复。同时也让大家呀真正的呢去来受益，因为现在呀这个眼病治疗的患者在经济上啊可能大家呢有的患者已经看不起病了，家里经济条件呢实在是有限，所以呢就耽误了这个治疗了。那么今天呢咱们明目组合呀厂家决定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让我们的这次扶贫爱民活动啊真正的去深入到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所以在咱们的这次啊优惠活动当中呢，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我们呢就免费的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用药。那么也就是说呢这四个疗程啊整体用药下来我们现在就花一半的治疗费用，也就是990块钱。咱们呢就可以把这个药 全部都拿到手了。而且呢，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这个呀，是在活动当中免费赠送的啊，只要报上名的患者，我们都可以同时去得到。但是啊，由于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呢，它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啊，又是在全国进行开展，我们是想让全国各大地区啊、城市、省市啊，一些患者朋友呢，咱们有机会能够参与到这个治疗当中。所以现在您呢，要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眼病，那您家里这个经济条件还是不好，那这次活动我更希望大家咱们能够享受到。毕竟啊，这是少花钱咱们能够看好病。那么说参加这个优惠啊，它也不是说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很多患者朋友想参加呢还没参加上啊。现在因为赠品数量它不多呢，我们每天每个地区啊给大家限量。多少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30个名额。哎，也就是说你每天呢只有这个前30个人打进场外电话订购的时候，那么你才能享受这个990块钱的优惠价，还能得到啊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么大家如果说你这个抢名额的过程当中啊，说没有抢上，排号排的又稍微晚了一点了，已经是30名以外了，或者是说你是31名、32名，那么大家要是来订购的话，就是这个原价，四个疗程原价，而且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呀，也是给大家呢，花原价来买。所以算下来以后啊，要是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呢，有可能啊，就是成为一种经济负担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就这30个名额，谁抢上那就是谁的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呀，咱们抓点紧，尤其像我们的一些低保户、无保户啊，虽然说给大家有这么一个说福利政策，但是呢，这个活动大家也得自己去争取，因为我们这30个名额呀，不能说给你留着。说有的患者朋友呢，说我听啊，我也是在听啊，但是我也想去定，但是你不付之行动的话，说你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而且你就是低保户、无保户怎么办？这个可能是我说这话呀，大家可能你们也别太介意，因为咱们这30个名额没了以后都是这个四个疗程花原价，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说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话呀，这个我有可能帮不上大家啊。我从心里跟大家讲，我肯定帮不上这个忙，因为机会已经给大家了，所以我们现在得自己去争取。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眼病是不是在我这治疗当中，或者是你不知道说我能给你治成什么样，那么大家你现在你可以赶紧打电话来问。我这直播间电话你要是打不进来呢，你跟场外专家沟通。如果我们场外的专家给你看完了，说你的眼病我们能治，那你赶紧把这活动参加上。如果给你看完以后说你的病啊不是在我们治疗当中的，那这活动你也别来抢啊，你抢上它也没有用。啊，明目组合呀，你看我们针对于治疗的眼病呢是哪些呢？像包括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老花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的这种萎缩，还有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色素变性，像近视、弱视、散光、斜视啊，翼状乳肉啊、角膜炎、结膜炎呐、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

0: 承担那么高额的手术治疗费用。而且明目组合呢，它是内外兼治，咱们在治眼病上它跟其他的药物方式不一样啊，不是说给你单一治疗的。那内外兼治的话，咱们治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治，眼病病根在哪儿啊？在肝肾上。你肝肾功能失调了，所以你的这个病症它就出现在这个眼睛上了啊。所以你看咱们明目组合呢，调节你的肝肾功能以后，你眼病的病根去除了，那么它再从外边直接把你眼表当中的这个症状消除，用咱们这清眼酶活眼素清理眼部当中的燥火垃圾毒素，而且还有这鹰眼活性炭。咱们这鹰眼活性炭呀，它是特别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你看它提纯出这样一种物质的话，它对咱们患者的眼睛有什么作用呢？就是帮助我们视力增加啊，让咱们视力得到恢复。所以刚才我说了，我不管说你视力多低，哪怕你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我都能让你恢复。那我靠什么让你恢复呢？就靠这鹰眼活性炭啊。那么通过鹰眼活性炭让你的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你们的视力啊至少都能提高到5行以上啊。那让大家说到那个时候，你们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你比如说很多我们的老患者朋友啊，有的眼睛比较严重的就剩下光感了，到现在人家能出去溜溜弯去了，在家自己起个床啊，就是吃个饭呢、啊、穿上衣服呀、啊、甚至在家看看电视，那眼睛都能看得见啊，真的就叫心明眼亮了。所以你看我把这个明目组合呢推荐给大家，就是希望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这回咱们少走弯路。你看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活动也是一样。所以这次活动大家谁想赶上，那么你就是赶紧跟场外专家报名。这30个名额呢，可以说说没有就没有。很多患者朋友都跟我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30个名额不够怎么办，能不能加？这个我告诉大家加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就不多了，就这些了，而这30个名额这还马上就要结束呢。所以你这会儿你还不快去赶的话，你这30个名额你肯定赶不上。我上节目之前呢跟我们场外专家统计一下，场外专家也特别让我在这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呢，现在全国有的地区啊，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已经报满了。所以大家你想想说这30个名额报的快不快呢？很快。你要赶上一些大城市的话那就更快了。你找场外专家，你问问排到多少号了，如果他告诉你是30名以内的话，那你这4个疗程就花990啊，而且还能得到呢498元的10瓶亮晶滴眼液。那么如果说真的是30个名额都爆满了，那您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那我告诉大家就这个价格花原价你们都得买。因为明目组合我们在治眼病上能够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达到你们满意的治疗效果啊，上市这10多年呢，咱们治好的眼病患者朋友到现在为止没一个反复发作的，就这么好的一个疗效。如果大家这次你错过这个机会啊，你的眼睛有可能早晚有一天就会出现这种失明的状况。我想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啊都不想让这眼睛失明，所以这回呢咱们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吧啊。我希望呢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都能够呢实现什么少花钱治好眼病的这样一个目的啊，场外的专家呢也是会帮助您呢详细的指导和解答。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呢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来接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2: 啊，你好。
0: 嗯，
2: 哎，我这是河北石家庄这儿的老朋友了。
0: 啊、哎、
2: 这个明目组合呢
0: 嗯
2: 用的挺好的。
0: 嗯，
2: 你看这4个疗程，这家里边还都剩1行药呢。
0: 嗯，
2: 这个眼睛恢复的不错。
0: 嗯，
2: 看啥都清楚，心里可亮堂了。这回
0: 嗯，你看这明目组合用上是不是有效果？
2: 对对。
0: 哎
2: 哎，这回多亏了咱这明目组合。
0: 嗯，
2: 不然的话呀，我是眼瞎了，你说你能不着急吗？
0: 嗯、
2: 这啊
0: 嗯嗯
2: 我这个呢，这是你看岁数也不大。
0: 嗯，
2: 这不今年这56岁了。
0: 嗯，
2: 这眼病呢是糖尿病闹的。
0: 嗯，
2: 一个呢是有着白内障。
0: 嗯，
2: 眼底出血。
0: 嗯，
2: 玻璃体混浊，
0: 嗯，
2: 还有角膜炎。

0: 这算下来不也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你说这眼前呢，一天的这么云里雾里的啊，我说这一睁眼呢，怎么躺在澡堂子似的那种感觉似的啊？
1: 嗯，
0: 白茫茫的一片呢，都感觉。
1: 嗯，
0: 另外呢，眼里边还有那个小丝丝、小条条那种在眼里飘悠。
1: 嗯，
0: 就好像那大烟筒里边塞的那个烟灰似的那种啊。
1: 嗯，
0: 忽悠忽悠的呀。
1: 嗯，
0: 你说你抓也抓不着他呀，挠还挠不着他。
1: 嗯，
0: 反正那一年就不知道怎么着，一天天就啊。
1: 嗯嗯嗯。
0: 另外一个呢，这眼底出血、
1: 嗯，
0: 这几年还出过三次血。
1: 嗯。
0: 虽然也打过激光。
1: 嗯。
0: 但是那个眼里边那黑块块，
1: 嗯，
0: 那黑豆粒子那黑块块，
1: 嗯，
0: 在里边挡，眼里边挡着，
1: 嗯，
0: 就像一个黑窟窿，一个黑窟窿似的。
1: 嗯。
0: 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也是。
1: 嗯。
0: 另外呢，眼睛还磨得慌，刺挠刺挠的难受。
1: 嗯。
0: 你说我跟老头子啊，这你说孩子们结了婚了，剩咱们两个。
1: 嗯。
0: 本来老头子不可能出去转一圈，
1: 嗯，
0: 玩玩麻将啊，玩玩牌之类的呀、啊。
1: 嗯。
0: 可倒好，打我得了这眼病以后哩，你说我这出门出不去的。
1: 嗯。
0: 老伴儿哩怕我自己在家闷得慌。
1: 嗯。
0: 然后自己在家里边也不出去了。
1: 嗯。
0: 看看着我那想喝水不忘，想喝水倒点水。
1: 嗯。嗯，
0: 自己连水有时候倒不了，就倒、
1: 嗯、
0: 就洒在地上，有时候还不知道这倒在手上了。你说这啊、
1: 嗯，那自理能力都费劲儿了。
0: 是啊，
1: 嗯，
0: 当时那个视力也就是0.1
1: 与
0: 0.3的视力，
1: 嗯，
0: 确实哪我也去不了，
1: 嗯，
0: 要不一天天呢，老伴对我挺好，
1: 嗯，
0: 但是心里吧还是闹腾的慌，
1: 嗯，
0: 这眼神不好，我说这哪天再瞎了，你说这有什么过头吧？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动不动还跟老头子发顿脾气。
1: 嗯，
0: 还这些老头子还挺忍着我，
1: 嗯、
0: 你发脾气发脾气吧，人家知道我他的眼睛闹的，这也是啊。
1: 嗯嗯嗯。
0: 不过呢，可是好，钱也没少用，也没少治疗。
1: 嗯。
0: 不过呢，咱这个名目组合呢，
1: 嗯，
0: 我这后来的时候呢，听到咱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的啊，专病专治的。
1: 没错。
0: 我就觉得我说不行，咱再给自己个机会试一试呗。
1: 嗯。
0: 你想想，这个再好的药，你要不试，
1: 嗯，
0: 光听着人家好了，你想你好了，王、
1: 嗯、
0: 是不
1: 是、啊？对呀、啊，你再好的药，你自己不吃上的话，你怎么能知道它药到底好不好呢？
0: 对了，
1: 你得吃上之后，你自己试，你看看你自己这个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感受到了，你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给你治病，是吧？
0: 是是，
1: 哎，
0: 你看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呢，
1: 嗯，
0: 哎呀，这个眼睛啊，原来热辣辣的啊，这个眼睛也不、
1: 嗯、
0: 眼睛不热不疼的了，
1: 嗯、
0: 不刺挠的慌了。
1: 你看这就有效果
0: 了
1: 吧？哎，
0: 对，不磨得慌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哎，怎么胃口觉得好了？
1: 嗯，
0: 你看原来吃药吃的胃胀胀的啊。
1: 嗯，
0: 我说感觉这胃里边怎么舒服，还觉得纳闷还是啊。
1: 嗯嗯嗯。
0: 再到一个疗程下来的那会儿，你说眼前那个小条条是烟糊之类的呀、啊？
1: 嗯。
0: 嘿呦，都把他赶跑了这回啊！起码眼睛里边没这杂质跑，飞着飘着的了。
1: 嗯。
0: 我就感觉心里舒服啊。
1: 嗯。
0: 不能眼睛晃悠了，不闹腾的晃悠这个啊。
1: 嗯。嗯，
0: 再不就具体用，
1: 嗯，
0: 其实两个疗程下来那会儿吧，就基本上吧，就好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说眼前的那层大雾的，哎，逐渐散开了，
1: 嗯，
0: 哎，眼里边那血块的颜色也变灰了，
1: 嗯，
0: 哎，基本上也就看不怎么到了，这就、啊
1: 哎、好，
0: 慢慢这就分散开了，这就，
1: 嗯嗯，
0: 这不到现在这四个疗程，
1: 嗯，
0: 我跟你说呀，哎呦，这窗户上觉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一看那心里就亮堂，这就啊、
1: 嗯、好。
0: 你也没事的时候，这不是我接送小孙子放学。
1: 嗯，
0: 我是原来的时候，我就没接看过孩子。
1: 嗯，
0: 心里也烦，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有的时候呢，我打远头等着，
1: 嗯，
0: 这学生们呼噜呼噜过来了啊。
1: 嗯。
0: 后来以后，嘿，我打远头看见那孙子喊我呢，
1: 嗯、
0: 我都能看得见了。你说这就啊，
1: 很好啊。
0: 不错，要不就说呀、
1: 嗯，
0: 多亏了咱们这个名目组合了这回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我遇到好的方法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吧，眼神也好了，心也亮堂。
1: 嗯，
0: 这不是前段时间还测了个视力呢。
1: 嗯，
0: 这是左眼0.6。
1: 嗯，
0: 这右眼0.8的视力。
1: 哎呀，那你这视力很好。
0: 真不错呀。
1: 嗯，
0: 那老头子那个毛衣，那个袖头呢，早就破了、
1: 嗯，
0: 看着破了乎乎的。
1: 嗯，
0: 我这不是给他拆的，给他支了支，还支上的挺好，
1: 嗯、
0: 还是。
1: 嗯，不错。就您这岁数啊，就这些活都能干的话，
0: 嗯，
1: 其他老人的话跟您可比不了啊啊。
0: 是是，要不就说呢。
1: 嗯。嗯，
0: 这不听说咱们现在有活动呢，
1: 嗯，
0: 说990就买俩疗程，送俩疗程，
1: 嗯，
0: 不是还送498的那个验验，是不是？
1: 没错。
0: 哦，
1: 哎，
0: 我怎么就30个名额就？
1: 嗯，因为咱们赠品不多呀，而且这次活动还是在全国开展，
0: 哦、
1: 所

0: 所以咱们就是为了想让全国各地的患者，你看咱们都有机会说享受这优惠，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最多就是30个名额，谁报名报在30名之内，咱这活动就能赶上，花990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还有这个498元的食品滴眼液，那要是报名报在30名以外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
1: 这次我就想啊，我说我用挺好的，给我老妹妹用上
0: 啊。你是想给她买呀？
1: 对对是的。
0: 你看我说你都用着这么好了，你就不用再用了
1: 我就不用再用了。
0: 对，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能停药了，咱们就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了，就哪怕说你岁数你再大点，我告诉你，你这眼病不犯呢，你那视力还不会再下降的啊。
1: 明白了。
0: 那你说说她的情况。
1: 她这个呢跟我这不太一样。这玻璃体混合的这有，有点小条条飞着。另外一个呢有黄斑变性，还角膜炎。眼睛刺挠的慌不，他说这是走路的坑坑洼洼的，他说变形。这方的也不方，圆的也不圆了，这个就是啊。我就想，我说我用的不错，我说你看他这些，你试试买个2x2的行不行啊？
0: 完全可以啊。他这个就适合这2x2的呀。2x2这不是四个疗程吗？
1: 对对。
0: 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记住了呀，明目组合咱跟那个西药不一样。他不是说的你呀、吃的越多可能这个药效就越好。咱这个是中药制剂。他这个四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有巩固阶段。而且说不管说岁数多大，也不管说这个病情时间多长了，视力下降到多少，咱们都得通过这个四个疗程治。四个疗程制的话，它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功能，由外的话呢，清除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和垃圾毒素。你像玻璃体混浊呀，清除那小黑点，黄斑变性呢，改善黄斑区血液循环，增强黄斑区抵抗力。所以他看东西到时候正的就是正的了，弯的就是弯的了。还能通过咱们这鹰眼活性肽提高这个视力。你看你视力的为什么能那么好呢？没有咱这个鹰眼活性肽，你的视力也不可能提高这么快。这鹰眼活性肽咱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1: 这老鹰的眼睛多好啊。
0: 没错啊。所以你看它对咱们这个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得到修复，那视力上明显就能增加。你让他把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不但我让他眼病好了，他的视力也就恢复到 0.6 甚至达到 0.7 都不成问题。
1: 哎呀，那就够用了。
0: 那可不就够用了。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到时候我能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1: 明白了。
0: 你这回你要给他抢活动的话，你现在放下我电话，你就赶紧打啊。
1: 好的，谢谢你啊。
0: 行，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1: 好的。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是辽宁明目组合的王老师。
0: 是我啊。
3: 王老师你好。我是辽宁沈阳的。
0: 辽
3: 宁明目组合，我买四个疗程，现在就剩两个药了。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王老师。再一个呀、这我听说还有优惠了。
0: 对。
3: 现在那个买9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还有498块钱那十瓶滴眼液呢。
0: 没错。
3: 你要王老师，你帮我看看，我用不用再买了？
0: 咱老朋友听说活动都坐不住了，是吧？干这着急了。那您这样吧，说说您眼睛啊这个康复的情况，我先给您看看啊。
3: 你看我今年68岁了。我是眼病啊挺多的。有的原发性青光眼。眼压高啊。那时候用没用咱这个明目组合的时候，眼压都左眼睛35，右眼睛38呢。眼压高，眼睛瞅就是瞅眼睛珠眼珠子发硬。胀得呼的还疼。因为疼眼珠疼眼眶子疼吗？这太阳穴都跟着直蹦直蹦的。还老恶心。也瞅灯光都带彩圈的。脑子还都跟着迷的糊的。完了还有那个瞅着呀，眼睛那个还有黑点吧，后来就变成灰吊子了。越来越多，放在脑袋本来青光眼睛脑袋迷糊啊，眼睛可能会费劲。这黑点一多了，看东西越来越费劲了。瞅着还歪歪扭扭的。不说别的吧，拿筷子吃饭都吃不明白。筷子都不直溜。瞅着盘子咋着的，一筷子不知道夹哪去了。吃自己吃不自己啊都特别费劲。 因为看两边东西啊都看不清楚了，
0: 嗯，
3: 模模糊糊的，
0: 嗯，
3: 自己生自己生不了了，
0: 嗯，
3: 在医院检查呀，大夫说我是左眼睛0.02，
0: 嗯，
3: 右眼睛0.01了，
0: 啊，这视力是越来越低了，
3: 是啊，
0: 嗯，
3: 哎呀，我寻思这一眼药没少用，
0: 嗯，
3: 瞎了咋整啊，
0: 嗯，
3: 哎呀，后来我听说这个眼睛组合呀，
0: 嗯，
3: 是国药准治的，
0: 对，
3: 还是专病专治的，
0: 嗯。
3: 哎，这我就买了，我那还没有优惠呀，我花原价买的。
0: 嗯。
3: 没想到，这我也提前得到健康了，多花钱我也高兴。
0: 嗯。
3: 哎，现在眼睛视力可好了。嗯。现在那个眼压下来了。
0: 嗯。
3: 左眼睛14，右眼睛15了。
0: 嗯、正常眼压。
3: 啊，脑子也不迷糊了。
0: 嗯。
3: 哎，眼睛黑点也没有了。
0: 嗯。
3: 哎，可清楚了。
0: 啊、
3: 嗯。以前倒杯水呀、啊、都倒不了。比如说烫到脚面了，哎，知道水它给你倒满了，
0: 啊，
3: 摸暖壶都费劲呢，
0: 啊，
3: 哎，现在瞅啥也不歪歪扭扭的了，
0: 嗯，
3: 哎，可瞅哪儿了，溜了，出去溜溜弯去、
0: 嗯，
3: 哎，上早市买个菜啥的、
0: 嗯，
3: 我现在骑电动车都没问题了，
0: 嗯，那黄斑变性好了，他看东西就不歪歪扭扭的了，他对你生活上就没太大影响了啊、
3: 嗯，是啊，
0: 嗯，
3: 哎，现在瞅东西啊，两边也看清楚了。哎，这一天干点啥呀？精神头可好了，眼睛一好了、
0: 嗯，
3: 心情也跟着好了。
0: 哎，
3: 不说别的，饭量都见长了。
0: 嗯，好。
3: 嗯，因为我寻思这些有优惠了。
0: 嗯。
3: 现在感觉这优惠这么大。
0: 嗯。
3: 还省一半钱呢，我寻思让王老师帮我看看用不用再用了。
0: 嗯，您这情况可不用再用了啊、哦。嗯。
3: 嗯，
0: 这不都好了吗？
3: 是啊。
0: 你眼睛现在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3: 没有。现在眼睛也吃不糊也没了、
0: 嗯、
3: 眼睛也不干巴难受了。
0: 嗯嗯 嗯, 嗯，而且像你这个视力啊现在都够用了啊、哦
3: 嗯。
0: 哎，你这个如果说再想提高的话，它也不可能是说给你提高到像那个1.0或者1.5以上，这都不可能了。
3: 这我就挺满足了。
0: 哎，因为你本身你就是眼睛受损的一个患者。
3: 嗯、
0: 咱们明目组合给你治到这个效果的时候啊，就是让你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能力，它是完全没问题的。你看我们这个有10多年的临床验证了，现在就有上千万例的患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没有一个患者就是说出现反复发作的，而且那个眼睛视力提高以后，你不用担心说哪天视力能不能下降呢。咱明目组合里面它不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吗？所以你看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通过这个鹰眼活性肽的治疗，你停药以后，就哪怕说你岁数再大了，等你70多岁了、80多岁了，甚至90多岁的时候，你那眼睛的视力它也不会下降，你也能看清东西，而且你的眼病它也不会再犯了。所以呢，我让你这四个疗程你停药啊，因为你的眼病已好了，所以这次活动你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参加了啊。
3: 嗯
0: 嗯，
3: 不参加了，我优惠也不参加，
0: 嗯、
3: 我不更省钱了吗？
0: 那对呀，那你不就更省钱？我知道啊，你们原来那阵是花原价买的，
3: 对呀。
0: 但是原价你也花的不亏呀。
3: 嗯，是啊，
0: 是吧？
3: 提前得到健康。
0: 哎，你提前得到健康，你要是真等到咱优惠这天来治的话，那你那眼病可不能等你。他要真失明了，你就没有治疗的机会了。
3: 啊，我还挺幸运的，用明目组合了。
0: 嗯，
3: 要不是眼睛不知道咋治。
0: 嗯，对，你们要是用对药的话呀，这个眼病它是完全能治好的。所以为什么我把这明目组合我一定要推荐给你们呢？它是治眼病的一个专用药。咱们凡是用过这个明目组合的老患者，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所以这回你用下来之后，这疗效你自己是不是亲眼看得到了？
3: 对的啊，
0: 哎，
3: 感觉身上越来越轻松，心情也好了。
0: 对，行了，这回您就放心吧
3: 啊、
0: 哦。
3: 好，
0: 哎，以后啊，好好保重点身体。
3: 好，
0: 好了，哎、那我就祝愿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3: 哎，谢谢王老师、啊。
0: 哎。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 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王主任。
0: 哎，你好。
5: 哎，王主任呐。
0: 嗯。
5: 我家吧是黑龙江鸡西的。
0: 嗯。
5: 嗯。我打你们那个场外的电话啊，我是前天打的，我把这个药啊订上了。
0: 嗯。
5: 订上了，但是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这不我就着急了吗？
0: 嗯。
5: 这不我听说这优惠活动啊，说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5: 这我就更着急了，到时候这个优惠活动我再赶不上。
0: 嗯嗯嗯。
5: 我
0: 是报上名了。
5: 啊、
0: 嗯。然后还没收着药呢，是吧？
5: 对呀、
0: 啊。啊啊啊！
5: 我就是订的那个，就是990块钱，就是俩疗程，正俩疗程，还有498块钱那个滴眼液那个。
0: 嗯。嗯，
5: 那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呀，听说这名额就剩30个了，那你我就能不着急吗？
0: 嗯，
5: 我排的是第25名。
0: 嗯嗯嗯。
5: 啊，那个王老师你帮我出去呗、嗯。
0: 行，您别着急啊，我刚才听了一下，您呐这个要送的话今天都收不着。
5: 哦，
0: 为什么今天收不着呢？因为你这个排号啊排的稍微晚了一点了。我告诉大家我们怎么给你们送货，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你比如说你要是第一个来订的话啊，你先打进电话了，你是排到1号的时候，那给你送的话你肯定就是第一个送，你当天就是订完以后当天就能收得到了。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呢排号排的晚了一点，25号这不眼看就30个名额都快结束了吗？哎，所以说呀你这个呢今天收不着，什么时候能收到呢？明天上午的时候就能收到药了。
5: 啊，明天上午啊。
0: 哎，而且你收药的时候是2个疗程，赠你2个疗程，咱们花990。
5: 啊，
0: 这498元的10瓶滴眼液也能一块给你送过去。
5: 啊，
0: 嗯，放心吧。
5: 啊啊。
0: 嗯，
5: 哎，那你这一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5: 那个，那王主任，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呗。
0: 嗯，好。
5: 你说我呀是玻璃体混浊。
0: 嗯。
5: 这都能有将近，哎呀，都有4-5年了。
0: 嗯。
5: 不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
0: 嗯。
5: 这还有那个黄斑水肿呢。
0: 嗯。
5: 嗯。你说人家看东西吧，都说小，我这看东西可倒好，
0: 嗯、
5: 都大呀。
0: 嗯。
5: 啊、嗯，就那个一个鸭蛋呐，我都得看，好像比那鹅蛋还大呢。
0: 嗯。
5: 嗯。他说就是那个手吧，一看嘿，我这手比你就比我就看着比那个别人都得大好几倍那事儿似的。
0: 嗯嗯嗯。
5: 这走道吧也不行，你这本来是小小的石头子儿，我一看挺老大，我都不敢迈步。
0: 嗯嗯 嗯， 嗯。
5: 走道总是那个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嗯嗯嗯。
5: 完、我这还有这个角膜炎。
0: 嗯。
5: 这角膜炎它总犯呢。
0: 嗯。
5: 一犯呢，你说又是刺挠又是痒的，有时胀着呼着还疼呢。
0: 嗯。
5: 就是眼睛吧还长块乳肉、
0: 哦、
5: 这乳肉吧人说了吃完药之后它越来越小、
0: 嗯、
5: 你说我这可倒好，吃上肉吃上药了它越来越大呀。
0: 嗯嗯嗯，
5: 绑定我吧看啥东西就能看着那么一点点的，可还是了呢。
0: 嗯， 嗯，
5: 哎，我现在我都可上火，可上火了呢。
0: 嗯。
5: 这不后来呀听着你的讲座了吗，说那个明目组合这效果挺好的。
0: 嗯。
5: 所以呀、啊、我就今天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5: 我把药也订上了。
0: 嗯。
5: 你说我就着急了，到现在没给我送了。
0: 嗯、
5: 我现在赶紧给我送了，我赶紧好。
0: 嗯、
5: 我说咱这个药吧、
0: 嗯、
5: 说那见效还挺快的。
0: 嗯。
5: 啊，所以那个那王老师你快帮我吹吹呗。
0: 嗯，行。这个呀订上了肯定是能给你送，咱们算数啊。
5: 啊，
0: 哎，不是说你订上之后啊咱们不给你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去给送的话那是原价，那不可能，因为你订的时候你那份啊都单独给你留出来了。
5: 啊，
0: 哎，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啊。
5: 啊，
0: 就是因为现在啊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嘛、
5: 啊、
0: 咱们就得一个一个给大家送啊。
5: 啊，
0: 哎，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病情，您呢也别着急啊，其实这个眼病啊得多少种，包括说你视力下降到多少，通过这个明目组合它都能给你进行治疗。
5: 啊，
0: 啊，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啊，我今年56了。
0: 56了。
5: 啊，
0: 您这眼病啊，前前后后的得几年了？
5: 前前后后带带拉拉也得有7-8年了。
0: 是不是年头时间长了？
5: 啊，
0: 我告诉你啊，那个角膜炎它是最容易反反复复感染犯的。
5: 对。
0: 平时的时候啊，别总拿手去揉眼睛。
5: 啊，
0: 我知道你的眼睛不得劲。

0: 点不舒服，
1: 是啊，
0: 自己准备一块干净的这个毛巾，
1: 啊，
0: 蘸点清水，
1: 啊，
0: 不舒服的时候就拿这个毛巾去点一点啊，
1: 啊，
0: 哎，其实你那个黄斑水肿啊，黄斑区这块血液循环不好，它就会形成这种什么呢？液体渗出，
1: 啊，
0: 它就比如说在你眼睛这块安个放大镜一样，
1: 啊，
0: 看东西就是由小变大。你知道为什么说你这个眼病现在越来越多，而且这眼病还不好治吗？
1: 啊，
0: 专门治疗黄斑区的这个药啊，我现在不知道你用哪种，但是你不管说你用哪种
1: 啊，
0: 凡是治疗黄斑区的这个药，它里边基本上都含有这个激素成分
1: 啊。
0: 所以你看这个激素成分，你一旦用上以后，你黄斑区这块可能改善的是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你其他的眼病就会加重。而且它会，你要是有别的病以后，还会加重你其他的病情，比如说加重你心脏的负担。要是有高血压的患者，血压还容易升高。这个就是你们现在说为什么，药越用越多，但是这眼病还不好，反而眼病还越来越多，原因就在这儿呢。因为现在普通的这个药物里边，你要是想让它见效快，那么它里边指定是有激素。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但是你看我为什么要让你们用这个明目组合呢？这个明目组合首先我告诉你，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它全都是中药制剂，它里边就是一点西药都没有，那就更别提这个激素成分了，它都不含这激素成分，所以对你的眼睛没有任何损害。你就包括像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你都可以来用。哎，它不损伤咱身体，尤其是什么呢？明目组合它治眼病，它还调节你肝肾功能。它为什么要调节你肝肾功能？因为你眼病的病根就在肝肾上。肝肾不好的话，功能失常了，你就有眼病。哎，你就治疗起来就是反反复复，你总也治不好。所以这明目组合，第一个调节肝肾，第二个咱们就清除眼部这个垃圾毒素。所以内外兼治嘛，它的治疗方式就跟你以前那个治疗方式不一样
1: 啊。
0: 你看你要用上的时候三四天就能见效，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前这个像水肿这块液体啊就能帮助你吸收了，你那脓肉慢慢就下去了。你就没有用这些激素类的药物以后，那脓肉它就不会再往上涨了，退役明目了，也就大概两个多疗程的时候，那黄斑水肿、异状脓肉全部都能好，那角膜炎七八天它就好了，这个好完之后它还不会再犯。因为你病根这不没了吗？哎，为什么让你们四个疗程坚持用完呢？后两个疗程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靠什么增加？靠这个鹰眼活性肽。它修复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所以你看你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那俩眼睛视力最少最少的，我让你恢复到 0.5 到 0.6。哎，你就到那个时候，你在家说你做顿饭呢，你洗个衣服呀，你看看电视，看看报纸，这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你都能办得到。
1: 那太好了。
0: 哎，四个疗程用完了，咱们可以达到什么健康停药，你以后你就什么药都不吃了，眼病我这回给你治好了，终身他都不犯呢。
1: 那太好，那你就帮我吹吹吧，王主任。
0: 哎，行了，这回你放心在家等着。
1: 哎，
0: 我不说最快你也得明天上午能收着吗？
1: 那行。
0: 行了，等用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
1: 哎，好嘞。
0: 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好，谢谢你。
0: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 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呦，上次给你打了电话以后，我这是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0: 啊。
3: 我用完了，我用完呀，我停药的是半个月了。
0: 嗯，
3: 这眼病啊，稳定是两个月了。
0: 嗯，很好。
3: 发自内心谢谢王老师，你推荐的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3: 今天打个电话呀，我想着把我的情况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得跟我指导指导。
0: 嗯，好。
3: 你看上次打电话，我给你讲，我说我岁数大了，72了。
0: 嗯。
3: 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出血是高血压引起的。你看眼睛啊，出血了还不是一次两次。眼前有那大黑影、大黑块挡着，看不清楚了。再一个呀，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哎，这眼前呀还有那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到医院检查，大夫说得了，你这有这个玻璃体混浊了。这后来看东西。看什么东西都扭曲变形，大夫说这是黄斑变性。再个呀，我还有慢性角膜炎。这眼睛啊，磨得慌，疼，难受。 迎风流泪。
0: 嗯，
3: 当时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为什么身上压力那么大呢？
0: 啊，
3: 你看你是个眼科大夫，那左眼才0.03，那右眼呢，只有光感了。
0: 嗯，基本上看不见东西了。
3: 哎呦，也没有老伴了，那我这日子都没法过了。
0: 嗯，
3: 所以啊，我呀这没有办法，电视看不成了，儿子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0: 嗯，
3: 哎，我一听到王老师你讲的，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字的。
0: 嗯。
3: 专病专治，
0: 对，
3: 哎，所以啊，我一听别人用的挺好，所以我这儿子出钱给买了4个疗程的。
0: 嗯，
3: 哎，你还别说，用上以后啊，我给你想想啊，
0: 嗯，
3: 大概6-7天的时候啊，
0: 嗯，
3: 这眼睛就不摸得慌了。
0: 嗯，好，有效果了是吧？
3: 有效果了。
0: 嗯，
3: 哎，舒服了。
0: 嗯，
3: 也不迎风流泪了。
0: 哎，
3: 越用越好，也就用到1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嗯。
3: 那个眼前小黑点了，就看不到了。
0: 很好。
3: 哎，两个疗程用完以后啊，看东西啊，哎，不变形了。
0: 嗯。
3: 那个大黑点大黑块呢，慢慢的也看不到了。
0: 嗯。
3: 说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哎，现在我这不是停了半个月了吗？
0: 嗯。
3: 哎，这已经稳定了2个月了。
0: 啊。
3: 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我的眼睛啊，现在这视力恢复到多少呢？
0: 嗯，
3: 左眼是0.5，
0: 嗯，
3: 那个光感的那眼呀是0.4了。
0: 嗯，很好。
3: 哎呦，心情也好了。
0: 嗯，
3: 关键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这么个事儿。
0: 嗯，
3: 我听到现在不是有一个活动，不是990块能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
0: 没错。
3: 不是还挣那个498元的滴眼液？
0: 嗯，对。
3: 哎，所以我也听到啊，每天只有30个名额。
0: 嗯、
3: 啊。这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一听就着急了。
0: 嗯。
3: 我为什么着急了呢？我想着跟我老家一个表弟给他订一份、
0: 嗯、啊，你是想给他来买了是不是？
3: 哎，对了。
0: 啊，你看我刚才一听啊，您这个恢复这不就挺好的吗？停药期间也不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吗？是不是？
3: 对，
0: 哎，那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木组合，那治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反弹不复发。那您这样吧，您把他的病情也跟我说说啊。
3: 哎，好的。我表弟啊，他是农村的，他条件不好。
0: 嗯。
3: 他是个低保户。
0: 嗯。
3: 他是什么呢？他主要是一个是啊，老年性白内障。
0: 嗯。
3: 他这个电话跟我讲啊，他说后来又出现眼前的小黑点飘来飘去的。
0: 嗯。
3: 哎，他我说那是你到医院检查，他一检查，他说是又有玻璃体混浊了。
0: 对，
3: 哎，你现在呀，990块都能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还有其他的赠品。
0: 嗯、没错。
3: 我想着出钱，我出钱给他订一份，因为他条件不好。
0: 嗯嗯 嗯，好，你这回呀，真应该让他赶紧用药治疗了啊、哦！他那眼睛啊也得快点治，你再不治的话，他那眼睛视力也会下降。木组合我们这疗效啊，其实您作为咱们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来讲的话，我也不需要多说了，您自己这是真正受益了才知道给弟弟去买去，是不是？
3: 对。
0: 哎，这回这样，给他参加活动的话呀，也让他参加这个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这个4个疗程的木组合呀，咱们这是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你让你弟弟给他用上，不但就他这个眼病啊，说玻璃体混浊我能给他治好啊，他这个视力也能让他增加，而且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到时候我也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3: 哎，好的。
0: 哎，不过你们这回啊，要是想参加这优惠的话呢，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花990，还想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就得赶快跟场外专家报名了。因为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30个名额，只有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这个活动才能赶上啊。
3: 哎，好的。
0: 嗯，那您放下我电话，现在就赶紧拨打给他报个名啊。
3: 好的，那我放下电话就打这个电话。
0: 哎、好，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您
1: 你好。
0: 嗯，你好。
1: 哎，王老师。
0: 哎。
1: 我是吉林白城的眼病患者。
0: 嗯。
1: 我这听你讲座讲的这个明目组合呀、啊。
0: 嗯。
1: 是国药。
0: 嗯。
1: 是专病专治眼睛的这个药。

0: 没错。
1: 这个我还听说现在有优惠价，
0: 嗯。
1: 说这个990块钱就能买2个疗程，还送2个疗程，
0: 对。
1: 这省一半钱不说，说还赠送498块钱的10瓶那个滴眼液，
0: 嗯。
1: 这但是有名额限制，得赶快抢，要不然的话这慢了就抢不上了。
0: 嗯，没错，因为咱现在呀，报名的患者太多了，赠品也不多，所以现在这30个名额不够抢。那谁抢上就是谁的，抢不上咱就得花原价买了啊。哎，
1: 我想跟你说说我这眼病，一个你看看行不行？要是行的话，我得赶紧参加活动抢一份啊。
0: 好，那您说说您的情况吧啊。
1: 我吧岁数大了，我今年都67了。我这是得的这眼病啊，给我检查说我是老年性的白内障。我就觉得开始这眼睛干涩，怕光，这眼睛老是抽抽巴巴的。后来就出现大雾，就像隔一层塑料布似的，看东西就模模糊糊了。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就严重了，眼前就出现那个。漂浮物就像那个小苍蝇、小蚊子似的，来回眼珠子一转，它也跟着乱动。擦也擦不掉，洗也洗不去。后来这一睁眼睛特别难受，不说，看东西吧还弯弯曲曲的了。
0: 还黄斑变性了。
1: 又黄斑变性了。这眼睛一揉啊，这难受啊，一胀的呼的难受，还疼的厉害。就也越说我还有虹膜炎。所以我这病啊，就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所以治疗花了不少钱，也没看什么效果。所以今天我这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挺好的，我像我这眼病这么严重，你看我用行不行？要行的话，我赶快参加这个活动啊，得抢上，把这名额抢上，能省钱呢。
0: 哎，好。您这眼病啊，能用是能用啊，也都是在咱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但是啊，您也得用4个疗程。
1: 4个疗程，
0: 必须得通过4个疗程治疗。因为明目组合呀，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内外兼治。内外兼治的话，就是去除你眼部疾病的病根儿。这里边啊，有一个治疗的阶段，还有一个巩固的阶段。要不我这么跟大家说，4个疗程你哪怕说少一盒，有可能它的疗效都不能让你满意。而且这回你看你的眼病啊，我刚才这一听啊，也不少了。
1: 不少。
0: 所以你得赶快去治一治，你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的眼睛啊，那视力下降越来越快，那将来以后它就失明了。
1: 是。
0: 这回用组合呢，你就给它用上。
1: 好。
0: 你别看我这明目组合呀是中药之基，但我这入药也快，它里边没有激素成分，但是咱们是直接靶向定位，直打你这个病灶处。你用上也就是能有个3、4天的时间，你就能看着效果了。你这眼睛啊，清清爽爽的，你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了。也就是1个多疗程的时候，那么你眼前的这些遮挡物啊，就看东西就是歪歪扭扭的情况，基本上就帮助你消除了。2个疗程的时候就能彻底好了。眼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会再给你遮挡了。你看东西呀，它正的就是正的，弯的它就是弯的了。而且后2个疗程呢，它还能增加你的视力呢。咱明目组合，你看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方式，它让我们患者心服服口服的是什么呀？就咱这鹰眼活性肽。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它干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视力增加。所以你看，为什么老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他的视力都能提高呢？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让他视力提高的。你等你把这4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但说你的眼病好了，你的视力都能恢复到0.5以上。
1: 也太好了。
0: 你将来以后你一分钱不花，你一点药不吃，你眼病它是不会犯的呀。
1: 那太好了，你这说，我一说我更有信心了。那我得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得怎么参加呀？
0: 参加活动的话呀，那就打电话定吧。那我就祝愿您呐，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
4: 你好。
3: 哎，你好。
4: 嗯，
3: 我家是辽宁抚顺的。
4: 啊、
3: 哦，嗯。这不是那个木组合吗？当时我买了四个疗程的，
4: 嗯，
3: 现在已经吃完三个疗程了，
4: 嗯，
3: 哎，现在感觉这眼睛全好了，你看我眼睛、
4: 嗯、
3: 看书啊、看报、看电视啊、
4: 嗯，
3: 一点问题没有了，
4: 嗯，就跟正常人生活是一样的了，是吧？
3: 对对对，
4: 很好，
3: 啊、现在的心明眼亮了，
4: 嗯
3: 嗯，这个国药准字这药啊，确实好，
4: 嗯。
3: 嗯
4: 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跟咱以前治疗方式不一样。它这个组合治疗用药的话，内外兼治，找准你病根儿。那你眼病病根不除的话，你说你能治好眼病吗？是不是？
3: 是。
4: 哎。
3: 我今年62岁了。
4: 嗯。
3: 嗯、当时我的眼睛是高度近视。
4: 嗯。
3: 那时候是戴800度镜的。
4: 嗯。
3: 哎，那个那时候到800度镜视，那个这800度的一个近视镜啊、
4: 嗯，
3: 看东西啥的也是不怎么太那个太清楚。后来，
4: 嗯，
3: 后来就是导致眼睛就开始有玻璃体浑浊了。
4: 嗯，
3: 哎，那小点子还特别多。
4: 嗯，
3: 那个眼底还出血了。
4: 嗯，
3: 这一出血麻烦了，
4: 嗯、
3: 看不清楚了、
4: 嗯，
3: 那黑东西全挡住了。
4: 嗯，
3: 戴镜子也白扯了。
4: 嗯。
3: 后期这个还出现网出啊，还打闪，
4: 嗯，
3: 我都怕他眼睛瞎了我。
4: 嗯，
3: 那个，你说这家伙要是这个严重的时候，真不好说。那个我那时候这眼睛也就能看着0.1、0.2吧。
4: 嗯 嗯
3: 生活也挺困难。
4: 那视力低的话，生活自理能力都费劲儿啊。
3: 是，可不费劲呗。这不后来又选择这个明目组合了吧？
4: 嗯。
3: 当时我那个吃3、4天的时候，感觉。眼睛就挺舒服，
4: 嗯，
3: 一个疗程的时候，那玻璃体那小点子啥的，
4: 嗯、
3: 逐渐的它就那个就下去了。
4: 好，
3: 哎，一个小点子也没有了。
4: 哎，
3: 嗯、这个感觉这个眼睛啊越来越亮堂了。
4: 嗯，
3: 两个疗程的时候，就是眼里出血，就是挡着那个黑的东西啊，这个逐渐的都散开了。
4: 嗯，
3: 哎，那个其中也不打闪了。
4: 嗯，
3: 哎，这挺好。
4: 嗯，
3: 那个3个疗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感觉这眼睛就行了，
4: 嗯，
3: 那时候眼睛就看东西啥的就特别亮堂了，
4: 嗯，
3: 哎，那个眼睛也不疼也不遭罪了，
4: 嗯，
3: 哎，出门也不打闪了，
4: 嗯，
3: 也不出现网脱了，
4: 好，
3: 嗯，后来我就感觉我那个戴800度镜子不行了，
4: 嗯，
3: 看不行了，又换的镜子，
4: 嗯、
3: 现在现在不是那高度近视了，300度了，
4: 嗯，
3: 哎，这现在真不错，
4: 嗯。
3: 这个心里老高兴了。我这个戴眼镜这一次的视力，
4: 嗯，
3: 这视力还真行呢。
4: 嗯，
3: 左眼0.6，
4: 嗯，
3: 右眼0.8，
4: 那这视力提高了。
3: 是啊，
4: 哎，
3: 我现在干啥都没事了。
4: 嗯，
3: 是什么都能看了。
4: 嗯，
3: 我现在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
4: 嗯，
3: 这眼睛高兴
4: 了，这眼睛好了以后啊，你看你的这个近视度数下来了。什么叫做高度近视呢？我们所说高度近视啊，都是在600度以上叫高度近视。
3: 嗯，
4: 高度近视它有危害。它就会危害咱那个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看你出现的这些眼病啊，你包括说玻璃体混浊呀，加上其他这些眼病，都是因为你高度近视引起的。
3: 啊，
4: 哎，所以说你的度数要不降下来之后，你那个眼病它会越来越多，而且还会越来越加重。你的度数一旦说降到600度以下呢，这回你放心，因为600度以下的近视，它对你眼睛没损害。
3: 嗯，
4: 哎，它就不伤你眼睛了。300多度的话，其实这个近视根本就不算的高度近视了。
3: 对对对，
4: 你佩戴正常眼镜的话，你看东西你都能看得清晰，尤其是什么呢？视力提高。你视力提高的话，你能看清东西，你最起码你在家你正常生活自理能力你能办得到，
3: 嗯，
4: 是不是？
3: 是。
4: 哎，什么叫心明眼亮？现在这不叫心明眼亮吗？
3: 对
4: 吧？
3: 对
4: 对
3: 对，
4: 嗯，很好啊。
3: 嗯，相当高兴了。
4: 嗯
3: 嗯，但是你看我吧，就是那个手里还有一个疗程。
4: 嗯。
3: 但是我现在听说有这个活动啊，
4: 嗯，
3: 说990元是买2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明目组合，
4: 嗯，
3: 还给那个498元10瓶那个滴眼液，这个
4: 没错，
3: 每天就30名额，马上结束了。
4: 嗯，
3: 我着急。
4: 嗯，
3: 我寻那个给我外甥抢个名额
4: 啊。你要给他买呀？
3: 啊，
4: 他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我外甥啊，他得的是那个这眼病啊，是那个。得的青光眼，
4: 嗯，
3: 那个还不但那个眼珠子胀啊，眼压高啊，
4: 嗯，
3: 现在那个视野又变窄了，
4: 嗯，
3: 有点视神经萎缩，
4: 嗯，
3: 这也挺严重，
4: 嗯，
3: 他这也有致盲的危险，
4: 那肯定有致盲危险，
3: 嗯，现在的视力挺低，
4: 嗯，
3: 一个是0.04，一个是0.05，
4: 嗯，
3: 你说这家不快了吗？快快。
4: 嗯，
3: 快致盲了。
4: 嗯，
3: 我先赶紧给他抢一份。
4: 嗯嗯 嗯，他今年多大年纪？
3: 今年才那个43岁。
4: 才43岁啊？
3: 嗯，
4: 那得快点去治了啊。
3: 啊，
4: 这年纪这么轻的话，眼睛要看不见东西，那以后怎么办呢？
3: 嗯，
4: 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你生活当中咱们用眼睛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3: 是。
4: 嗯，这回这眼目组合呀，给他也用上。咱们这个明目组合呢，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它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个疑难眼病的。不管说年纪多大，也不管说他这眼病有多少种，视力下降到多少，我不跟大家说过吗？在这个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都能治好。你看您是咱老患者老朋友，这疗效您自己看得见了，是不是？
3: 对对对。
4: 那要不好的话，咱能给自己家亲戚去买一
3: 个？那是
4: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4: 哎，所以这回你给他买上4个疗程以后
3: 啊，
4: 让他也接着用青光眼这块治疗的话，眼压是必须得下来。
3: 哎，
4: 眼压不下来的话，那眼压越来越高，它就会导致什么？像眼底出血呀、一过性失明啊，就很容易造成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3: 是。
4: 哎，所以你看用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以后，1个多疗程眼压就能下来。
3: 啊。
4: 眼压下来以后，青光眼这块就不用担心。
3: 是啊，
4: 像那个视神经萎缩桶状的视野呀、咱们修复它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让它这个视神经细胞得到扩宽以后、视野上自然就扩宽了、哎，看东西就这个能找着余光了、哎，这视力上也能增加。明目组合呀，有的患者朋友问说，你看为什么我这视力原来就这么点能增加这么好呢、我跟大家讲，因为它里边有这个特殊的一种活性物质、就咱们所说这鹰眼活性肽、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出出来的。哎，所以你看就你的眼睛视力啊，要是没有这鹰眼活性肽也不能恢复这么好。哎，他这个通过咱明目组合治疗以后，4个疗程啊，也能让他恢复正常视力，生活上达到这个正常自理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哎，那这回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活动的话呀，你赶紧打电话订。
3: 哎，
4: 因为咱们现在呢，每天每个地区可就这30个名额，
3: 30个名额。
4: 哎，没有了的话，这4个疗程可就花原价了。
3: 哦。
4: 哎，那你现在就赶紧给他报上个名啊。
3: 哎，
4: 好了，那在这儿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3: 哎，好，
4: 我们再见。
3: 哎，再见。
2: 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5: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 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0: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来讲讲眼病的一些治疗呢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呀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随时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参与到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每天呢我们都会跟大家呀从你的病情上、年龄上、你的病症上帮助大家呀进行分析与用药。如果节目当中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这部呢400直接呢就找到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一看。那我相信呢我们的场外专家都会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眼病啊在治疗上呢确实是不太好治疗的一种疾病，因为呢这个人的眼睛啊，我们说这个从它的结构上包括说它这个毛细血管上啊都是属于咱们人身体当中的呢最微细的血管，所以呢它的用药啊包括说入药啊相对来说呢都会稍微的差一些。所以眼病的患者朋友呢现在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呢治疗的方法也越来越多，用的药也很多，甚至有的患者呢还去做过手术治疗。但是啊大家可能是都没有达到这样一个理想的满意的治疗效果，所以很多患者朋友啊经常给我打电话问说他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样去，应该如何去治疗。
4: 我想现在大家呀可能明白一个道理，说咱们治眼病不是说治不了的一种病症，那么就得看看大家说我们呢有没有真正的去选对方法。如果这个方法你选对的话，你这个眼病它就可以康复。那如果这方法要是选错了的话，那你的眼睛将来以后面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一个失明。哎，大家以后生活上你的正常自理能力都不可能达到了。所以眼睛啊对于这个人呢很关键啊，但是我们治疗上也是很关键。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呢咱们全新治疗眼病的一个新方法，就是这个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明目组合。明目组合呀，它能够成为呢我们药监局批准的准字号药啊，也是靠它这种可靠的疗效，而且呢还有啊这种临床的验证，所以呢才能称为啊这个真正给大家来治病的一个药品。那么它作为这种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对我们身体呢就没有任何的损伤。你像要是有糖尿病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肝肾功能出现问题的，包括肠胃功能不好的，大家呀都是可以来放心用的。它对我们身体其他的脏腑器官功能啊没有任何的损伤。而且明目组合呢还是一个呀专药专治的一种治疗型的药品，它主要针对治疗的呢就是我们呢患者啊患有的这些多种多样的眼病，像包括呢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的混浊，还有呢视网膜这种呢视网膜色素变性，以及啊近视、弱视、散光、斜视、老花眼、翼状乳肉、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和泪囊炎。视网膜炎是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啊，还有就是呢糖尿病所引发的这种眼病，以及呢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呢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啊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啊。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眼病患者朋友啊，如果你现在正在遭受着各种眼病的这种困扰，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亮晶明目组合咱们这个四个疗程的药啊，帮助您呢把这个眼病彻底的进行解决。那么一般的眼病啊需要在一个康复的周期四个疗程以内就可以呢通过康复了。像我们这个眼睛啊，眼前的这些遮挡物慢慢的就帮助大家消除了，眼睛看东西呢清晰明亮了啊，再也没有东西在你眼前遮挡了，还能够呢提高咱们这个视力。明目组合呀，我们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它是专门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这样一种活性物质，能够呢让咱们人的这个眼睛视力也能增加，让你视力提高，最少都能让大家提高到五行以上，那么让大家生活上呢达到啊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用咱们这眼病患者朋友说你今天再用药明天再用药，四个疗程能够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啊真正实现的就是健健康康的停药。哎，咱们这回呢也是让你啊亲自来见证一下从来没有的疗效，也让大家感受一下呀轻松舒服的这样一种治眼病的过程。那么明目组合呢，咱们不是说一把手术刀，大家就没有这种手术的风险，也没有呢手术啊给你带来的这些高额的治疗费用，所以咱们的明目组合它才能够呢真正的为咱们老百姓治病。这次啊我们的厂家帮扶救助啊，给大家呢省一半的经济负担，也是啊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不但说在用好药的时候，还得让一些呢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啊咱们能够承担起这些治疗的费用。所以咱们厂家决定啊给大家在全国开展一次呢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那在咱们这次扶贫爱民的优惠活动开始以后呢，大家可以享受到 购买两个疗程的铃木组合，免费就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现在呀，我们就花着990块钱，可以直接把四个疗程的药全部都拿到手，并且呢，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价值呢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这都是免费赠给大家的。那么我们说这次优惠活动啊，力度非常的大，机会呢也是真的很难得。很多老患者朋友啊，来想订的时候呢，他还订不上，因为呢，在

0: 次活动推出来之后呢，我第一时间呢通知给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希望大家呢能够紧张起来，咱们能够呢把这个优惠啊给他享受到。你毕竟是在少花钱的基础上能够把你的眼病给治疗好，并且咱们明目组合四个疗程停完药以后啊，任何药都不吃了，而且眼睛也不用做手术治疗，咱们的眼病康复好了，视力提高了，他终身都不会再出现反复发作的。所以这次呢活动啊，每天每个地区就这么30个名额，大家要来订的话赶紧呢跟场外专家报名。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进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2: 王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2: 哎呀，我家是内蒙古赤峰的。
0: 嗯，
2: 我听话，我一个老哥们儿啊，向我介绍这个咱们这个明目组合的。
0: 嗯，
2: 哎呀，这个老哥呢叫张发。
0: 嗯，
2: 哎呀，68岁了。
0: 嗯，
2: 他就吃那个明目组合，把他眼睛都给吃好了。
0: 嗯，
2: 哎呀，他呀就劝我，你赶快抓紧用上这明目组合吧。
0: 嗯，
2: 啊，他有时候原先呀有那个青光眼。
0: 嗯，
2: 眼压说高，他说眼珠子疼。
0: 嗯，
2: 有时候他跟我说那眼珠子都要掉出来似的。
0: 嗯，
2: 啊，还有那些小蚊子翅膀啊、灰絮子吧，你说在眼前飞来飞去。
0: 嗯，
2: 他说的最要命的啥呢？他那视神经萎缩。
0: 嗯，
2: 因为眼睛啊就能当间的开了一条条。
0: 嗯，
2: 两边看不着。
0: 嗯，
2: 他说吧，有回差点啊看不着车给这撞了都。
0: 嗯，
2: 啊，他说通过四个疗程的，你说明目组合。
0: 嗯，
2: 你说这个眼压，你说现在好了。
0: 嗯。
2: 15、16了。
0: 嗯，好。
2: 看东西吧，那些烂东西也没了。
0: 嗯，
2: 现在那两个眼睛余光，
0: 嗯，
2: 看都看得了了。
0: 嗯，
2: 他现在我发现呢，他现在一天呢已经精神的，哎呀，在我们小区来回走啊，我老羡慕了。
0: 那人家那个眼睛好了，好了，人家才能出去活动活动，运动运动呢，是不是？
2: 对啊。
0: 哎
2: 呀，我呀也不行。
0: 嗯，
2: 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2: 啊。眼睛啊，这里就感觉这个人呐，这一天了就像在雾里似的。
0: 嗯，
2: 雾气昭昭。
0: 嗯，
2: 是越来越厚
0: 啊。
2: 啊，嗯，再有啊，你是也有那些烂东西在眼前里飞来飞去。
0: 嗯，
2: 还分不出颜色来。
0: 嗯，
2: 哎，一天呢你说什么也看不明白了，灰突突的。
0: 嗯
2: 啊，两个眼角啊，你又痒的又刺挠。
0: 嗯，
2: 哎呀，你说揉着眼睛又眼球都跟着红。
0: 嗯，
2: 难受啊，干巴呀。
0: 嗯
2: 啊，是那时候是我现在的视力是0.1。
0: 嗯，
2: 一个是0.2。
0: 嗯，这视力也不高。
2: 是啊。
0: 嗯，
2: 哎呀，你说我那郑老张成，你说说的还用好了。
0: 嗯，
2: 这不就推荐我给我了吗？
0: 嗯，
2: 我就想啊，订4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0: 嗯，
2: 不是990的话，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嗯，
2: 他给498元的10瓶滴眼液吗？
0: 没错，
2: 还图了30个名额，我就着急了。
0: 嗯，
2: 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
0: 嗯，
2: 哎，王老师，你给我看看吧。
0: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刚才我听了一下啊。白内障啊，还有玻璃体混浊呀，您现在这眼病可能是严重了。
2: 嗯，
0: 它要不严重的话，这个视力它不可能下降的这么快啊。
2: 嗯，
0: 因为这个白内障本身玻璃体晶状体出现的这种混浊呀，它就会导致你这个视神经细胞出现受损，所以咱们视力下降的才快。但是你也不用着急，你这眼病啊，它不是说不能治的啊，这眼病咱们现在都是完全能治好的。但是治好的话靠什么呢？不是说靠打针吃药，还不是说靠手术治疗。眼病这块治的话呢，它也是不太好治，但是不好治的话咱们也治，咱不能说等着它失明吧，是不是？
2: 是。
0: 哎，其实这个明目组合呀，您应该也了解，也知道一些。B 毕竟呢，你家这边有人在用着的，你也是亲眼看见它这个疗效了，是不是？
2: 对
0: 呀、
2: 啊。
0: 哎，其实你要是身边人有用着的，这疗效上我也不用大家跟大家多说了。咱们明目组合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首先呢没有那些毒副作用，

0: 它跟你吃那西药它不一样，它不会损伤你肠胃功能。而且咱们治眼病治哪儿，我跟大家讲，我给你治肝肾。我为什么给你治肝肾呢？因为你的眼病它的病根在肝肾上，肝肾功能要不好的话，要是失常了，你的病症它就会表现在这个眼睛上。因为咱们中医里边讲说，肝主目，肾主神，肝肾要不好了，你的眼睛肯定它就不好。所以你看我给大家治眼病，我跟其他人治的方式不一样，我就跟那个手术治疗方式也不一样。首先你看我把你肝肾功能调节好以后，然后我就给你治眼睛。用眼睛这块怎么治，咱们是组合治疗，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由外我们就开始治疗这眼病了。治疗眼病通过这青眼酶活眼素，把你眼睛里边这个晶状体那个混浊物啊给你渐渐清理掉，加速你这个眼睛周围这块血液循环。所以你看你用上三四天就能看到效果，一个多疗程眼前那雾就能少一半了。玻璃体混浊那小黑点慢慢你就看不见了。哎，也就是两个疗程的时候，白内障的雾一层都没有了，你看东西呀就清晰了，就明亮了，这小黑点再也不在你眼前飞来飞去的了。不单说要把这个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这症状治好了，咱们明目组合当中它还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哎，用这鹰眼活性肽干什么？我得把你视力上增加，你视力上不增加的话，你将来以后你还是看不见东西，是不是？
1: 是啊。
0: 哎，咱鹰眼活性肽这是从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一种活性物质，它让你的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视神经细胞啊得到这个修复，所以你的视力由 0.1 的能恢复到 0.5， 0.3 的能达到 0.7， 甚至达到 0.8 都不成问题。哎，而且四个疗程咱这个明目组合全疗程用药，你看大家用完了，你到时候你能停药，你就将来以后说任何药都不吃，你这眼病好了它是终身都不会犯的啊。
1: 那王老师，我家是许峰的，打哪个电话订上啊？抢30个名额。
0: 这30个名额呀得赶紧去抢，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1: 哎，行，我马上打。
0: 好，那我就祝愿您早日康复啊。
1: 哎，好。
0: 哎，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王老师。
0: 哎。
3: 啊，你好，我是河北石家庄的朋友。
0: 嗯。
3: 哎，王老师啊。
0: 嗯。
3: 我吃这明目组合啊，那真是不错啊。
0: 啊。
3: 哎，多亏了王老师你给咱们推荐的咱们这个产品啊。
0: 嗯。
3: 你不然的话我这眼睛还说不定怎么着呢。
0: 嗯，看来您是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受益了是吧？
3: 哎，可不是嘛，受益了。
0: 啊，很好。
3: 哎，现在啊，哎，王老师，
0: 哎，
3: 我这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
0: 嗯，
3: 就还有这么一盒药。
0: 啊，就快用完了。
3: 对。
0: 啊。
3: 哎，你看我用的效果确实挺好的。
0: 嗯。
3: 因为我今年72岁了不。
0: 嗯。
3: 因为我这眼睛啊，这些眼病啊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来的。
0: 那您这个都得了什么样的眼病啊？
3: 说一说这眼睛啊。
0: 啊。
3: 得了一个眼底出血。
0: 啊。
3: 那这眼底出血啊，当时啊，看东西就不行了，
0: 嗯，
3: 糊糊的一片呐。
0: 嗯。
3: 哎，妈，去医院呢，做了激光，啊，打了激光以后啊，这个血是止住了。
0: 嗯。
3: 可是眼前那个黑影啊，总是有。
0: 嗯。
3: 啊，医生说这个吸收不了。
0: 嗯。
3: 哎。不光说是吸收不了，这个黑影性的这个血块吸收不了啊，就是那小虫子在眼前是飘来飘去飘来飘去，特别多，特别烦心。
0: 嗯
3: 嗯，到后来啊还是不行。
0: 嗯
3: 啊，又出现打闪的情况。
0: 嗯，
3: 我去医院一检查吧，医生说这又出现了玻璃体混浊。
0: 嗯，
3: 和视网膜脱落。
0: 嗯，
3: 哎呀，可把我折腾了，尤其是我原来这个角膜炎吧，有年头了。
0: 嗯，
3: 早就就有这个毛病。
0: 嗯，
3: 啊，迎风流泪，又红又肿。他说这视力吧，特别特别差。
0: 嗯，
3: 就说，左眼也就是0.03。
0: 嗯，
3: 右眼呢度数好一点，也不强多少，0.04。
0: 啊、哦，那也不高啊。
3: 可不是吗？
0: 嗯。
3: 哎，吃了好多药，用了好多方法，总也不行。
0: 嗯。
3: 后来呀，还是在听王老师您讲座的时候，听到咱们这个名目组合了，说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品，
0: 对、
3: 这是专病专治的。
0: 哎。
3: 哎，当时啊，我一听，我就感觉，哎呀，不是缘分嘛，哈、
0: 嗯。
3: 哎，我就感觉这个名目组合就特别就有一种亲切感。
0: 嗯。
3: 我觉得。这肯定错不了，
0: 嗯，
3: 所以说我当时一下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3: 用上以后你说怎么着
0: 啊？
3: 也就是六七天七八天的时候，
0: 嗯，
3: 我这个眼睛啊，就那多少年的角膜炎呢、啊，
0: 嗯，
3: 没问题了，
0: 好，
3: 不红不肿不流泪了，
0: 嗯，
3: 啊，大约在一个疗程的时候吧，那眼前那个小虫子就逐渐没有了，
0: 嗯，不错，
3: 哎，就是打闪的那个情现象啊，也逐渐就减轻了，
0: 嗯。
3: 大约在两个疗程的时候啊，就没事了。
0: 嗯，
3: 就说眼睛吧，哎，不打闪了，那个小虫子没有了。
0: 嗯，
3: 那眼前那个血块呢，也没了。
0: 嗯，
3: 啊，看东西就清亮，基本上没问题了。
0: 好，
3: 现在这我这四个疗程啊，这不是就还那么一盒药啊？
0: 嗯，
3: 我跟你说啊，王老师，我现在一切都很好。
0: 嗯，
3: 哎，你说我眼睛看东西啊，特别清亮。
0: 嗯，
3: 啊，眼前的这个雾啊，那个小虫子没了。
0: 嗯。
3: 看东西啊，不管是看电视也好，看书、看报、看个杂志都没问题。
0: 那眼睛现在还打不打闪了？
3: 不打闪了。
0: 嗯，好。
3: 嗯，这不我前天的时候我去医院做，又做测了一下视力。
0: 嗯。
3: 你是多少
0: 啊？
3: 左眼0.4。
0: 嗯。
3: 右眼0.5。
0: 那你视力提高了？
3: 可不是嘛。
0: 嗯。
3: 就是啊，这我说这么好的效果，那我心里边哎呀特别高兴。
0: 嗯。
3: 所以说，我觉得啊。这眼睛清亮以后，我这个心情也好了。
0: 嗯，
3: 也跟我们这些老伙伴们，不管在一块干什么，下象棋、打扑克都没问题，都挺好。
0: 嗯，很好。
3: 不，我听说现在咱们只花900来块钱就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
0: 嗯，
3: 而且还有那498块钱的那个滴眼液。
0: 没错。
3: 说这个胡子马上要结束了，
0: 咱们每天呢。
3: 看我这个情况，哎，王老师，
0: 哎。
3: 我跟你说啊，我碰到这么好的药，这么好的产品呢、
0: 嗯、
3: 确实不容易。
0: 嗯，
3: 我就想要不我再买上几个疗程呢。
0: 哦，您是想趁着优惠再买上点、
3: 哎、
0: 留着以后备着用是吧？
3: 啊，就是你既能又治病、
0: 啊、
3: 又能省钱、啊、你说我为什么不用呢？
0: 嗯，要说这个明目组合它是好药，确实是个好药
3: 啊。
0: 它要不是这个好药，不是治疗的药品呢，我都不能推荐给你们。因为什么呢？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知道你得了眼病你确实很遭罪。有很多我们临床当中的眼病患者呢，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到最后怎么办呢？眼睛失明了、
3: 啊、
0: 这个眼睛失明可不是个小事儿啊。
3: 可不是吗？
0: 咱这人的眼睛在身上，你说它这个地位得多高吧，它有多大的重要性啊，是不是？
3: 啊，
0: 咱们人你说你获取这些知识啊，你看到的这些东西，你基本上你都是80%靠这个眼睛。
3: 对，
0: 没了眼睛怎么去生存呢？是不是？哎，你看有的人他失明以后，其实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好过，对不对？
3: 啊，
0: 哎，其实咱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只是以往不知道怎么去治，而且还耽误治疗了。眼病的一个最佳治疗时期就是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选对方法才能治好眼病。你看明目组合，我给大家讲的时候我告诉过你们，咱这是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
3: 对对，
0: 哎，并且的治疗范围很广啊，说不管你年纪多大，那你这眼病有多少种，你那么视力下降的多少，只要这眼睛没失明的情况下，咱们就能治，咱们就有这个治疗的希望。而且呢，明目组合它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啊提纯出来的，叫什么呢？叫这鹰眼活性肽。
3: 哦，
0: 哎，我为什么说让你们这个鹰眼活性肽让你们一定要用上？因为本身它这个提纯度很好，而且这个量不多，你错过这次康复的机会，将来以后你再想康复，你可能找不到这么好的药了。
3: 可不是吗？
0: 哎，所以明目组合呢，咱们就是想让很多的眼病患者朋友，这回咱们找对方法治。我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啊，它是有原因的，不是说让你们这药长期用下去。你当时买我不也没让你买太多吗？是吧？
3: 哎、对。
0: 哎，因为咱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呀，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的阶段，还包含一个巩固的阶段。哎，而且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调节的是你肝肾功能。你病根好了，那您自己讲吧，您的眼病将来以后能犯吗？
3: 对对对，
0: 是不是、
3: 哎、
0: 是不是它跟其他的药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
3: 哎、是不一样。
0: 哎，你原来用的药治疗啊，治疗的是眼睛病症的表面，但是凝目组合它去除的是你的这些病根，病根都没了，那你自己的眼病它还永远就不会再犯了。
3: 对，
0: 所以咱四个疗程的药用完以后啊，你就听我的，放放心心呐，停药就行了啊。
3: 哦，
0: 哎，
3: 哎呀，王老师，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嗯、放心吧，咱们上市这十多年呢、啊，到现在为止没一个患者出现反复发作的呢、
3: 哦、
0: 啊。哎，好了，这次活动啊，本来我们的赠品数量就不多，这一天30个名额呀还不够抢。这您都把眼病康复好了，咱把那个机会让给那些有需要的人。有多少患者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他也看不起病的，咱把这机会让给他，让他们的眼睛也光明起来，是不是？
3: 对对，
0: 哎，好了，您回去呀、啊，好好保重身体。要有什么事儿呢，需要我帮助，您再来找我来啊、哦。
3: 哎，好，那就这样啊。
0: 嗯、好了，那我就祝愿您。
3: 电话麻烦您啊。
0: 哎、行，祝您永远健康啊。
3: 哎哎哎，
0: 好，
3: 谢谢谢谢。
0: 哎，再见。
3: 哎，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清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王老师你好。
0: 你好。
5: 哎，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5: 咱这个明目组合吧，我这个4个疗程用完不错吧、
0: 嗯、
5: 已经停药1个半月、
0: 嗯、
5: 而且稳定能有3-4个月了
0: 啊。您都停药了？
5: 对对对。
0: 嗯，
5: 我现在眼睛是全好了。
0: 嗯，
5: 心灵眼亮的。
0: 嗯，
5: 因为啥呢，王老师你看我今年58岁。
0: 嗯，
5: 但是我这个眼病可挺多呀。
0: 嗯，
5: 我有白内障。
0: 嗯，
5: 玻璃体浑浊。
0: 嗯，
5: 黄斑变性。
0: 嗯，
5: 还有那个脓肉。
0: 哦，
5: 你说本来这白内障就够人上火的了吧、
0: 嗯、
5: 眼睛一层那个膜不错吧、
0: 嗯嗯、
5: 而且瞅东西像乌漆糟糟的、
0: 嗯、
5: 老就像白烟似的。
0: 嗯，
5: 你说这是添乱不说吧，完眼前有的小飞蚊子开始飞了。
0: 嗯，
5: 一开始不多，
0: 嗯，
5: 没几个，后来呢逐步就开始多了。
0: 嗯，
5: 到最后是密密麻麻一片。
0: 嗯，
5: 而且本来眼神就不好使，看东西又看不清楚。
0: 嗯，
5: 你说瞅咱家最基本的瞅筷子夹菜吧，
0: 嗯，
5: 连筷子都是变形弯弯的。
0: 嗯，
5: 你说下楼是也不敢下，是瞅人就瞅人吧，那人都七扭八歪的。
0: 嗯，
5: 跟妖精似的。
0: 嗯嗯嗯，
5: 你说再长个卤肉。 哎呀，这挡着眼睛，就跟正眼下也差不了多少了。
0: 嗯，
5: 而且那时候视力相当差了。
0: 嗯，
5: 我左眼是在零点。

0: 2.08吧，
1: 嗯，
0: 右眼在0.1那样，
1: 嗯，
0: 那时候就心里头一点缝都没有啊，
1: 嗯，
0: 就寻思这生不如死嘛，
1: 嗯嗯嗯，
0: 你说这活着眼睛啥也看不见，
1: 嗯，
0: 就自己遭罪不说，还连着家里人，
1: 嗯，
0: 你说天这么好，你先下楼溜溜的，他不敢呢，
1: 嗯，
0: 你看自从用上咱这种组合，
1: 嗯，
0: 我一寻思先试试看呗，
1: 嗯，
0: 哎，我就订了4个疗程的，
1: 嗯，
0: 没想到啥呢，我用了能有2-3天嘛，
1: 嗯，
0: 哎，就见到效果了，
1: 嗯。
0: 用也就10天吧，
1: 嗯，
0: 哎，卤肉没了，
1: 卤肉下去了，
0: 对，
1: 好
0: 看东西就逐渐就清楚了，
1: 嗯，
0: 也就用一个疗程吧，
1: 嗯，
0: 眼前就那个小飞东西，
1: 嗯，
0: 就没有了，
1: 嗯，
0: 丑东西也直溜了，
1: 嗯，
0: 就拿筷子夹菜都不当夹了。
1: 那你那个黄斑区呀，血液循环畅通了，你看东西它就不歪歪扭扭的了啊，
0: 嗯，
1: 哎，
0: 而且啥呢？你说这夹菜是指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了？
1: 嗯，
0: 像以前那看不出来呀，
1: 嗯。
0: 而且咱两疗程中，这眼睛就基本就全好了。
1: 嗯，
0: 什么，就是眼前的雾啊，雾气糟，白眼也没有了。
1: 嗯，
0: 内层膜也都没有了。
1: 嗯，
0: 就全都好了。
1: 哎，
0: 你看这4疗程就跟好人一样了，
1: 嗯，
0: 一样一样的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停药一个半月，已经稳定3-4个月了。
1: 嗯，
0: 现在说眼睛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1: 嗯，
0: 你看我左眼现在都达到0.7了。
1: 嗯，
0: 右眼是0.8。
1: 哎呀，这视力很好啊。
0: 这视力恢复的都杠杠的了，
1: 很好。你这视力啊，你看你原来0.0几的视力，
0: 啊，
1: 你能恢复到0.7、0.8，这是一个很奇迹的事情了。
0: 啊、
1: 因为在我这个治疗的患者当中啊，
0: 嗯、
1: 像你这个恢复快的呢也有，但是不多
0: 啊。
1: 因为本身这个呢，基本上都能让大家恢复到5行以上，
0: 啊、
1: 但你这恢复确实很好。本身你自己可能对药物吸收也好，
0: 对。
1: 自己呢，我听您说话呀，您这人心态可能也很
0: 好，心态好
1: 是吧？所以这个就对治疗上非常有帮助。
0: 嗯，
1: 所以你的视力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
0: 是啊，
1: 嗯，
0: 所以说王老师，多亏有你这档节目铃木组合，
1: 嗯，
0: 多亏有这个药了，
1: 嗯，
0: 所以说眼能恢复这么好啊。
1: 嗯，
0: 这回这不听说有活动了吗？
1: 对，
0: 说现在990，
1: 嗯，
0: 买2疗程还赠2疗程，
1: 嗯，
0: 说还给那个什么498元10瓶电液啊，
1: 没错。
0: 说每天就30个名额，
1: 就这30个名额，多了没有、
0: 嗯？
1: 因为咱们全国这个活动都在开展，
0: 嗯、
1: 各大城市、省市都在进行。咱们本身赠品数量还不多，
0: 啊、
1: 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就这30个人啊、哦。
0: 所以说这一名额我还得抢一份啊，
1: 还抢一份啊？
0: 对呀、
1: 啊。啊，那你这一份是给谁买的呀？
0: 哎呀，给小姑子。买的，
1: 给他买的是吧？你看我说你这情况都不用再用了吗？
0: 对、啊、
1: 你就别说停药一个月，你就停药10年，你的眼病他都不犯呢。
0: 是啊，
1: 嗯，那你说说他情况？
0: 啊，你看我小姑今年52岁，
1: 嗯，
0: 她也是跟我一样玻璃混浊，
1: 嗯，
0: 但是啊，她得是角膜炎，
1: 嗯，
0: 眼睛干痒刺挠不说吧，她有时候就跟那种就有打伞，而且就像针扎那种感觉，灼热感嘛，就是，
1: 嗯嗯嗯，
0: 有时候上来就眼珠都红的，
1: 嗯。
0: 他俩这人吧细，
1: 嗯，
0: 舍不得花钱，
1: 嗯，
0: 你说这才990，
1: 嗯，
0: 还买2疗挣2疗，还给电液490十瓶，
1: 嗯，
0: 你说我这心啥呢？这些钱谁都能花，
1: 嗯，
0: 这个我也定了，这钱我花了，
1: 嗯嗯嗯，
0: 你看我都好，何必他了呢？嗯、
1: 没错啊，
0: 遭罪干啥呀？
1: 嗯，确实是这样。再重要的事儿啊，都没有这个眼睛重要，
0: 对，
1: 是吧？
0: 是。
1: 你要是真舍不得花钱的话，将来以后眼睛失明了，一分钱也挣不回来。所以有的时候我劝大家说，你们别把钱看得太重了，该治病就得治病嘛。
0: 是啊。
1: 而且咱们这次的这个价格来讲的话，我跟大家也讲过，任何家庭都能接受得了。你像你原来那阵买的时候花好几千，是吧？
0: 是呗。
1: 可能有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朋友就不敢去动了，
0: 嗯，
1: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这次咱们给大家举办的优惠啊，这是因为咱们厂家帮扶救助，
0: 嗯，
1: 给大家拿一半的这个支持费用，所以现在买2个疗程赠大家2个疗程990，还不到1000块钱，而且还赠价值是498元的10瓶滴眼液。
0: 嗯，
1: 你们那阵10瓶滴眼液是不是也花钱买的？
0: 花钱买呗。
1: 哎，所以这回给大家省了不少钱。
0: 嗯，
1: 但是这个机会呢，确实是不太容易把握，因为现在报名的患者真的太多了。
0: 对，
1: 哎，这一天30个名额，你看我刚上节目之前呢，我跟场外大夫看了一下，全国有些地区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没了。所以你说怎么办呢？现在要是想报名，就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如果场外专家告诉你啊，能赶上30名之内，那就少花钱
0: 啊；
1: 赶不上30名的话呀，那这个4个疗程就是原价啊。
0: 也，那我得抓紧时间打饭。不知道哈尔滨有没有了？
1: 哈尔滨这地方应该是有几个名额，但不多了。
0: 不多了。行，那我马上打电话吧，王老师。
1: 那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0: 哎，好，谢谢你了啊。
1: 再见。
0: 哎，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带来的好消息。同时提醒大家，您有任何有关眼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免费咨询以及订货电话，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1: 嗯，你好。
3: 我是廊坊的呀。
1: 啊，
3: 这个前大前天啊，定了4个疗程，这个明目组合。
1: 嗯。
3: 这是到现在也没给我送过来。
1: 嗯。
3: 那我还能不能享受你们这个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还有这个498给十瓶这个滴眼液这活动啊？
1: 嗯，能享受到。
3: 啊，能享受到啊。
1: 没错，能享受到啊。你呀，报名啊，只要是跟场外专家把这个名报上，优惠活动呢，大家都能享受得到。但是我们给大家送货呀，它是有时间限定的，不是说你当天订上，当天就一定能给你送到。咱们因为现在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呀，这不给你们排号了吗？是不是？
3: 对呀。
1: 哎，那你那天呢，报名排号的时候，有没有告诉你排的是多少号？
3: 他说是27名吧。
1: 27名是吧？
3: 对呀、
1: 啊。哎，那您这报名啊，报的有点靠后了啊。
3: 哦。
1: 哎，因为咱们现在这不是给大家按照你们报名先后顺序去送吗？你要是前10名报上的话呀，当天基本上就能送到了。但是您这稍微靠后的话，他就得稍微晚2天。你这27名的话，今天如果收不着的话呀，明天上午指定就给你送到家了啊。
3: 哦。
1: 嗯。
3: 啊，那正好给您打进这个直播间也不容易。
1: 嗯，
3: 您看看我这4个疗程用下来够不够啊？
1: 嗯，好，那你跟我说说你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3: 哦？哎呀，别看我刚53呀、啊，这个眼病好几种。
1: 嗯，
3: 有这个玻璃体混浊。
1: 嗯，
3: 哎呀，这个小黑蚊子、小粉丝子在这个眼里头乱飞呀、啊。
1: 嗯，
3: 现在看东西还变形。
1: 嗯，
3: 哎，这个，您说用了10几年这个玻璃杯啊，非看成是椭圆的。
1: 嗯。
3: 哎呀，这个还有这个虹膜炎，
1: 嗯，
3: 和这个虹膜粘连
1: 啊，
3: 哎，不但这个眼睛疼，视野都变小了，
1: 嗯，
3: 哎，眼睛老是胀乎乎的，
1: 啊，
3: 啊，哎呀，现在我都不瞒您说，53是不让退休，工作都工作不了了，因为这个眼睛，
1: 嗯、
3: 别的身体都血压也不高，心脏也没事儿，
1: 嗯、
3: 啊，就是因为这个眼睛工作不了，您还得给我治好啊。
1: 嗯，这个眼睛啊，对咱人它太重要了，没有眼睛啊，就是寸步难行了，是不是？
3: 啊、
1: 哎、
3: 啊，
1: 那我问问您，您现在这两个眼睛的视力是多少啊？
3: 哎，一个0.1，一个0.15嘛。
1: 0.15是吧？视力现在太低了、
3: 啊，
1: 在家现在生活上自己行动一下都费劲了，是不是？
3: 啊、费劲，非常困难。
1: 嗯、哎。您呢也别着急，咱们这个目组合这不是已经定上了吗？是不是？
3: 对啊。
1: 哎，我刚才呀也听了一下您这眼病，它都是在咱们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哎、
3: 哦，
1: 您能够完全的去进行治疗，而且咱们明目组合呢，就是给大家解决我们这个疑难眼病的。你比如说像你这么多的眼病，你要用上以后，也就是3-4天的时间就能看到疗效了。
3: 哦。
1: 哎，它的见效速度非常快。因为明目组合咱们这个用药跟其他用药是不一样，它这个药性是比较强的，
3: 药性比较强，
1: 对，穿透力比较大。你比如说等你用到1个多疗程的时候，你这个虹膜炎、虹膜粘连就能同时好。
3: 哦，
1: 哎，眼睛不干不涩不痒了，也不疼了，尤其粘连这个部位用打开你的防水通道，你看东西就不变着这个狭窄的情况了。玻璃体混浊呢，眼前的这个小黑点啊，逐渐慢慢就被淡化、被吸收了。也就是2个疗程的时候，你的玻璃体混浊和黄斑变性到那个时候，它就能全好了。你看，你看东西什么样呢？眼前没东西在你这个眼前遮挡了，小黑点也没了，看东西也不歪歪扭扭的了。哎，你看什么东西它都是正的，哎，直的就是直的，弯的它就是弯的了，再也不会出现变形的情况。
3: 哦，不会出现了、
1: 哎、没错。而且这后2个疗程啊，它这个很关键期是在哪儿呢？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咱明目组合里边有一种活性物质，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够让你这个眼睛啊视杆细胞、视锥细胞得到修复、
3: 哦、
1: 所以到那个时候说4个疗程你用完了， 你0.1呀、啊、还有0.15的这两个眼的视力啊能恢复到0.5到0.6，甚至、
3: 啊、那太好了，
1: 哎，甚至达到0.7都不成问题啊、哦、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1: 嗯，而且你看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

0: 你们不用说长期把药给他用下去，咱们四个疗程能达到健康停药，以后你就什么药不吃，手术都不用去做，这眼病终身他就不犯了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好了，那这回呀、啊、这名你还报上了，还赶上我们的活动，你还挺幸运。但是呢您实在是报名报的晚点了，所以呢咱就得晚点给你送，但是你也别着急了，今天要给你送不到的话，明天上午指定给你送到家啊。
1: 哎，好，有您这话我就放心了、
0: 嗯、哎，放心吧，等用药期间呢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
1: 哎，好，谢谢王老师、
0: 嗯、好，祝愿您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二十四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王老师。
0: 嗯，你好。
3: 哎，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0: 嗯。
3: 当初这不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
0: 嗯。
3: 现在吃了三个半疗程了，
0: 嗯，
3: 哎，感觉这眼睛啊都好了，
0: 嗯，
3: 哎，瞅东西这亮堂的了，
0: 嗯，
3: 哎，这也一点问题没有了，
0: 嗯嗯嗯。
3: 当初啊，这说起来就是冲着、啊、这个国药准字，
0: 嗯，
3: 哎，专病专治眼病的，而且是 OTC 的、
0: 嗯，
3: 它没有副作用啊，
0: 没错，
3: 哎，就冲着这个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3: 你看我今年啊68岁了，
0: 嗯，
3: 我是啥眼病挺多，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3: 哎，玻璃体混浊，
0: 嗯，
3: 还有黄斑变性和这个视神经萎缩，
0: 嗯、
3: 哦，哎，那个时候啊，那遭老罪了，眼压高啊，都是达到38、40那样，
0: 嗯，
3: 眼睛胀得呼地疼，
0: 嗯，
3: 哎，然后这眼前呐还总有这小黑点飘来飘去，
0: 嗯。
3: 后期啊，就这个眼睛啊，看东西还变形，
0: 嗯，
3: 哎，看东西还看不全了，
0: 嗯，
3: 哎，这视力啊就明显的下降，
0: 嗯，
3: 左眼那个时候、啊、只有0.05，
0: 嗯，
3: 右眼0.07的视力了，
0: 哦，
3: 哎，你用过很多药，这都没啥变化，
0: 嗯，
3: 这不买了这个。明目组合以后啊、
0: 嗯、
3: 用了一个疗程，这玻璃体混浊和这个黄斑变性就感觉好多了。
0: 嗯好。
3: 哎，两个疗程这眼压下来了，
0: 嗯，
3: 哎，就在14、15都正常了。
0: 嗯，
3: 你看、现在用三个半疗程了，哎，这眼睛啊看东西啊不但不斜不歪了，
0: 嗯，
3: 而且这个余光啊这个可宽了，
0: 嗯，
3: 哎，现在这眼压也都正常了，也不胀得呼疼了。
0: 嗯，
3: 哎，眼前的小黑点早都没了。
0: 嗯，好。
3: 哎，现在就感觉这眼睛瞅啥都亮堂。
0: 嗯，
3: 哎，心情也好。
0: 嗯，
3: 这不我听广播说呀、啊，说现在990多块钱，
0: 嗯，
3: 哎，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0: 没错，
3: 还送498元10瓶的滴眼液。
0: 对，
3: 哎，而且这个你们还有名额限制。
0: 嗯。
3: 这不就着急了吗？
0: 嗯，为什么让你们用四个疗程呢？
3: 嗯、
0: 因为四个疗程啊，这是全疗程的用药。
3: 嗯，
0: 哎，它里边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这回我告诉您啊，
3: 嗯、
0: 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您就放心心停药就行。
3: 哦，
0: 咱们这个活动啊，您不用跟着参加啊。
3: 哦，不用参加了。
0: 哎，它确实是省钱。
3: 嗯，
0: 我也知道你们原来那阵买的时候呢，花原价买的。
3: 是。
0: 现在呢，因为有咱们厂家的帮扶救助。
3: 嗯。
0: 所以两个疗程赠大家两个疗程就990，还有498元的实体眼液。
3: 嗯，
0: 每天呢咱们就30个名额，它不是给大家无限制发放的。
3: 对，
0: 所以这个机会谁赶上谁是幸运的，赶不上就没办法了啊。您呢现在呀这990块钱也不用花，你看你这个眼病在我这儿我给你治疗好以后，将来以后它终身的就不犯了。
3: 哦，
0: 哎，这个鹰眼活性肽为什么我一定要让你们用上呢？因为这个鹰眼活性肽它能让你的眼睛视力持续达到一个营养供应，会让你的视力永远这么好。比如说啊，您年纪再大点了，或者到了70多岁也好啊，80多岁也好，到那个时候您这眼睛视力它也不会下降。
3: 哦，
0: 哎，而且您这眼病它将来以后它就是永远不复发了啊。
3: 哦，
0: 哎，这回您放心了吧？
3: 啊，放心了。
0: 嗯，所以活动啊咱们也别抢了、
3: 嗯、好，
0: 本来30个名额呀就不多，老朋友你们再抢的话，那有的新患者根本就订不上啊。
3: 对对对，
0: 哎，回去呀、啊、你好好的保重一下身体，
3: 嗯，
0: 平时呢多加强些身体锻炼啊、哦、
3: 哎哎，
0: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的话再来找我啊、哦、
3: 哎，好的好的、
0: 嗯、那我也祝愿您永远健康了、哎。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王老师。
1: 哎，你好。
3: 哎，王老师，我家是吉林松原的。
1: 嗯。
3: 你这名目组合，我这不还没用呢吗？
1: 嗯。
3: 我就寻思问问王老师啊，你看我这眼睛还能不能治了？
1: 嗯，那您这样说说您呢，是什么样的眼病啊？哦，
3: 我吧，今年才47岁。
1: 嗯。
3: 你说这眼睛不好，都有3-4年了。
1: 嗯。
3: 现在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前面都就是雾蒙蒙一片呐，
1: 嗯，
3: 也看不清了，
1: 嗯，
3: 再说视力下降可快了呢，
1: 嗯，
3: 再加上吧，这眼睛总有那小蚊子在眼前飞呀，
1: 嗯，
3: 啊，飞的你真闹心呢，你说抓也抓不着，你说揉也揉不掉的，
1: 嗯，
3: 哎呀，越瞅着你说越上火，
1: 嗯，
3: 完能看着的地方吧，没有直着的地方，
1: 嗯，
3: 啊，咱就说这门框呢，搁手摸摸，哎呀，挺好的。咱到我这眼睛里头，它就是，就得拐两道弯儿，
1: 嗯，
3: 啊，完了再过吧，现在就是这眼睛不好，
1: 嗯，
3: 现在这视力是1.01，1.03了，
1: 嗯，
3: 现在吧，自己搁家磨磨蹭蹭干活，真的，我这跟你说吧，哎呀，别人不知道啊，我自己是算知道了，
1: 嗯，
3: 这就跟咱说跟睁眼瞎差不多了，
1: 嗯。
3: 这洗个衣服啊，哎呀，左一遍洗，右一遍洗，自己新化的。
1: 嗯。
3: 哎呀，多洗几遍吧，这眼睛也不好，肛门也看不着。
1: 嗯。
3: 咱有的那个黑裤子啥的，肛门就洗不干净，也涂不干净。
1: 嗯嗯嗯。
3: 做饭啥的，现在啊，就是摸着做呢，但是摘菜我是一点也摘不了了。
1: 嗯。
3: 因为我今年岁数也不大呀。
1: 嗯。
3: 这眼睛一不好啊，哎呀，我就怕咱，我跟你说实话，王老师，我就怕这眼睛瞎了。
1: 嗯嗯嗯。
3: 啊，咱说要是70-80了吧，
1: 嗯，
3: 没有这双眼睛吧，我还不这么上火。
1: 嗯。
3: 啊，现在这可上火了呢。
1: 嗯。
3: 成天呢，真正说吧，哪天呢没人的时候都得哭一场。
1: 嗯。
3: 我这上火，你说这药也吃了，咋就不见好呢？
1: 别总着急上火的啊！
3: 啊，
1: 眼睛这个呀，他就怕着急上火。因为你的眼睛它出现毛病以后啊，是因为你身体当中你的肝火太旺盛了，肝火太旺盛的话，它就会直接导致眼睛这个疾病它一个发生。所以我为什么我不让你们着急上火呢？着急上火的话，肝火就越来越旺盛。那你想，肝火越来越旺盛，眼睛是不是越来越不好呢？
3: 是啊，
1: 对不对？
3: 对对，
1: 心态调整好了啊。其实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别说年纪大的人，尤其现在年轻人眼睛一不好的话，他这个烦躁心理特别严重。
3: 是，
1: 因为本身呢，说年轻人火力就壮，而且呢，就是肝火也特别旺盛，动不动的就是爱生气，这个时候呢，更影响这个眼睛。所以眼睛一不好的话，你们生活上受阻了，可能就想到了以后我这日子应该怎么去做，是不是啊？
3: 是啊。
1: 哎，其实我刚才一听啊，你这年龄不大，但是你身上你这个眼病不少了。你像你眼前就是雾蒙蒙的，就总觉得像有一层雾似的。
3: 啊。
1: 那是个我们现在最常见的病，叫白内障。
3: 是啊。
1: 这个白内障啊，虽然它这个病很普遍，有的人可能是手术过，也有好转，但是这个白内障它也是比较难治的一个病，因为它比较容易反复发作。而且就白内障后期的话，会让你的视力逐渐下降，所以你现在视力下降就意味着什么？你白内障严重了。还有呢，这个眼前呢，总是有那个小黑点飞来飞去，它是因为你这个晶状体当中啊，毛细血管出血，它渗出的那点血液呢，它直接存在你晶状体那块儿
3: 啊，
1: 哎，所以就导致你看东西出现这种小蚊子在你眼前飞来飞去。
3: 嗯，
1: 它叫什么呢？叫玻璃体的混浊。哎，你现在看东西说呀，哎，这个直的怎么就是拐好几个弯呢？那是个黄斑变性的一种表现。
3: 是。
1: 黄斑变性比白内障还要难治的一种眼病，它是属于黄斑区出现血液循环不好，你整个的眼部抵抗力下降，才会出现这么一种病症。黄斑区一出现病症的话，看东西歪歪扭扭的，影响你的这个视野，看东西的这种感官，而且它也影响视力。

0: 所以你视力现在才这么低，0.1甚至0.20.3，你基本上你就在家干活都费劲儿，
1: 费劲吧。
0: 哎，你将来以后说你这个眼病啊，你要还是没得到一个好的治疗的话，你那视力下降的就越来越快了，等到最后是什么呢，0.0几的视力，也就是你现在拿个手在眼前晃来晃去，你只能看见那个影，到最后是光感，甚至要是说突发严重性的眼病，你直接就导致失明。
1: 哦，
0: 一旦失明的话，谁你也不用找，谁也救不了你的眼睛。
1: 是啊，
0: 哎，所以你看你年纪你还不大，你要是真等到失明那一天去治的话，那就晚了，是不是？
1: 对呀，
0: 哎，
1: 你看王老师，最近这些日子，我这不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吗？我听挺多人用的，真都挺好的。我寻思问问王老师，我这眼睛还能不能好了？
0: 你这能治啊？
1: 能治啊？
0: 你这不还视力没有达到那种我所说的那种严重的地步吗？
1: 那倒没有。
0: 哎，你看我们就是明目组合治疗的患者啊，有的患者眼睛都0.0几了。有的患者眼睛就剩下光感了，那也能治。所以你这个你，我为什么不让你着急上火了呢？你这病你能治好啊，你就用咱这个明目组合就行啊。
1: 那个王老师，现在不有活动吗？我听你讲900多块钱俩疗程送俩疗程，完还给什么价值将近500块钱的10瓶滴眼液，是不是？
0: 现在呢两个疗程啊送两个疗程，你们就花990就行。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也是我们厂家免费赠送的。你们不花钱啊。哎，
1: 那王老师，我家吉林松原的，我要参加活动，我上哪去买药去啊？
0: 参加活动的话呀，现在呢全国各地的患者咱们都是统一打场外电话。每天每个地区就30个名额，你们家吉林松原这个地区也是30个名额，你打电话去定啊。
1: 行，
0: 好，那我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啊。
1: 行，谢谢你。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汪老师吗？
0: 哎，是我。你好。
3: 你好。
0: 哎，
3: 我那是河北保定的。这会儿用上咱这个明目组合。即使现在啊，这个眼睛看清楚了，也亮堂了。这不光用了，这是还有家里边还有7天的明目组合。这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哎呀，这个眼睛啊，现在可舒服了。我原先的什么事呢？原先是高度近视。那是在镜子带到800多度。这不常年的这样吧，把眼睛弄得啊，眼睛出过血。哎，出血以后吧，眼前上老感觉就有些混浊物。哎，就是小黑点儿、小虫子的，整天在这一眨眼在眼前里飘来飘去的。特别闹心。还有个事呢，就是看东西啊，最近这几年啊，就出现了变形的现象。看什么也不像原先的样。一个是吃个饭哈，我就感觉特别别扭。哎，那个碗吧，老看着就是不是那么圆的。就看着像个椭圆形的。哎，筷子呢也弯。哎，这个眼呢还有角膜炎。哎，这个角膜炎整天就在磨得上，一眨眼睛磨得受不了。一上火一着急呢，哎，这个眼上就是的又干又胀。哎，有的时候还痒。就这个眼睛整天个就这样红红的，眼屎也特别多。那个时候说实在的，用的药啊可不少。抹的贴的你说吃的都用了。但是这个眼睛哈，我就感觉到没变化，一年比一年厉害。我那个是眼睛这个视力啊下降的也挺快的。一个到了0.03，一个到了0.04啊。
0: 哎呦，视力太低了。
3: 哎，就是嘛。要不我说在家里做点事儿吧哈，整天就净添乱。看个东西吧，哎，出去净闹笑话。也看不清楚。
0: 你那个视力啊，你自己帮不了别人，还得让别人帮着你，是不是？
3: 是的，是的。就这样给我是给别人添麻烦嘛。那没办法，那你是这么个大活人，你也不能说啥也不干呢。哎呀，不过用上咱这个明目组合啊，哎，挺好的。到了5-6天的时候，这个效果就明显的 实现了、
0: 嗯、有什么样的效果了？
3: 哎呀，你看这一周吧哈，首先我这角膜炎就好了，
0: 哎、
3: 嗯、它不磨得上了，
0: 嗯，
3: 眼睛好的感觉到特别舒服，
0: 嗯，
3: 这出去吧见见风吧也不流泪了，
0: 嗯，
3: 哎呀，我就试了这次啊真是用上治病的药了，
0: 嗯，
3: 哦，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吧，眼前的混浊物啊，
0: 嗯，
3: 你看就逐渐的消失了，
0: 很好，
3: 哦，也没黑点了，也没虫，有的时候看个墙壁吧，哎呀，白的，就是看着就是特别干净，
0: 嗯，
3: 啊，也不像原先那样了，
0: 嗯，
3: 变形的现象也好了，
0: 嗯，
3: 你看东西啊。都不像过去那么歪歪扭扭了，
0: 嗯，
3: 因为特别就是出去走路吧，敢迈开步子走了，
0: 嗯，好，
3: 脚这个地吧也平整了，
0: 哎，
3: 啊，这不行动你方便了，
0: 嗯，
3: 啊，你看有两个疗程吧，原先出血以后留下的那个黑影块，
0: 嗯，
3: 哎，也逐渐的消失了，
0: 嗯，
3: 慢慢的哈变小了，逐渐的你看那个小东西也没有了，
0: 嗯，不错，
3: 哦。因为我现在哈这个近视度吧，那个眼镜戴到了400度了，
0: 嗯，度数下来了、
3: 嗯、哎，度数下来了，
0: 嗯，
3: 视力上去了，
0: 嗯，
3: 啊，视力吧现在1.061.04，
0: 嗯，
3: 哎呦，现在看东西啊看什么看的也很清楚嘞，
0: 嗯，
3: 在家里你看打扫个卫生啊，
0: 嗯，
3: 做个饭，
0: 嗯，
3: 啊，没事看个书看个报的，
0: 嗯，
3: 现在都不没问题，
0: 很好，生活上都能达到正常自理了、
3: 哎、
0: 是吧，
3: 能，
0: 嗯，
3: 现在很好了，你看东西时间长了感觉不到累了，
0: 嗯，
3: 哦，特别是这晚上睡一晚上觉，早上起来啊，哎呀，是这个眼睛特别清亮，
0: 嗯，
3: 啊，这会儿哈、啊、你看到外面去走一走看一看，
0: 嗯，
3: 我说也不用别人陪伴着，我自己可以出去了，
0: 嗯，
3: 现在心情也好了，
0: 哎，
3: 哦，眼睛好了，心情好了，晚上睡觉啊你看也睡得挺好的，饭也吃上了，现在人的精神头特别好，
0: 嗯，
3: 哎呀，我就感觉到咱这个铃木组合确实是国药准字号，
0: 嗯，
3: 是专药专治的，
0: 嗯，它是不但是国药准字啊，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咱们治眼病、
3: 啊、
0: 那是给大家进行专药准治，
3: 嗯，
0: 在上市这10多年以来呀，我们治疗的眼病患者朋友、
3: 嗯、
0: 没有一个说看不到咱们疗效的呢，啊、哦，
3: 是的，
0: 嗯，
3: 嗯，挺好的。哎，这次用好这么好吧，我正好呢还有个事呢、
0: 嗯、
3: 听说有一个就是990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对，
3: 还有这个498的滴眼液，
0: 嗯，
3: 哎，这个机会也真是难得，
0: 嗯，
3: 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0: 现在您想报名参加呀？
3: 啊，
0: 您这情况不用参加了
3: 啊，不用了，
0: 哎，您这情况4个疗程用完了放放心心停药就行了，
3: 是吗？
0: 哎，我告诉大家呀，我为什么当时让你们买的时候就买4个疗程呢、
3: 啊、
0: 因为4个疗程就是全疗程用药，它当中有这个治疗阶段、
3: 啊、
0: 有巩固阶段，
3: 是
0: 这个药啊不是说长期用下去的、
3: 哦、
0: 而且明目组合咱们治眼病治的是病根儿、
3: 嗯、
0: 它调节的是咱们的肝肾功能，而且把咱们的眼睛里边的燥火和垃圾毒素清理掉以后啊，
3: 嗯嗯，
0: 你的病根没了它以后不会再滋生，所以说你4个疗程用完之后停药了、
3: 啊、
0: 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你这眼病啊它终身它就不会再犯了啊，
3: 是吗？没事啊、
0: 嗯、放心吧，
3: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呢、
0: 哎、这次活动啊也别跟着去抢了啊，
3: 哦哦，行行行、
0: 哎、因为咱们赠品不多，一天就这30个名额，
3: 哦，
0: 你要抢回去了放在家里也没有用，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哎、好，
3: 好， 好，
0: 祝您也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3: 哦，好嘞，谢谢啊。
2: 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轻眼毒治眼病， 只需四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四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两个疗程再赠送两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四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厂家为您倾情奉献的大型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指定为治疗眼病的专用药、特效药。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研发组组长王平老师。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王平老师。王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又来到了咱们今天呢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法，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您的老朋友了，王平。
0: 非常高兴啊，能够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继续讲讲眼病的治疗啊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如果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啊想要来咨询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那么每天呢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可能呢我不能一一到接听到大家这个电话。那么如果说呢您的电话呀要没有及时的打进我们这直播间的时候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在我们场外呀也有非常权威的专家也可以帮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所以呀您也可以直接呢就找到我们场外的专家，让场外专家呀帮您详细的好好看看。那我相信我们的场外专家都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咱们这一档节目啊同时呢也是我们中老年眼病的爱心扶贫救助的专题节目。那么在节目里面呢我要带给大家的呢是现在咱们全新一个治眼病的方法，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明目组合。那么这个明目组合呀是专药专治，专门针对于我们眼病患者给大家进行治疗与用药的。而且由于啊它这个药物呢成分非常独特，治疗的效果呢又非常的这个显著，所以今天呢我把这个明目组合带给大家，一是想让大家呀这个眼病上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大家能够啊选对方法少走弯路。那咱们真正的选对药了，这个眼病你才能得到康复，同时也让大家呀真正的呢去来受益。因为现在呀这个眼病治疗的患者在经济上啊可能大家呢有的患者已经看不起病了，家里经济条件呢实在是有限，所以呢就耽误了这个治疗了。那么今天呢咱们明目组合呀厂家决定给大家呢举办一次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让我们的这次扶贫爱民活动啊真正的去深入到咱们每一个眼病患者。所以在咱们的这次啊优惠活动当中呢，买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我们呢就免费的赠送大家呀两个疗程的用药。那么也就是说呢这四个疗程啊整体用药下来，我们现在就花一半的治疗费用，也就是990块钱，咱们呢就可以把这个药全部都拿到手了。而且呢这个优惠活动当中啊还免费的赠送大家呢价值是498元的10瓶的滴眼液， 这个呀是在活动当中免费赠送的啊，只要报上名的患者我们都可以同时去得到。但是啊，由于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呢它有限，而且这次活动啊又是在全国进行开展，我们是想让全国各大地区啊、城市省市啊一些患者朋友呢，咱们有机会能够参与到这个治疗当中。所以现在您呢要是得了非常严重的眼病，那您家里这个经济条件还是不好，那这次活动我更希望大家咱们能够享受到，毕竟啊这是少花钱咱们能够看好病。那么说参加这个优惠啊，它也不是说一件容易的事儿，因为现在很多患者朋友想参加呢还没参加上啊。现在因为赠品数量它不多呢，我们每天每个地区啊给大家限量多少呢，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30个名额，哎，也就是说你每天呢只有这个前30个人打进场外电话订购的时候，那么你才能享受这个990块钱的优惠价，还能得到啊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么大家如果说你这个抢名额的过程当中啊说没有抢上，排号排的又稍微晚了一点了，已经是30名以外了，或者是说你是31名32名，那么大家要是来订购的话就是这个原价四个疗程原价，而且这个价值498元的10瓶滴眼液呀也是给大家呢花原价来买。所以算下来以后啊，要是一些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患者呢，有可能啊就是成为一种经济负担了啊。那么这次活动呢就这30个名额，谁抢上那就是谁的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呀咱们抓点紧，尤其像我们的一些低保户无保户啊，虽然说给大家有这么一个说福利政策，但是呢这个活动大家也得自己去争取，因为我们这30个名额呀不能说给你留着。说有的患者朋友呢说我听啊，我也是在听啊，但是我也想去定，但是你不付之行动的话，说你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而且你就是低保户无保户怎么办。这个可能是我说这话呀大家可能你们也别太介意，因为咱们这30个名额没了以后都是这个四个疗程花原价，所以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说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的话呀，这个我有可能帮不上大家啊，我从心里跟大家讲我肯定帮不上这个忙，因为机会已经给大家了，所以我们现在得自己去争取。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眼病是不是在我这治疗当中，或者是你不知道是我能给你治成什么样，那么大家你现在你可以赶紧打电话来问我这直播间电话，你要是打不进来呢你跟场外专家沟通，如果我们场外的专家给你看完了说你的眼病我们能治，那你赶紧把这活动参加上。如果给你看完以后说你的病啊不是在我们治疗当中的，那这活动你也别来抢啊，你抢上它也没有用啊。明目组合呀，你看我们针对于治疗的眼病呢是哪些呢，像包括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老花眼、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的这种萎缩，还有眼底出血、迎风流泪、视网膜色素变性，像近视、弱视、散光、斜视啊，翼状乳肉啊、角膜炎、结膜炎呐、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的眼病都是在铃木组合的治疗当中。那么我们的患者朋友啊，不管您今年年纪岁数得有多大了，也不管您这眼睛上同一个眼睛上啊说您得了几种的眼病，或者说您这视力下降已经很快了，那么在这儿我提醒大家是什么呢，那不管说多少种眼病啊，只要你这眼睛视力啊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你治。哪怕就说你眼睛现在你就剩下光感了，能不能行呢，也能行，也能让你视力提高。所以咱们眼病患者朋友，你何必在家天天去愁呢，天天去愁怎么去治，天天去愁怎么这个花这么多钱，有的患者朋友愁这个做手术怎么办。所以你不用愁，明目组合不用你开一刀的手术刀，你也不用承担那么高额的手术治疗费用。而且明目组合呢它是内外兼治，咱们在治眼病上它跟其他的药物方式不一样啊，不是说给你单一治疗的。那内外兼治的话，咱们治眼病从病根上给你治，眼病病根在哪儿啊，在肝肾上，你肝肾功能失调了，所以你的这个病症它就出现在这个眼睛上了 啊，所以你看咱们明目组合呢，调节你的肝肾功能以后，你眼病的病根去除了，那么它再从外边直接把你眼表当中的这个症状消除，用咱们这清眼酶活眼素清理眼部当中的燥火垃圾毒素，而且还有这鹰眼活性炭。咱们这鹰眼活性炭呀，它是特别从这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你看它提纯出这样一种物质的话，它对咱们患者的眼睛有什么作用呢？就是把

0: 穿上衣服呀，甚至在家看看电视，那眼睛都能看得见啊，真的就叫心明眼亮了。所以你看我把这个明目组合呢推荐给大家，就是希望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啊，这回咱们少走弯路。你看国药准字假立 OTC 的治病方式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活动也是一样。所以这次活动大家谁想赶上，那么你就是赶紧跟场外专家报名。这30个名额呢，可以说说没有就没有。很多患者朋友都跟我提到这样一个问题，说30个名额不够怎么办，能不能加？这个我告诉大家加不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赠品数量就不多了，就这些了，而这30个名额这还马上就要结束呢。所以你这会儿你还不快去赶的话，你这30个名额你肯定赶不上。我上节目之前呢，跟我们场外专家统计一下，场外专家也特别让我在这提醒大家一下什么呢？现在全国有的地区啊，在我上节目之前30个名额都已经报满了。所以大家你想想，说这30个名额报的快不快呢？很快。你要赶上一些大城市的话，那就更快了。你找场外专家，你问问排到多少号了，如果他告诉你是30名以内的话，那你这4个疗程就花990啊，而且还能得到呢498元的10瓶亮晶滴眼液。那么如果说真的是30个名额都爆满了，那您就是排号排在30名以外了，那我告诉大家，就这个价格花原价你们都得买。因为明目组合我们在治眼病上能够让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达到你们满意的治疗效果啊，上市这十多年呢，咱们治好的眼病患者朋友到现在为止没一个反复发作的，就这么好的一个疗效，如果大家这次你错过这个机会啊，你的眼睛有可能早晚有一天就会出现这种失明的状况。我想咱们每一个患者朋友啊都不想让这眼睛失明，所以这回呢咱们把握住这个康复机会吧。啊，我希望呢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啊都能够呢实现什么少花钱治好眼病的这样一个目的。那场外的专家呢也是会帮助您呢详细的指导和解答。好了，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呢就先说到这儿，以下时间来接听患者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王平老师，场外的热线已经等候多时了，接近热线前再次提醒大家，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 400-883-9755400-883-9755。接下来让我们接近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
2: 哎，你好王老师。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嗯，
2: 哎，我这是河北石家庄这儿的老朋友了。
0: 嗯、哎
2: 啊、这个明目组合呢，
0: 嗯，
2: 也用的挺好的。
0: 嗯，
2: 你看这4个疗程，这家里边还就剩一盒药呢。
0: 嗯，
2: 这个眼睛恢复的不错。
0: 嗯，
2: 看啥都清楚，心里可亮堂了。
0: 嗯、
2: 这回
0: 嗯，你看这明目组合用上是不是有效果？
2: 对对。
0: 哎
2: 这回多亏了咱这明目组合。
0: 嗯，
2: 不然的话呀，我是眼瞎了，你说你能不着急吗？
0: 嗯、
2: 这啊。
0: 嗯嗯。
2: 我这个呢，这是你看岁数也不大。
0: 嗯，
2: 这不今年这56岁了。
0: 嗯，
2: 这眼病呢是糖尿病闹的。
0: 嗯，
2: 一个呢是有着白内障。
0: 嗯，
2: 眼底出血。
0: 嗯，
2: 玻璃体混浊，
0: 嗯，
2: 还有角膜炎，
0: 嗯，
2: 这算下来不也有5-6年的时间了，
0: 嗯，
2: 你说这眼前呢，一天的这么云里雾里的啊，我说这一睁眼呢，怎么躺在澡堂子似的那种感觉似的啊，
0: 嗯，
2: 白茫茫的一片呢，就感觉，
0: 嗯，
2: 另外呢，眼里边还有那个小丝丝小条条那种在眼里飘悠，
0: 嗯，
2: 就好像那大烟筒里边飞的那个烟灰似的那种，
0: 嗯，
2: 忽悠忽悠的呀。
0: 嗯，
2: 你说你抓也抓不着他呀，挠还挠不着他。
0: 嗯，
2: 反正呢，你就不知道怎么着，一天天就啊。
0: 嗯嗯嗯。
2: 另外一个呢，这眼底出血、
0: 嗯，
2: 这几年还出过3次血。
0: 嗯。
2: 虽然也打过激光。
0: 嗯。
2: 但是那个眼里边那黑块块，
0: 嗯，
2: 那黑豆粒子那黑块块，
0: 嗯，
2: 在里边挡眼里边挡着，
0: 嗯，
2: 就像一个黑窟窿一个黑窟窿似的，
0: 嗯，
2: 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也是。
0: 嗯。
2: 另外呢，眼睛还磨得慌，刺挠刺挠的难受。
0: 嗯。嗯，
2: 你说我跟老头子啊，这你说孩子们结了婚了，剩咱们两个。
0: 嗯。
2: 本来老头子不可能出去转一圈，
0: 嗯，
2: 玩玩麻将啊，玩玩牌之类的啊。
0: 嗯。
2: 可倒好，打我得了这眼病以后哩，你说我这出门出不去的。
0: 嗯。
2: 老伴儿哩怕我自己在家闷得慌。
0: 嗯。
2: 然后自己在家里边也不出去了。
0: 嗯。
2: 看着我那想喝水不忘，想喝水倒点水。
0: 嗯。嗯，
2: 自己连水有时候倒不了，就倒、
0: 嗯、
2: 就洒在地上，有时候还不知道、
0: 嗯、
2: 倒在手上了。你说这就啊、
0: 嗯，那自理能力都费劲儿了。
2: 是啊，
0: 嗯，
2: 当时那个视力也就是0.1，0.3的视力。
0: 嗯，
2: 确实哪儿我也去不。

0: 了。
1: 嗯，
0: 要不一天天呢，老婆对我挺好，
1: 嗯，
0: 但是心里边还是闹腾的慌。
1: 嗯，
0: 这件事不好，我说这哪天再瞎了，你说这有什么过头吧？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动不动还跟老头子发顿脾气。
1: 嗯，
0: 还这你老头子还挺忍着我，你发脾气发脾气吧，
1: 嗯，
0: 人家知道我他的眼睛闹的，这也是啊。
1: 嗯嗯嗯。
0: 不过呢，可是好，钱也没少用，也没少治疗。
1: 嗯。
0: 不过呢，咱这个名目组合呢，
1: 嗯，
0: 我这后来的时候呢，听到咱这个是国药准字号的啊，
1: 嗯，
0: 专病专治的。
1: 没错。
0: 我就觉得，我说不行，咱再给自己个机会试一试呗。
1: 嗯。
0: 你想想，这个再好的药，你要不试，
1: 嗯，
0: 光听着人家好了，你想你好了，王，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呀，你再好的药，你自己不吃上的话，你怎么能知道它药到底好不好呢？
0: 对了，
1: 你得吃上之后你自己试，你看看你自己这个效果好不好，你自己感受到了，你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给你治病，是吧？
0: 是是，
1: 哎，
0: 你看就那一个星期的时候呢，啊，
1: 嗯，
0: 哎呀，这个眼睛啊，原来热辣辣的啊，这个眼睛也不，
1: 嗯，
0: 眼睛不热不疼的了，
1: 嗯，
0: 不刺挠的慌了，
1: 你看这就有效果了吧？哎，
0: 对，不磨得慌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哎，怎么胃口觉得好了？
1: 嗯，
0: 你看原来吃药吃的胃胀胀的啊。
1: 嗯，
0: 我说感觉这胃里边怎么舒服，还觉得纳闷还是啊。
1: 嗯嗯嗯。
0: 这到一个疗程下来的那会儿，你说眼前那个小条条是烟壶之类的呀，啊？
1: 嗯。
0: 哎呦，都把他赶跑了这回啊。起码眼睛里边没这杂质跑，飞着飘着的了。
1: 嗯。
0: 我就感觉心里舒服啊。
1: 嗯。
0: 不能眼睛晃悠了，不闹腾的晃悠这的啊。
1: 嗯。嗯嗯，
0: 这不是具体用，
1: 嗯，
0: 其实两个疗程下来那会儿吧，就基本上吧，就好的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说眼前的大那层大雾里，哎，逐渐逐渐散开了。
1: 嗯，
0: 哎，眼里边那血块的颜色也变灰了。
1: 嗯，
0: 哎，基本上也就看不怎么到了，这就，
1: 哎，好，
0: 慢慢这就分散开了，这就，
1: 嗯嗯嗯，
0: 这不到现在这四个疗程，
1: 嗯，
0: 我跟你说呀，哎呦，这窗户上觉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一看那心里就亮堂，这就啊，
1: 嗯，好。
0: 你也没事的时候，这不是我接送小孙子放学，
1: 嗯，
0: 我是原来的时候我就没接看过孩子，
1: 嗯，
0: 心里也烦，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有的时候呢，我打远头等着，
1: 嗯，
0: 这学生们呼噜呼噜过来了啊，
1: 嗯，
0: 后来以后，嘿，我打远头看见那孙子喊我呢，
1: 嗯，
0: 我都能看得见了，你说这就啊，
1: 很好啊，
0: 哎，不错，要不就说呀，
1: 嗯，
0: 多亏了咱们这个名目组合了这回啊，
1: 嗯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哎，这我遇到好的方法了，
1: 嗯。
0: 你看现在吧，眼睛也好了，心也亮堂。
1: 嗯，
0: 这不是前段时间还测了个视力呢。
1: 嗯，
0: 这是左眼0.6。
1: 嗯，
0: 这右眼0.8的视力。
1: 呀，那你这视力很好。
0: 真不错呀。
1: 嗯，
0: 那老头子那个毛衣，那个袖头呢，早就破了，
1: 嗯，
0: 看着破了乎乎的。
1: 嗯，
0: 我这不是给他拆着，给他支了支，还支上的挺好，
1: 嗯，
0: 还是。
1: 嗯，不错，就您这岁数啊，就这些活都能干的话，
0: 嗯，
1: 其他老人的话跟您可比不了啊。
0: 是，要不就说呢。
1: 嗯。
0: 这不听说咱们现在有活动呢，
1: 嗯，
0: 说990就买俩了，说送俩疗程，
1: 嗯，
0: 不是还送498的液呀，是不是？
1: 没错。
0: 哦，
1: 哎，
0: 我怎么就30个名额就？
1: 嗯，因为咱们赠品不多呀，而且这次活动还是在全国开展，
0: 哦，
1: 所以咱们就是为了想让全国各地的患者，你看咱们都有机会说享受这优惠，所以每天每个地区限量，
0: 哦，
1: 最多就是30个名额。谁报名报在30名之内，咱这活动就能赶上。花990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还有这个498元的食品滴眼液。那要是报名报在30名以外的话，那就没办法了啊。
0: 哦，
1: 嗯，
0: 这次我就想，我说我用挺好的，
1: 嗯，
0: 给我老妹妹用上
1: 啊。你是想给她买呀？
0: 对对是的。
1: 你看我说你都用着这么好了，你就不用再用了
0: 我就不用再用了。
1: 对，你这四个疗程用完之后啊，你能停药了，咱们就以后什么药都不用用了，就哪怕说你岁数你再大点，我告诉你，你这眼病不犯呢，你那视力还不会再下降的啊。
0: 明白了。
1: 嗯，那你说说他的情况。
0: 他这个呢跟我这不太一样。
1: 嗯，
0: 玻璃体混合的也有，
1: 嗯，
0: 有点小条条飞着。
1: 嗯，
0: 另外一个呢有黄斑变性，还角膜炎。
1: 嗯，
0: 眼睛刺挠的慌不，他说，哎，这是走路的坑坑洼洼的，他说啊，变形。
1: 嗯，
0: 这方的也不方，圆的也不圆了，这个就是啊。
1: 嗯，
0: 我就想啊，我说我用的不错，我说你看他这些，
1: 嗯，
0: 你试试买个2x2的行不行啊？
1: 完全可以啊。
0: 啊，
1: 哎，他这个就适合这2x2的呀。2x2这不是四个疗程吗？
0: 哎，对对。
1: 哎，咱们所有的眼病患者朋友，你们记住了呀，名目组合咱跟那个西药不一样，他不是说的你呀，吃的越多，可能这个药效就越好，咱这个是中药制剂。它这个四个疗程是全疗程用药，里边有这个治疗的阶段，有巩固阶段，而且说不。

0: 不管说岁数多大，也不管说这个病情时间多长了，视力下降到多少，咱们都得通过这个四个疗程制。四个疗程制的话，它内外兼治，由内调节肝肾功能，由外的话呢，清除眼部当中这个燥火和垃圾毒素。你像玻璃体混浊呀，清除那小黑点，黄斑变性呢，改善黄斑区血液循环，增强黄斑区抵抗力。所以他看东西到时候正的就是正的了，弯的就是弯的了。哎，还能通过咱们这营养活性肽提高这个视力。你看你视力的为什么能那么好呢？没有咱这个营养活性肽，你的视力也不可能提高这么快。
1: 哎哎，
0: 这营养活性肽咱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
1: 可老鹰的眼睛多好啊。
0: 没错啊，所以你看它对咱们这个视杆细胞啊、视锥细胞啊得到修复，那视力上明显就能增加。你让他把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啊，不但我让他眼病好了，他的视力也就恢复到 0.6 甚至达到 0.7 都不成问题。
1: 哎呀，那就够用了。
0: 那可不就够用了。哎，而且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到时候我能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1: 哎，明白了。
0: 你这回你要给他抢活动的话，你现在放下我电话，你就赶紧打啊。
1: 哎，好的，谢谢你啊。
0: 行，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了啊。
1: 哎，好的。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哎，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是辽宁明目组合的王老师。
0: 哎，是我啊。
3: 哎，王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辽宁沈阳的。
0: 嗯，
3: 在辽宁明目组合，我买四个疗程，今天就剩两盒药了。
0: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王老师，
0: 嗯，
3: 再一个呀，这我听说还有优惠了，
0: 对，
3: 啊，现在这个买900多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
0: 嗯，
3: 还有498块钱那十瓶滴眼液呢，
0: 没错，
3: 嗯，你要不王老师你帮我看看，我都不用再买了，
0: 嗯，咱老朋友听说活动都坐不住了，是吧？
3: 啊，
0: 干这着急了。那您这样吧，说说您眼睛啊这个康复的情况，我先给您看看啊。
3: 嗯，你看我今年68岁了，
0: 啊。
3: 我是眼病啊挺多的，
0: 嗯，
3: 有的原发性青光眼，
0: 嗯，
3: 眼压高啊，
0: 嗯，
3: 那时候用没用咱这个明目组合的时候，眼压都左眼睛35，右眼睛38呢，
0: 哦，
3: 哎呀，眼压高，眼睛瞅就是瞅眼睛珠眼珠子发硬，
0: 嗯，
3: 哎，胀的呼的，还疼，有的疼眼珠疼眼眶子疼吗？
0: 嗯，
3: 这太阳穴都跟着直蹦直蹦的，
0: 嗯，
3: 还老恶心，
0: 嗯，
3: 哎呀，瞅灯光都带彩圈的，
0: 嗯，
3: 哎，脑袋还都跟着迷的糊的，
0: 嗯，
3: 完了还有那个瞅着呀，眼睛那个还有黑点吧，后来就变成灰调子了，
0: 嗯，
3: 哎，越来越多，
0: 放
3: 在脑袋，本来青光眼睛脑袋迷糊啊，眼睛看东西费劲，哎，这黑点一多了，哎，看东西越来越费劲了，
0: 嗯。
3: 俺瞅着还歪歪扭扭的，
0: 嗯，
3: 哎，不说别的吧，拿筷子吃饭都吃不明白，
0: 嗯，
3: 筷子都不直溜，
0: 嗯，
3: 瞅着盘子咋的，一筷子不知道夹哪去了，
0: 嗯，
3: 吃伺候自己啊，都特别费劲，
0: 嗯，
3: 你就看两边东西啊，都看不清楚了，
0: 嗯，
3: 模模糊糊的，
0: 嗯，
3: 自己伺候自己伺候不了了，
0: 嗯，
3: 在医院检查呀，大夫说我是左眼睛0.02，
0: 嗯，
3: 右眼睛0.01了，
0: 啊，这视力是越来越低了，
3: 是啊。
0: 嗯，
3: 哎呀，我寻思这眼药没少用，我都瞎了咋整啊？
0: 嗯，
3: 哎呀，后来我听说这个眼睛组合呀，
0: 嗯，
3: 是国药准治的，
0: 对，
3: 孩子专病专治的，
0: 嗯，
3: 哎，我就买了，我那还没有优惠呀，我花原价买的，
0: 嗯，
3: 哎，没想到，这我也提前得到健康了，多花钱，
0: 嗯，
3: 我也高兴，
0: 嗯，
3: 哎，现在眼睛视力可好了，嗯，现在那个眼压下来了，
0: 嗯，
3: 左眼睛14，右眼睛15了，
0: 嗯，正常眼压。
3: 啊，脑子也不迷糊了，
0: 嗯，
3: 哎，眼睛黑点也没有了，
0: 嗯，
3: 哎，可清楚了，
0: 啊，
3: 以前倒杯水呀，啊，都倒不了，比如说烫到脚面了，哎，知道水汤里得倒满了，
0: 啊，
3: 摸暖壶都费劲呢，
0: 啊，
3: 哎，现在瞅啥也不歪歪扭扭的了，
0: 嗯，
3: 哎，可瞅哪儿了，直溜了，出去溜溜弯去，
0: 嗯，
3: 哎，上早市买个菜啥的，
0: 嗯，
3: 我现在骑电动车都没问题了，
0: 嗯，那黄斑变性好了，他看东西就不歪歪扭扭的了，他对你生活上就没太大影响了啊。
3: 是啊，
0: 嗯，
3: 哎，现在瞅东西啊，两边也看清楚了，哎，这一天干点啥呀？精神头可好了，眼睛一好了，
0: 嗯，
3: 心情也跟着好了，
0: 哎，
3: 不说别的，饭量都见长了。
0: 嗯，好。
3: 你看，我寻思这些有优惠了，
0: 嗯，
3: 现在感觉这优惠这么大，
0: 嗯，
3: 还省一半钱呢。我今天要王老师帮我看看用不用再用了。
0: 嗯，您这情况可不用再用了啊。嗯，这不都好了吗？
3: 是啊。
0: 你眼睛现在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
3: 没有，现在眼睛也吃不糊也没了，眼睛也不干不难受了。
0: 而且像你这个视力啊，现在都够用了啊。哎，你这个如果说再想提高的话，它也不可能是说给你提高到像那个1.0或者1.5以上，这都不可能了。
3: 这我就挺满足了。
0: 哎，因为你本身你就是眼睛受损的一个患者，
3: 嗯、
0: 咱们明目组合给你治到这个效果的时候啊，就是让你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能力，它是完全没问题的。你看我们这个有10多年的临床验证了，现在就有上千万例的患者，就到目前为止啊，我们没有一个患者就是说出现反复发作的，而且那个眼睛视力提高以后，你不用担心说哪天视力能不能下降呢。咱明目组合里面它不有这个鹰眼活性肽吗？所以你看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你通过这个鹰眼活性肽的治疗，你停药以后，就哪怕说你岁数再大了，等你70多岁了、80多岁了，甚至90多岁的时候，你那眼睛的视力它也不会下降，你也能看清东西，而且你的眼病它也不会再犯了。所以呢，我让你这四个疗程你停药啊，因为你的眼病也好了，所以这次活动你就根本没有必要去参加了啊。
3: 嗯
0: 嗯，
3: 不参加了，我优惠也不参加，我更省钱了。
0: 那对呀，那你不就更省钱？我知道啊，你们原来那阵是花原价买的，
3: 对呀。
0: 但是原价你也花的不亏呀。
3: 嗯，是啊，
0: 是吧？
3: 提前得到健康。
0: 哎，你提前得到健康，你要是真等到咱优惠这天来治的话，那你那眼病可不能等你。他要真失明了，你就没有治疗的机会了。
3: 啊，我还挺幸运的，用明目组合了。
0: 哎、嗯，
3: 要不是眼睛不知道咋治。
0: 嗯，对，你们要是用对药的话呀，这个眼病它是完全能治好的。所以为什么我把这明目组合我一定要推荐给你们呢？它是治眼病的一个专用药。咱们凡是用过这个明目组合的老患者，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所以这回你用下来之后，这疗效你自己是不是亲眼看得到了？
3: 啊，
0: 哎，
3: 感觉身上越来越轻松，心情也好了。
0: 对，行了，这回您就放心吧啊。
3: 好，
0: 哎，以后啊，好好保重点身体。
3: 好，
0: 好了，那我就祝愿您永远健康。我们再见。
3: 谢谢王老师。
0: 哎，
4: 热烈祝贺光临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临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明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十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明目组合，轻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明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明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合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王主任。
0: 哎，你好。
5: 哎，王主任呐。
0: 嗯。
5: 我家吧是黑龙江鸡西的。
0: 嗯。
5: 嗯。我打你们那个场外的电话啊，我是前天打的，我把这个药啊订上了。
0: 嗯。
5: 订上了，但是到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呢，这不我就着急了吗？
0: 嗯，
5: 这不我听说这优惠活动啊，说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5: 这我就更着急了，到时候这个优惠活动我再赶不上。
0: 嗯嗯嗯，
5: 我
0: 是报上名了
5: 啊，
0: 然后还没收着药呢，是吧？
5: 对呀，
0: 啊啊 啊, 啊！
5: 我就是订的那个，就是990块钱，就是俩疗程，正俩疗程，还有498块钱那个滴眼液那个。
0: 嗯。嗯，
5: 那到现在没给我送来呀，听说那名额就剩30个了，那就我就能不着急吗？
0: 嗯，
5: 我排的是第25名。
0: 嗯嗯嗯。
5: 啊，那个王老师，你帮我出去呗。
0: 行，您别着急啊，我刚才听了一下，您呐这个要送的话，今天都收不着。为什么今天收不着呢？因为你这个排号啊排的稍微晚了一点了。我告诉大家，我们怎么给你们送货是按照你们报名的先后顺序去送。你比如说你要是第一个来订的话啊，你先打进电话了，你是排到1号的时候，那给你送的话你肯定就是第一个送。你当天就是订完以后当天就能收得到了。但是因为咱们现在呢排号排的晚了一点，25号这不眼看就30个名额都快结束了吗？哎，所以说呀，你这个呢今天收不着，什么时候能收到呢？明天上午的时候就能收到药了。
5: 啊，明天上午啊。
0: 哎，而且你收药的时候是两个疗程，赠你两个疗程，咱们花990。
5: 啊，
0: 这498元的10瓶滴眼液也能一块给你送过去啊。嗯，放心吧。
5: 哎，那你这一说呀，那我就放心了。
0: 哎，
5: 那王主任，我就跟你说说我的病呗。
0: 嗯，好。
5: 你说我呀是玻璃体混浊。
0: 嗯，
5: 这都能有将近，哎呀，都有4-5年了。
0: 嗯，
5: 不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
0: 嗯，
5: 这还有那个黄斑水肿呢。
0: 嗯
5: 嗯，你说人家看东西吧，都说小，我这看东西可倒好，都大呀。
0: 嗯
5: 啊。就那个一个鸭蛋呐，我都得看，好像比那鹅蛋还大呢。
0: 嗯
5: 嗯。他说就是那个手吧，一看和我这手比呢，就比我就看着比那个别人都得大好几倍那事儿似的。
0: 嗯嗯嗯。
5: 这走道吧也不行，你这本来是小小的石头子儿，我一看挺老大，我都不敢迈步。
0: 嗯嗯嗯。
5: 走道总是那个深一脚浅一脚的。
0: 嗯嗯嗯。
5: 完我这还有这个角膜炎。
0: 嗯。
5: 这角膜炎它总犯呢。
0: 嗯。
5: 一犯呢，你说又是刺挠又是痒的，有时胀子呼着还疼呢。
0: 嗯。
5: 就眼睛吧还长块乳肉。
0: 哦，
5: 这乳肉吧人说了吃完药之后它越来越小。
0: 嗯，
5: 你说我这可倒好，吃上肉了吃上药了它越来越大呀。
0: 嗯嗯嗯，
5: 绑定我吧看啥东西啊就能看着那么一点点的，可还是了呢。
0: 嗯，
5: 哎我现在我都可上火可上火了呢。
0: 嗯，
5: 这不后来呀听着你的讲座了吗，说那个明目组合这效果挺好的。
0: 嗯。嗯，
5: 所以呀、啊、我是今天把电话打下来了。
0: 嗯，
5: 那我把药也订上了。
0: 嗯，
5: 说我就着急了，到现在没给我送了。
0: 嗯、
5: 我现在赶紧给我送了，我赶紧好。
0: 嗯、
5: 我说咱这个药吧、
0: 嗯、
5: 说那见效还挺快的。
0: 嗯，
5: 啊，所以那王老师你快帮我吹吹呗。
0: 嗯，行。这个呀订上了肯定是能给你送，咱们算数啊。
5: 啊，
0: 哎，不是说你订上之后啊咱们不给你送，等到活动结束之后你再去给送的话那是原价，那不可能。因为你订的时候你那份啊都单独给你留出来了。
5: 啊，
0: 哎，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啊。
5: 啊，
0: 就是因为现在啊这个报名患者比较多嘛。
5: 啊，
0: 咱们就得一个一个给大家送啊。
5: 啊，
0: 哎，刚才呀我听了一下您这个病情，您呢也别着急啊。其实这个眼病啊得多少种，包括说你视力下降到多少，通过这个明目组合它都能给你进行治疗。
5: 啊。
0: 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5: 啊，我今年56了。
0: 56了。
5: 啊，
0: 您这眼病啊，前前后后得得几年了？
5: 前前后后带带拉拉也得有7-8年了。
0: 是不是年头时间长了？
5: 啊，
0: 我告诉你啊，那个角膜炎它是最容易反反复复感染犯的。
5: 啊、对。
0: 平时的时候啊必总拿手去揉眼睛。
5: 啊，
0: 我知道你的眼睛不得劲儿不舒服。
5: 是啊，
0: 自己准备一块干净的这个毛巾。
5: 啊，
0: 蘸点清水。
5: 啊，
0: 不舒服的时候就拿这个毛巾去点一点啊。
5: 啊，
0: 哎，其实你那个黄斑水肿啊，黄斑区这块血液循环不好，它就会形成这种什么呢，液体渗出。
5: 啊，
0: 它就比如说在你眼睛这块安个放大镜一样。
5: 啊，
0: 看东西就是由小变大。你知道为什么说你这个眼病现在越来越多，而且这眼病还不好治吗？
5: 啊，
0: 专门治疗黄斑区的这个药啊，我现在不知道你用哪种，但是你不管说你用哪种
5: 啊，
0: 凡是治疗黄斑区的这个药，它里边基本上都含有这个激素成分
5: 啊。
0: 所以你看这个激素成分，你一旦用上以后，你黄斑区这块可能改善的是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你其他的眼病就会加重。而且它会，你要是有别的病以后还会加重你其他的病情，比如说加重你心脏的负担，要是有高血压的患者血压还容易升高。这个就是你们现在说为什么药越用越多但是眼病还不好，反而眼病还越来越多，原因就在这儿呢。因为现在普通的这个药物里边你要是想让它见效快，那么它里边指定是有激素。 哎，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5: 哦哦。
0: 但是你看，我为什么要让你们用这个明目组合呢？这个明目组合，首先我告诉你，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药，它全都是中药制剂，它里边就是一点西药都没有，那就更别提这个激素成分了，它都不含这激素成分，所以对你的眼睛没有任何损害。

0: 你就包括像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
1: 啊、
0: 你都可以来用。
1: 啊，
0: 哎，它不损伤咱身体，尤其是什么呢？明目组合它治眼病，它还调节你肝肾功能。
1: 啊
0: 它为什么要调节你肝肾功能？因为你眼病的病根就在肝肾上。
1: 啊，
0: 肝肾不好的话，功能失常了，你就有眼病。哎，你就治疗起来就是反反复复，你总也治不好。所以这明目组合第一个调节肝肾，第二个咱们就清除眼部这个垃圾毒素，所以内外兼治嘛，它的治疗方式就跟你以前那个治疗方式不一样
1: 啊。
0: 你看你要用上的时候三四天就能见效，一个多疗程的时候眼前这个像水肿这块液体啊就能帮助你吸收了，你那卤肉慢慢就下去了。哎、
1: 啊、
0: 你就没有用这些激素类的药物以后那卤肉它就不会再往上涨了，退役瞑目了。也就大概两个多疗程的时候呢，黄斑水肿、异状脓肉全部都能好。
1: 啊、
0: 那角膜炎七八天它就好了，这个好完之后它还不会再犯，因为你病根儿这不没了吗？
1: 啊，
0: 哎，为什么让你们四个疗程坚持用完呢？后两个疗程它是增加你视力提高的。
1: 啊啊，
0: 靠什么增加？靠这个鹰眼活性肽。
1: 嗯，
0: 它修复你视杆细胞、视锥细胞。所以你看，你这四个疗程用下来之后，你那俩眼睛视力最少最少的，我让你恢复到 0.5 到 0.6。
1: 啊。
0: 哎，你就到那个时候，你在家说你做顿饭呢，你洗个衣服呀，你看看电视，看看报纸，这一切生活正常自理能力你都能办得到
1: 啊。那太好了！
0: 哎，四个疗程用完了，咱们可以达到什么健康停药？你以后你就什么药都不吃了，
1: 啊、
0: 眼病我这回给你治好了，终身他都不犯呢。
1: 啊，那太好，那你就帮我吹吹吧、
0: 哎，
1: 王主任。
0: 哎，行了，这回你放心，在家等着。
1: 哎，
0: 我不说最快你也得明天上午能收着吗？啊，
1: 那行，
0: 嗯，行了，等用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再来找我啊。
1: 哎，好，
0: 嗯，好，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哎、好，谢谢你。
0: 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 400-883-9755 400-883-9755 400-883-9755 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呦，上次给你打了电话以后，我这是买了四个疗程的明目组合
0: 啊。
3: 我用完了，我用完呀，我停药的是半个月了。
0: 嗯，
3: 这眼病啊，稳定是两个月了。
0: 嗯，很好。
3: 发自内心谢谢王老师，你推荐的这么好的产品。
0: 嗯。
3: 今天打个电话呀，我想着把我的情况我给你介绍一下，你得跟我指导指导。
0: 嗯，好。
3: 你看上次打电话，我给你讲，我说我岁数大了，72了。
0: 嗯。
3: 大夫说我这个。眼底出血是高血压引起的。
0: 嗯，
3: 你看眼睛啊，出血了还不是一次两次。
0: 嗯，
3: 眼前有那大黑影、大黑块挡着，看不清楚了。
0: 嗯，
3: 再一个呀，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哎，这眼前呀还有那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到医院检查，大夫说得了，你这有这个玻璃体混浊了。
0: 哦，
3: 这后来看东西。看什么东西都扭曲变形，大夫说这是黄斑变性。
0: 嗯，
3: 再个呀，我还有慢性角膜炎。
0: 嗯，
3: 这眼睛啊，磨得慌，疼，难受。
0: 嗯，
3: 迎风流泪。
0: 嗯，
3: 当时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为什么身上压力那么大呢？
0: 啊，
3: 你看你是个眼科大夫，那左眼才0.03，那右眼呢，只有光感了。
0: 嗯，基本上看不见东西了。
3: 哎呦，也没有老伴了，那我这日子都没法过了。
0: 嗯，
3: 所以呀、啊，我呀这没有办法，电视看不成了，儿子给我买了个收音机。
0: 嗯，
3: 哎，我一听到王老师你讲的，明目组合是国药准字的。
0: 嗯，
3: 专病专治。
0: 对。
3: 哎，所以呀、啊，我一听别人用的挺好，所以，我这儿子出钱给买了四个疗程的。
0: 嗯。
3: 哎，你还别说，用上以后啊，我给你想想啊。
0: 嗯。
3: 大概六七天的时候啊，
0: 嗯，
3: 这眼睛就不摸得慌了。
0: 嗯，好，有效果了是吧？
3: 有效果了。
0: 嗯，
3: 哎，舒服了。
0: 嗯，
3: 也不迎风流泪了。
0: 哎，
3: 越用越好，也就用到一个来月的时候啊，
0: 嗯，
3: 那个眼前小黑点了，就看不到了。
0: 很好。
3: 哎，两个疗程用完以后啊，看东西啊，哎，不变形了。
0: 嗯。
3: 那个大黑点大黑块呢慢慢的也看不到了。
0: 嗯，
3: 说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哎，现在我这不是停了半个月了吗？
0: 嗯，
3: 哎，这已经稳定了两个月了。
0: 啊，
3: 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呢？我的眼睛啊，现在这视力恢复到多少呢？
0: 嗯，
3: 左眼是0.5。
0: 嗯，
3: 那个光杆的那眼压是0.4了。
0: 嗯，很好。
3: 哎呦，心情也好了。
0: 嗯。
3: 关键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有这么个事儿。
0: 嗯。
3: 我听到现在不是有一个活动，不是990块能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明目组合吗？
0: 没错。
3: 不是还挣了个498元的滴眼液。
0: 嗯，对。
3: 所以我也听到啊，每天只有30个名额。
0: 嗯，
3: 这活动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也听着着急了。
0: 嗯，
3: 我为什么着急了呢？我想着跟我老家一个表弟给他订一份儿。
0: 啊，你是想给他来买了是不是？
3: 哎，对了
0: 啊，你看我刚才一听啊，您这个恢复这不就挺好的吗？停药期间也不没出现反复发作的吗？是不是？
3: 对，
0: 哎，那就是我跟大家讲的木组合，那治好了就是好了，以后也不反弹不复发。那您这样吧，您把他的病情也跟我说说啊。
3: 哎，好的。我表弟啊，他是农村的，他条件不好。
0: 嗯。
3: 他是个低保户。
0: 嗯。
3: 他是什么呢？他主要是一个是啊，老年性白内障。
0: 嗯。
3: 他这个电话跟我讲啊，他说后来又出现眼前的小黑点儿飘来飘去的。
0: 嗯。
3: 哎，我说那是你到医院检查，他一检查，他说是又有玻璃体混浊了。
0: 对，
3: 哎，你现在呀，990块都能买两个疗程，送两个疗程，还有其他的赠品。
0: 嗯、没错，
3: 我想着出钱，我出钱给他订一份，因为他条件不好。
0: 嗯嗯 嗯，好，你这回呀，真应该让他赶紧用药治疗了啊、哦！他那眼睛啊也得快点治，你再不治的话，他那眼睛视力也会下降。那么组合我们这疗效啊，其实您作为咱们这个老患者老朋友来讲的话，我也不需要多说了，您自己这是真正受益了才知道给弟弟去买去，是不是？
3: 对，
0: 哎，这回这样给他参加活动的话呀，也让他参加这个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这个四个疗程的那么组合呀，咱们这是全疗程用药，当中有治疗阶段有巩固阶段，你让你弟弟给他用上，不但就他这个眼病啊，说玻璃体混浊我能给他治好啊，他这个视力也能让他增加，而且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到时候我也让他和你一样健健康康的就把这药给他停了啊。
3: 哎，好的。
0: 哎，不过你们这回啊，要是想参加这优惠的话呢，买两个疗程赠两个疗程，花990，还想得到498元的10瓶滴眼液，那就得赶快跟场外专家报名了。因为现在每天每个地区啊，就这30个名额，只有报名报在30名以内了，这个活动才能赶上啊。
3: 哎，好的。
0: 嗯，那您放下我电话，现在就赶紧拨打给他报个名啊。
3: 好的，那我放下电话就打这个电话。
0: 哎、好，那我也祝他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再见。
2: 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下面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你好。
0: 嗯，你好。
4: 哎，王老师。
0: 哎。
4: 我是吉林白城的眼病患者。
0: 嗯。
4: 我这听你讲座讲的这个明目组合啊，
0: 嗯，
4: 是国药。
0: 嗯。
4: 是专病专治眼睛的这个药。
0: 没错。
4: 嗯。这个我还听说现在有优惠价。
0: 嗯。
4: 说这个990块钱就能买两个疗程，还送两个疗程。
0: 对，
4: 这省一半钱不说，说还赠送498块钱的10瓶那个滴眼液。
0: 嗯，
4: 这但是有名额限制，得赶快抢，要不然的话，这慢了就抢不上了。
0: 嗯，没错，因为咱现在呀，报名的患者太多了，
4: 哦、
0: 赠品也不多。
4: 嗯，
0: 所以现在这30个名额不够抢。
4: 嗯，
0: 那谁抢上就是谁的，抢不上咱就得花原价买了啊、
4: 哦。
0: 哎，
4: 我想跟您说说我这眼病。
0: 嗯，
4: 一个你看看。行不行？
0: 嗯，
4: 要是行的话，我得赶紧参加活动抢一份啊。
0: 嗯，好，那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啊，我吧岁数大了，我今年都67了。
0: 嗯，
4: 我这是得的这眼病啊，给我检查说我是老年性的白内障。
0: 嗯，
4: 我就觉得开始这眼睛干涩，怕光，这眼睛老是抽抽巴巴的。
0: 嗯。
4: 后来就出现大雾，
0: 嗯，
4: 就像隔一层塑料布似的，
0: 嗯，
4: 看东西就模模糊糊了，
0: 嗯，
4: 又过了一段时间，这就严重了，眼前就出现那个漂浮物，就像那个小苍蝇、小蚊子似的，来回眼珠子一转，它也跟着乱动，
0: 嗯，
4: 擦也擦不掉，
0: 嗯，
4: 洗也洗不去，
0: 嗯，
4: 后来这一睁眼。

0: 哎呀，特别难受，不说，看东西吧，还弯弯曲曲的了，
1: 嗯，还黄斑变性了。
0: 哎，又黄斑变性了，
1: 嗯。
0: 哎，这眼睛一揉啊，这难受啊，一胀呢，忽的难受，还疼的厉害，
1: 嗯。
0: 就也越说，我还有虹膜炎，
1: 嗯。
0: 所以我这病啊，就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
1: 嗯。
0: 所以治疗花了不少钱，也没看什么效果。
1: 嗯。
0: 所以今天我这听你讲这个明目组合挺好的，我像我这眼病这么严重，
1: 嗯。
0: 你看我用行不行？要行的话，我赶快参加这个活动啊，得墙上把这名额墙上能省钱呢。
1: 哎，好，您这眼病啊，能用是能用啊，
0: 嗯。
1: 也都是在咱这个明目组合的治疗当中，但是啊，您也得用四个疗程。
0: 哦，四个疗程。
1: 必须得通过四个疗程治疗，因为明目组合呀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它内外兼治。内外兼治的话，就是去除你眼部疾病的病根儿。这里边呢有一个治疗的阶段，还有一个巩固的阶段。要不我这么跟大家说，四个疗程你哪怕说少一盒，有可能它的疗效都不能让你满意。
0: 是。
1: 而且这回你看你的眼病啊，我刚才这一听啊，也不少了。
0: 不少。
1: 哎，所以你得赶快去治一治，你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的眼睛啊，那视力下降越来越快，那将来以后它就失明了。
0: 是。
1: 这回组合呢，你就给它用上。
0: 好。
1: 你别看我这明目组合呀是中药之剂，但我这入药也快。它里边没有激素成分，但是咱们是直接靶向定位，直达你这个病灶处。你用上也就是能有个3、4天的时间，你就能看着效果了。哎，你这眼睛啊，清清爽爽的，你就感觉到特别的舒服了。也就是一个多疗程的时候，那么你眼前的这些遮挡物啊，就看东西就是歪歪扭扭的情况，基本上就帮助你消除了。两个疗程的时候就能彻底好了。
0: 哎，
1: 眼前就是什么东西都不会再给你遮挡了。你看东西呀，它正的就是正的，弯的它就是弯的了。哎，而且后两个疗程呢，它还能增加你的视力呢。咱明目组合，你看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方式，它让我们患者心服服口服的是什么呀？就咱这鹰眼活性肽。这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纯出来的。哎，它干什么？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视力增加。所以你看，为什么老患者朋友用上之后，他的视力都能提高呢？就是靠这个鹰眼活性肽让他视力提高的。你等你把这四个疗程用完以后啊，不但说你的眼病好了，你的视力都能恢复到 0.5 以上。
0: 也太好了。
1: 哎，你将来以后你一分钱不花，你一点药不吃，你眼病它是不会犯的呀。
0: 哎，那太好了，你这说，我一说我更有信心了。那我得赶紧的参加活动，我得怎么参加呀？
1: 哎，参加活动的话呀，那就打电话定吧。那我就祝愿您呐，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光明一号明目组和场外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已经为大家全线的开通，号码是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抓紧时间接近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
1: 你好。
3: 哎，你好。我家是辽宁抚顺的。这不是那个明目组合吗？当时我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已经吃完3个疗程了。哎，现在感觉这眼睛全好了。你看我眼睛。看书啊，看报，看电视啊，一点问题没有了。
1: 就跟正常人生活是一样的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很好。
3: 现在的心明眼亮了。这个国药准字这药啊，确实好。
1: 它是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跟咱以前治疗方式不一样。它这个组合治疗用药的话，内外兼治，找准你病根儿。那你眼病病根不除的话，你说你能治好眼病吗？是不是？
3: 是。我今年62岁了。当时我的眼睛是高度近视。那时候是戴800度镜的。那时候到800度镜近视，那个这800度的一个近视镜啊。看东西啥的也是不怎么太清楚。后来。后来就是导致眼睛就开始有玻璃体浑浊了。那小点儿的还特别多。那个眼底它出血了。这一出血麻烦了。看不清楚了。那黑东西全挡住了。戴镜子也白扯了。后期这个还出现网出啊，还打伞。我都怕他眼睛瞎了我。那个你说这家伙要是这个严重的时候真不好说。那个我那时候这眼睛也就能看着0.1、0.2吧。生活也挺困难。
1: 那视力低的话，生活自理能力都费劲儿啊。
3: 是，可不费劲呗。

0: 这不后来又选择这个铃木组合了吗？
1: 嗯。
0: 当时我那个吃三四天的时候，感觉眼睛就挺舒服。
1: 嗯。
0: 一个疗程的时候，那玻璃体那小点儿的啥的，逐渐的它就那个就下去了。
1: 好。
0: 一个小点儿的也没有了。
1: 哎。
0: 那个感觉这个眼睛啊越来越亮堂了。
1: 嗯。
0: 两个疗程的时候，就是眼里出血，就是挡着那个黑的东西啊，这个逐渐的都散开了。
1: 嗯。
0: 那个其中也不打闪了。
1: 嗯。
0: 这挺好。
1: 嗯。
0: 那个是三个疗程的时候啊，那时候我感觉这眼睛就行了。
1: 嗯。
0: 那时候眼睛就看东西啥的就特别亮堂了。
1: 嗯。
0: 那个眼睛也不疼也不遭罪了。
1: 嗯。
0: 出门也不打闪了。
1: 嗯。
0: 不出现网脱了。
1: 好。
0: 后来我就感觉我那个戴800度镜子不行了。
1: 嗯。
0: 看不行了又换的镜子。
1: 嗯、
0: 现在。现在不是那高度近视了，300度了。
1: 嗯，
0: 这现在真不错。
1: 嗯，
0: 这个心里老高兴了。
1: 完、
0: 我这个戴眼镜这一次的视力，
1: 嗯，
0: 这视力还真行呢。
1: 嗯，
0: 左眼0.6，
1: 嗯，
0: 右眼0.8，
1: 那这视力提高了。
0: 是啊，
1: 哎，
0: 我现在干啥都没事了。
1: 嗯。
0: 什么都能看了。
1: 嗯，
0: 我现在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
1: 嗯，这眼睛这眼睛好了以后啊，你看你的这个近视度数下来了。什么叫做高度近视呢？我们所说高度近视啊，都是在600度以上叫高度近视。
0: 嗯，
1: 高度近视它有危害。它就会危害咱这个眼睛视神经细胞，所以说你看你出现的这些眼病啊，你包括说玻璃体混浊呀，加其他这些眼病，都是因为你高度近视引起的。哎，所以说你的度数要不降下来之后，你那个眼病它会越来越多，而且还会越来越加重。你这度数一旦说降到600度以下呢，这回你放心，因为600度以下的近视它对你眼睛没损害。
0: 嗯，
1: 它就不伤你眼睛了。300多度的话，其实这个近视根本就不算的高度近视了。
0: 对对对，
1: 你佩戴正常眼镜的话，你看东西你都能看得清晰，尤其是什么呢，视力提高。你视力提高的话，你能看清东西，你最起码你在家你正常生活自理能力你能办得到。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哎，什么叫心明眼亮？现在这不叫心明眼亮吗？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很好啊。
0: 相当高兴了。
1: 嗯，
0: 但是你看我吧，就是那个手里还有一个疗程。
1: 嗯，
0: 但是我现在听说有这个活动啊。
1: 嗯，
0: 说990元是买两个疗程，挣两个疗程这个铃木组合。
1: 嗯，
0: 还给那个498元10瓶那个滴眼液，这个
1: 没错，
0: 每天就30名额，马上结束了。
1: 嗯，
0: 我着急。
1: 嗯，
0: 我心那个给我外甥抢个名额
1: 啊。你要给他买呀？
0: 啊，
1: 他是什么样的眼病啊？
0: 我外甥吧，他得的是那个这眼病啊，是那个得的青光眼。那个还不但那个眼珠子胀啊，眼压高啊，现在那个视野又变窄了。有点视神经萎缩。这也挺严重。他这也有致盲的危险。
1: 那肯定有致盲危险。
0: 现在的视力挺低。一个是0.04，一个0.05。你说这家不快了吗？快致盲了。我先赶紧给他抢一份。
1: 他今年多大年纪？
0: 今年才那个43岁。
1: 才43岁呀、
0: 啊。
1: 那得快点去治了啊、
0: 哦。
1: 这年纪这么轻的话，眼睛要看不见东西，那以后怎么办呢？都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你生活当中咱们用眼睛的地方太多太多了。
0: 是。
1: 这回这眼睛组合呀给他也用上。咱们这个铃木组合呢，作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的治病方式啊。他就是专门给大家解决这个疑难眼病的。不管说年纪多大，也不管说他这眼病有多少种，视力下降到多少，我不跟大家说过吗？在这个没有失明的状况下，咱们都能给大家进行治疗，而且都能治好。你看您是咱老患者老朋友，这疗效您自己看得见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要不好的话，咱能给自己家亲戚去买？
0: 那是
1: 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这回你给他买上4个疗程以后啊，让他也接着用青光眼这块治疗的话，眼压是必须得下来。
0: 哎呀，
1: 眼压不下来的话，那眼压越来越高，它就会导致什么？像眼底出血呀、一过性失明啊，就很容易造成眼睛什么都看不见。
0: 是。
1: 哎，所以你看用上这个亮晶明目组合以后，1个多疗程眼压就能下来。
0: 啊。
1: 眼压下来以后，青光眼这块就不用担心。
0: 是啊，
1: 像那个视神经萎缩桶状的视野呀、啊，咱们修复它这个受损的视神经细胞，让它这个视神经细胞得到扩宽以后，视野上自然就扩宽了。哎，看东西就这个能找着余光了。哎，这视力上也能增加。明目组合呀，有的患者朋友问说，你看为什么我这视力原来就这么点，能增加这么好呢？我跟大家讲，因为它里边有这个特殊的一种活性物质，就咱们所说这鹰眼活性肽。鹰眼活性肽它是从那个老鹰的眼睛当中提出来的。哎，所以你看就你的眼睛视力啊，要是没有这鹰眼活性肽也不能恢复这么好。哎，他这个通过咱铃木组合治疗以后，4个疗程啊， 也能让他恢复正常视力，生活上达到这个正常自理能力是完全没问题的啊。哎，那这回你要是想给他参加这活动的话呀，你赶紧打电话订。
0: 哎，
1: 因为咱们现在呢，每天每个地区可就这30个名额。
0: 30个名额。
1: 哎，没有了的话，这4个疗程可就花原价了。
0: 哦。
1: 哎，那你现在就赶紧给他报上个名啊。
0: 哎，
1: 好了，那在这儿我也祝愿他也能早日康复啊。
0: 哎，好。
1: 好，我们再见。
0: 哎，再见。
2: 活动期间，光明一号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24小时活动抢订电话：400107-0709，400107-0709。好的，看看时间呢，不能再接听场外听众朋友的电话了。有任何眼病的相关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光明一号名目组和场外的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货电话：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400-883-9755。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热烈祝贺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大型优惠活动，光明万里行，万里送光明。本次活动由光明一号名目组合爱眼基金会主办，走遍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解决了数10万名眼病患者买药贵治病难问题，是眼病患者心中的阳光，是患者生活的希望，是传递爱心的火炬。光明万里行活动指定用药，光明一号名目组合，轻眼毒治眼病，只需4疗程，还你一双明亮的眼睛。光明一号名目组合治疗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视网膜病变，只需4疗程。活动期间，光明一号名目组合买2个疗程再赠送2个疗程，一个完整治疗周期4疗程。光明一号名目组合原价3960元，活动期间仅需990元。990元康复各种眼病，并且前30名订购患者再加赠498元眼蛋白鹰眼活性肽滴眼液10瓶。光明万里行，爱心送光明，送的就是实惠，送的就是爱心，只需990元，光明送到家。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

0: 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1: 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文明用光，我和你。我和你十年心，永远。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2: 好嘞，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

0: 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齐州城被杨林打破，秦仪自杀殉国，家人秦安保着夫人宁氏，抱着孩子秦琼，在历城县四处躲避呀，就害怕被那些当兵的给抓住。虽说呀，这杨林治兵很严，但是一个城池被打破了，兵荒马乱。那也有那些趁火打劫的，万一碰到一些兵痞呢？再说了，杨林肯定派人来抓我们呢，我们得赶紧跑啊，但跑不出去啊，齐州四城都已经被周军占领了，不准往外走啊。这整座城池刚拿下来，那处于一级戒备状态，那哪能随随便便的放人出入啊？所以想出城势比登天呢，只能在这历城县转悠啊。这个时候天降大雪，这地上的积雪都已经没了脚脖子了。宁氏夫人跑了整整一天，怀抱着三岁的秦琼，三岁的孩子已经不轻了，在雪地里跑，这体力消耗极大呀。跑到晚上二更天，实在跑不动了，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晚上九点了，三个人呢就来到了太平街专诸巷，跑到小巷子里头第二户人家门口的时候，宁氏夫人一天没吃东西，低血糖，眼前这么一黑，扑通是栽倒在地，小秦琼也撒了手了，三岁小孩摔到地上哇一声就哭了。哎呦，把秦安可吓坏了，夫人，夫人你怎么了？赶紧的把夫人搀起来，摇晃掐人中进行抢救，小秦琼在旁边哇哇大哭，把这秦安也急坏了，有心背着夫人揽着秦琼背不动啊。怎么呢？你别忘了，秦安后面背着一对双锏呢，光这对锏就重达54斤，你这再背人再拐孩子根本不行啊。地上的雪也滑，直溜直溜，使了几次劲没把夫人周起来，秦安也饿呀，也没劲儿了，秦琼更饿，一看母亲又昏倒在地了，小孩一害怕哭得更厉害了，声音更大了，秦安吓坏了，少爷，少爷别哭了，别哭了，你越不让哭，这秦琼哭得越厉害，哇哇，娘啊娘啊。这深更半夜的，虽说远处有吵吵声，但在这个地方这么一叫唤，把本宅的主人给惊动了。你别看这么晚了，本宅主人呢没睡觉，怎么呢？闹心呢。自打听到外面兵荒马乱之声，又听有人叫唤说齐州城被攻

破了，这人的心就提在嗓子眼里呀。哎呀，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不断祷告，菩萨菩萨，您保佑保佑将军，让他安然无恙，平安归来。菩萨菩萨保佑啊！一会儿一祈祷，一会儿一上香啊。有时候扒着门框还往外望望，一看外面的积雪，也不敢到院子里走啊。怎么呢？这位身怀有孕，已然怀胎10月了。按现在讲话，最近2天那就是预产期呀，在家等待临盆呢。所以雪大路滑的，他也不敢往外走啊，只能扒着门框，侧耳倾听外面的动静。听一会儿，回来到菩萨面前祷告一番，然后又来到门前又听一会儿。就这一天呢，在担惊受怕当中度过，一直到现在也没睡觉啊，就听见外面哇哇大哭。哎呦，怎么了？这人一听是个孩子的哭声，好像就在自家门口似的。开始没敢出去，但这孩子总哭，就唤起了他的母性本能了。本来是个女的，再加上现在要临产了，腹中胎儿天天在腹中动弹，触发母性啊！他找根棍儿，拄着这根棍儿防滑呀，慢慢的挪动着来到院里，就挪到了门前，伸手咕噜咕噜咕噜，这里面3道大栓呢，怎么？兵荒马乱，加3道保险吧。其实破门人一脚就能踹开，这是心理作用吧。3道大栓给卸下来，把这个破门呢这么一打开，往外这么一看，谁呀？他这么一问，谁呀？秦安正着急呢，突然听门一响，有人问，知道来人了，高兴坏了。哎呀，这位大嫂，快快快快帮忙救救人吧！啊，就这位妇女啊，这么一听秦安的声音，怎么那么熟啊？她借这个雪光，我们知道雪会反光啊，下雪天外边呢挺亮堂，借着雪光这么一打量秦安，哟，这人这个个头，这个动作。怎么那么眼熟啊？哟，你不是秦安吗？啊，秦安一听有人把自己认出来了，吓一跳啊！但与此同时也觉得这个女人说话呀也非常耳熟，转过头来一看，你是程夫人啊？是我呀！哎呀，程夫人，你怎么在这呢？你们怎么来这儿了？这是谁呀？就这位程夫人呢，往下一看，地上还躺着一个。仔细一看，哎呦，这不是宁姐姐吗？是啊，这是我们家夫人。这怎么回事啊？快快快快进屋，快进屋！知道这个地方不是说话的地方，赶紧让秦安把宁氏夫人扶进门来。一伸手，这位夫人呢就把秦琼给拽住了。太平郎。别哭了，是婶子我，你不认识了吗？这秦琼抬头一看，哎，他认得，是程婶婶。对呀，快快快进屋，快进屋。秦琼一看熟悉人了，哎，不哭了，就这么着，这位夫人呢，把大家让进门，反手又把门给关上，咕噜咕噜咕噜，3道大栓又上上，梆梆梆。又来3根顶门杠，啊，准知道有事儿。秦安这个时候背起了宁氏夫人，背到了屋里。这个夫人呢，拉着小秦琼的手，慢慢的也走进屋中。这屋里毕竟暖和呀，一看宁姐姐怎么了？可能一天没吃东西了，这是饿昏了。程夫人，这里有没有吃的？有，我白天熬粥了。还在锅里呢，刚才我还吃了一碗，还热乎着呢。我给你盛去，不，你也赶紧坐下，你赶紧坐下。秦安也看出来了，这程夫人行动不便呢，赶紧让程夫人坐下。
他到厨房一打开锅一看，果然半锅粥呢，而且还腾着俩馒头呢，把这秦安乐坏了，怎么还半锅粥呢？这程夫人呢？

喉咙眼里这么一响，眼睛睁开了，这血糖升上来了。啊，他睁眼这么一看，正好看到那位程夫人。哎呀，这不是墨家妹子吗？姐姐，是我呀！哎呦，妹妹哎，姐姐呀！这姐俩呀，搂在一起，抱头痛哭起来。那不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一会儿又程夫人了，一会儿又墨家妹子了，这位到底是谁呢？这位夫人呢，既是程夫人，又是墨氏夫人，怎么回事呢？她娘家姓墨，是墨氏，但是嫁给姓程的了，所以秦安称她为程夫人，平常叫惯了，怎么平常叫惯了呢？啊，就这老程家、老秦家。两家是通家之好啊，闹了半天呢，这位墨氏夫人的夫君就是齐州副将，姓程，叫程有德，那也就是秦仪的副手啊，帮着秦仪镇守齐州城啊。平常两家呀关系特别好，宁氏夫人、墨氏夫人在刺史府里头啊都有专门的自家院儿。平常两位夫人就像姐妹俩一样，一起织布啊，哎，做女工啊，唠嗑呀。墨氏夫人也帮着宁夫人带着小秦琼，两家处的呀跟一家似的。这程有德跟秦仪一样，也是一任清官，除了薪俸之外，没有其他收入，也不受贿，也不贪污。所以家里头过得呀，也挺一般，但是有一点，程有德这个人呢，算计。哎，咱说这个算计啊，可不是贬义词的算计，是个褒义词，就生活精打细算。不有那么句话吗？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落穷。同样都是生活，哎，同样都是工薪阶层，那为什么说有的家过得比较富裕？有的家就过得比较窘迫呢，这个原因呢，有时候就在这个过日子算计不算计。同样都是这么多钱，那有人就会算计，我把这钱呢分多少份儿，留这么一份儿平常过日子，留一份儿我去理财，留一份儿我买保险，留一份儿我存银行，留一份儿我去炒股票，留一份儿我去投资。说这好家伙，这钱不少啊，这分那么多，哎，不一定啊，有可能钱不多，我没几个鸡蛋，但是我每个鸡蛋都放在不同的篮子里头，我观察哪个篮子能够把一个鸡蛋变成俩，我就多往这个篮子里投俩鸡蛋，久而久之，慢慢的日积月累，哎，就积少成多，聚沙成塔，这日子可能就慢慢的富裕起来了。程有德就这样啊，你别看薪俸不多，但这个将军呢会算计，平常跟自己的夫人过日子过得紧巴紧，慢慢积蓄了一定的钱财，就在历城县专诸街太平巷第二号院把这个地方给买下来了，买了一处宅院。虽说这个宅院并不是豪华住宅，但是呢，那毕竟是一块固定资产呢，哎，房地产，按现在来说，人家早早的就在省会买下了一处房地产，人在这里置了业了，甭管以后这个地方房价再高，人家有一所房子了。但这事儿啊，哎，程有德谁也没告诉你，这事儿满处张扬干嘛呀？不必要，也嘱咐妻子莫氏了，这事儿啊，就咱两口子知道就行了，也别告诉。哎，刺史也别告诉刺史夫人，所以大家都不知道。那么今年莫氏怀孕了，眼看着要临盆了，这个时候周兵打来了，程有德这天就对夫人说了，说夫人呢，你现在不能留在官署了，怎么呢？我看咱们齐州够呛，弄不巧齐州得被周兵打破，如果那样，你丈夫我必须为国捐躯，因为我是齐州副将，守齐州我有职责。如果齐州。

丢了我也不能活，我要为国捐躯，我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但是你身怀有孕，是我们程家的骨血，你不应该留在这里等待骑兵到来，万一遇到刀兵之灾怎么办？你应该赶紧的躲出去。另外呢，眼看你要分娩了，现在留在官署分我的心，我无心指挥战斗啊，你离我远一点。哎，咱们先分开一段时间，一个为你的安全，另外一个我也好安心的指挥战斗。于是程有德早在一个月前就把莫氏夫人偷偷的送到了这所宅院里，宅院当中家具齐全，各种生活用品应有尽有。要说程将军是个有心之人，就让夫人在这里告诉夫人说，我已经啊花钱雇了一个稳婆，她会天天的过来呀侍奉你。当然我也没告诉她你是什么人。那么如果你在分娩的时候其中没事儿，我会到场。如果你分娩的时候其中有事儿，那我得指挥战斗。稳婆就在这里呀给你接生了。就嘱咐完这句话，程将军转身要走，莫氏夫人给拉住了，说将军呀，你也说了，这一次有可能是你我夫妇生离死别呀，万一有个一，你真的为国捐躯战死沙场了，那你应该给我腹中的孩子留一个名啊。哎呀，程有德一听点点头啊，夫人所说极是啊。这样吧，如果你生下的是个闺女，哎，这个名啊你就自己想着起，起个花呀枝啊凤啊的，哎，什么都行。如果是个男孩，那能够承接我们老程家的香烟，未来是要上祖宗牌位的，这个名字我得好好的给起个。哎呀，我起个什么名字呢？程有德想了想，这样吧，如果这一次齐州被攻破，我战死沙场了，这也算为国尽节了。如果你生下是个男孩，等他长大了，你一定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位忠臣，为国尽节，让他从小就能够明白忠贞死节之意呀。所以这个孩子就叫做知节吧，程知节，你看怎么样啊？程知节，好啊，这个名字好啊。那有了名了，还得给孩子起个字啊，起个字啊。这名字嘛，比较雅一点，知节知节。哎，但是说起来，知节有什么用呢？如果我死了，就剩下你们孤儿寡母，日后的日子必然艰难呢。你丈夫我这一辈子为官清廉，家无余财，除了置办了这一个房子之外，咱们家几乎没有了积蓄。我不在了，你拉扯一个孩子，这未来的生活何其苦，我想都能够想到。我但愿老天能够保佑，能够保佑你们母子安康，能够保佑你们衣食无忧，最好这孩子一生下来就咬着金元宝生下来的，这样一来我也能够含笑九泉了。干脆呀，就给这孩子起个俗字儿吧，就叫他咬金吧。咬着金元宝出生的咬金，程咬金。莫氏夫人擦擦眼泪，好，夫君，我记住了，就让这孩子叫程知节，字咬金吧。夫人多多保重啊。说完，程将军扭头含着眼泪走了。一走一个多月，到今天渺无音讯。要么说莫氏夫人一天提心吊胆的在家里坐立不安的，就盼着听到丈夫的消息，但又恨

0: 害怕得知丈夫的噩耗啊，盼来盼去，盼去盼来，盼到了大天黑，没想到丈夫的信息没盼来，把宁氏夫人给盼来了。那莫氏夫人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哎，宁氏夫人点点头啊，还是程将军的心细呀，我们家老爷就没这个心呐。但凡也在外面有一所宅子，我们也不至于落得无家可归呀。你现在让我们上哪去呀？哎呀，莫氏夫人说，姐姐，你这不到我这来了吗？我家不就是你家吗？正好我一个人呢，在这里挺孤单的，你来给我做个伴儿。就这个时候，秦安、秦琼也都吃饱了，西厢房有床啊。莫氏夫人把这床收拾好了，先把小孩先哄睡了，大人一个也睡不着啊。怎么呢？不知道秦怡和程有德两个人消息怎么样，提心吊胆等到第二天。哎，第二天呢，这街上平稳了，就听着有人开始敲锣了。干嘛呢？杨林吩咐张榜安民，让人敲着锣满历城县呢乱转悠，宣传北周政策，告诉老百姓大家不必惊慌，原来你们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原来做买卖的现在照样开门做买卖，原来北齐当官的现在到北周报道，原来当什么官北周还给你当什么官，只要投靠北周一切照旧，现在呀改换了朝廷了，齐州从今天开始也归周朝了，总之啊安抚百姓。但是宁氏夫人、莫氏夫人也没能够听得到自己丈夫的信息。就这么一晃三天了，街面上平稳了。秦安说，我出去打探打探。秦安仗着胆子走出家门，到了街市上一看，这齐州果然平复了，这街面上啊做买做卖的都有了。秦安转一圈这么一打探，哭着回来了，见到二位夫人是哭败于地呀，夫人呐，两位将军已经以身殉国了。他这么一哭，俩夫人当时全背过气去了。哎呀，秦安赶紧抢救啊，又掐人中又拍打后背，好半天两位夫人这才缓醒过来，是放声痛哭啊，说程有德也死在了乱军之中啊，两位将军都为国捐躯了。两位夫人虽然心里都有准备，但听到这个噩耗还是痛断肝肠啊。宁氏夫人还好，这莫氏夫人受不了了，怎么呢？本来就要临盆了，这么一受刺激就觉得腹中一阵疼痛，哎呦不好，要分娩。这下可把宁氏夫人紧张坏了，赶紧打发秦安按照莫氏夫人给的地址找到了稳婆，稳婆过来赶紧烧热水给这莫氏夫人接生，结果这么一接生啊还难产，怎么这孩子太大了，折腾一整天这才把孩子生出来，这么一看，哎呦太丑了。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饱耳福，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5: 不一样。
4: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孟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5: 没啥
4: 事，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5: 对的，
4: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5: 对的，
4: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布衣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5: 八大乡，
4: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5: 两毛六，
4: 那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药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5: 这
4: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的、小门脸的、小布影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假耳吧。
5: 好好，
4: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5: 这什么毛病啊？这
4: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咱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黑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5: 这位先生说呀，
4: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边这儿的有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来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肉、扣肉、鸡皮肉、那卡子、地鸡、鹅钻头，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的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5: 啊！
4: 对，刮好了。
5: 好了，
4: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5: 赔了
4: 赔就赔了。 赔呀、啊！咱每个月我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蹬蹬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5: 明白了，
4: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5: 多少钱呢？
4: 都给赔进去。
6: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7: 嗯嗯，
6: 我们是小学生，
7: 是
6: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7: 哎，
6: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7: 嗯，
6: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7: 是
6: 一会儿还得回来。
7: 对，
6: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7: 可不，
6: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7: 他们也累啊、
6: 也得休息休息。
7: 是，
6: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7: 嗯、
6: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7: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6: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7: 这是
6: 我跟他关系好
7: 哦，
6: 我们是老乡。
7: 嗯，
6: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7: 好啊，
6: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7: 哎，
6: 从小一块玩，
7: 这关系好，
6: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7: 嗯，
6: 互相特别熟悉。
7: 是
6: 郭德纲这个人呐、
7: 啊、嗯，
6: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7: 他有什么问题？
6: 说话不算话。
7: 他应你什么了？
6: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7: 啊，个矮点。
6: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7: 嗯。
6: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7: 哎，
6: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7: 是。
6: 脑子好。
7: 哎，脑子快。
6: 为什么你不行呢？
7: 原因？
6: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7: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6: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7: 嗯，
6: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7: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6: 若干年前，
7: 哎，
6: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7: 是
6: 捧哏在一个方阵，
7: 分开了，
6: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7: 哎，就是这流程。
6: 郭德纲先挑
7: 啊，
6: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7: 是
6: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7: 哎。
6: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7: 嗯，
6: 阎鹤祥
7: 也好，
6: 好演员挑走了，
7: 嗯，
6: 都挑走了，
7: 嗯，
6: 让我挑，
7: 该你了。
6: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7: 啊！
6: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7: 你损不损呢？你
6: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

0: 掐死他。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来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啊，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儿。
0: 不对，
1: 冰棍儿。
0: 冰棍儿能吃吗？
1: 吃冰棍儿。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
2: 啊，
1: 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 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
1: 我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的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呀，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爆头。
1: 来来，
2: 阿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啊。听着
0: 啊，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真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什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搭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对，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啊、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嗯、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嗯、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1: 来。我妈有三儿子，
0: 三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呢、啊、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不，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
1: 嗯，
2: 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啊？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
1: 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2: 不行，
1: 听着啊、
0: 嗯，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2: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0: 啊，
1: 拿铁锅
0: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0: 俩豆。
2: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0: 这什么？
2: 你告诉人家呢？
0: 哎，
2: 得了。
1: 不是，
2: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2: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2: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2: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2: 啊。那高老师，
3: 哟呵，
0: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
3: 啊，
0: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0: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0: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2: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2: 这是耍狮子，
1: 你听
2: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2: 对，
0: 不对？
2: 你
0: 不对，
2: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2: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2: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2: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
2: 呀、
0: 啊，
2: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2: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2: 更对了，
0: 你说说，
2: 俩人 四个耳朵。
0: 对，
2: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2: 真对了，
0: 你说说呀。
2: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2: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2: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2: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2: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2: 这我
0: 一只眼，
2: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0: 了，猜不着了吗？
2: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2: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2: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2: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2: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2: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2: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2: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2: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2: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2: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2: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2: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2: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2: 不
0: 三头，
2: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2: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2: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2: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2: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2: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2: 什么玩意儿啊？
4: 不改，
5: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四门功课呀，
7: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6: 以说当先，
7: 是
6: 以学为主，
7: 这个学也不简单，
6: 就是模仿。
7: 对，
6: 您都能学什么呢？
7: 那学的太多了，
6: 给各位介绍一下。
7: 我可以说一说，
6: 嗯，
7: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6: 嚯，
7: 地下跑的，
6: 嚯嚯，
7: 河里头浮的，
6: 嚯嚯嚯，
7: 草坑里蹦的，
6: 嚯嚯嚯嚯，
7: 一样也学不了了。
6: 为什么？
7: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6: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7: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6: 都能学。
7: 哎，
6: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7: 咱们配合一下，
6: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7: 好啊，
6: 您出个主意
7: 啊，
6: 咱们学什么好？
7: 让我出主意，
6: 捡您的强项来。
7: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6: 聋子打岔，
7: 行吗？
6: 这我可拿手。
7: 这么说您拿手？
6: 你说东我说西
7: 啊，
6: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7: 就这么有意思。
6: 咱学一学。
7: 行啊，
6: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7: 啊，
6: 我得是你二大爷。
7: 哎，
6: 对吧？
7: 我是你四爷爷。
6: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7: 你先要的便宜啊。
6: 这里有个说明，
7: 您给讲一讲。
6: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7: 您这话也有道理。
6: 再者说了
7: 啊，
6: 不是你亲二大爷，
7: 是什么呀？
6: 街坊伴儿。
7: 哦，街坊二大爷，
6: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7: 嗯，
6: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7: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6: 就是好拍个老腔。
7: 哦，
6: 咱们学一学。
7: 行啊，
6: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7: 嗯，
6: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7: 叙叙家常，
6: 就是这个内容。
7: 现在开始吗？
6: 现在开始，
7: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6: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7: 可不是吗？
6: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7: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6: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7: 哎，
6: 出去溜一溜。
7: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6: 洗刷刷洗刷刷。
7: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6: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7: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6: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7: 认识。 识您呢？
8: 我是你二大爷。
7: 知道。
8: 见面礼着点儿 啊。
7: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8: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没有啊。
8: 你扫听扫听去。
7: 啊。
8: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7: 哦。
8: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7: 是啊。
8: 小子。
7: 啊。
8: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7: 哦。
8: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7: 你亏心不亏心呢？
8: 甭瞪眼
7: 啊！
8: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7: 啊，您赶上了。
8: 我是你二大爷，
7: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8: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7: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8: 连个招呼都不打。
7: 您上哪儿去啊？
8: 二大爷耳沉了、
7: 啊、
8: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7: 哎，您上哪儿去？
8: 听不见。
7: 上哪儿去？
8: 大点声！
7: 上哪儿去？
8: 这小子太可气了
7: 啊！
8: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7: 谁呀？上哪儿去？
8: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7: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8: 哎，
7: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8: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7: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8: 啊？
7: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8: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7: 哎，谁问他了？
8: 他可不如你呀。
7: 怎么呢？
8: 你多好啊！
7: 啊，
8: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7: 啊，
8: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7: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8: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7: 怎么呢？
8: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7: 哎呦，
8: 逮谁偷谁呀、
7: 嗯、
8: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7: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8: 跟你学的呀？
7: 这跟我。
8: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7: 没这么回事。
8: 五年了。
7: 我
8: 自首去吧。
7: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8: 你要去法院呐？
7: 哎，
8: 这就对了，
7: 听不准。
8: 明天就公审
7: 啊？
8: 那我得旁听。
7: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8: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7: 你瞧我偷着东西，
8: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7: 哪儿跟哪儿啊？
8: 裤衩里还烟卷呢。
7: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8: 还偷一捆凉席呢，
7: 我生气了，
8: 明儿就枪毙呀、啊、
7: 嘿，
8: 你爸爸
7: 啊，
8: 比我小两岁。
7: 二大爷，
8: 哎，
7: 你就听见这个。

0: 妈，哎，
1: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对，
0: 大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3: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嫂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3: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3: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3: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不许三陪。哦，
0: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请。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1: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1: 这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真是没笑脸呐！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广绪，你算算。

0: 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真的黑呀。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回退，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

0: 理
1: 啊，
0: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
1: 啊，
0: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1: 哎呦，
0: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
1: 呵，
0: 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1: 啊？
0: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1: 哦，
0: 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1: 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1: 哦，
0: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1: 哎呦，
0: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1: 啊，
0: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1: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0: 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1: 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1: 嗯，
0: 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1: 啊，
0: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
1: 哎呦，
0: 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1: 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
1: 啊，
0: 加个鸡蛋啊。
1: 嗯，
0: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五毛钱。
1: 这合理呀、啊、
0: 我
1: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五毛呢，你吃得起吗？
1: 啊，
0: 呵，哎呀，
1: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0: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1: 嗯、
0: 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4: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6: 嗯。
4: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6: 啊、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4: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4: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
1: 还好，
0: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2: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2: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2: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2: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2: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2: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2: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2: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2: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2: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2: 开始。
0: 出去。
2: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2: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2: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2: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2: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2: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2: 啊。
0: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2: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2: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2: 什么？
3: 倒数第一。
2: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
2: 啊？
3: 倒数第二。
2: 有屁就放。
3: 我放不出来。老师。
2: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2: 老师，他明白了。
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2: 真明白了。
0: 我看时间不早了，
2: 对，你先走吧。
0: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2: 抓紧时间，
0: 再从头来一遍，
2: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0: 是的，开始。
2: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啊！老师！
0: 你妈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包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还记得小的时候那些经典的儿歌吗？
7: 那怎么能忘呢？
6: 啊，那你随便给我们唱一两个。
7: 我给我个机会。
6: 对，
7: 可是让我先唱。
6: 行，
7: 让捧哏的先唱。
6: 对，
7: 我的天哪，
8: 他没人鼓掌怎么唱啊？这
6: 来吧，
7: 来吧，我唱一个，
8: 唱一个啥？我想一个啊，想一个。哎，两只老虎怎么样？
6: 行，
7: 行不行？
6: 行，
7: 唱一两只老虎啊。
6: 好，
7: 哎，这经典了。
8: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呀，跑得快，一只没有耳朵，一只没有尾巴，真奇怪，真奇怪。
7: 谁还有舞蹈动作？
6: 这有舞蹈动作。站着，你看，都给捧哏的鼓掌了，
7: 我的天，我都疯了。
6: 还会唱吗？
9: 这个两只眼睛就是
6: 有点儿，
7: 再让我来一个，那我这回就来一个好一点的。
6: 好，
7: 我来一个这个，我在马路边怎么样？
6: 哎，这经典，
7: 行不行？
6: 行，
7: 让大家唱一个我在马路边。
6: 嗯，
8: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对叔叔说了声叔叔再见。

0: 我们居然又鼓掌了。
1: 现在有些电视节目啊，不负责任。
0: 怎么不负责任了？
1: 放的动画片啊，小孩都看，主题曲你就写的有问题呀、啊。
0: 小孩动画片主题曲有问题？
1: 对呀、啊。
0: 你比如说哪首？
1: 比如那个啊，《西游记》主题曲有问题。
0: 动画片的《西游记》的主题曲，嗯，那怎么着？你先把它唱上，大伙儿听听，了解了解。
1: 听一下啊，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西天取经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这词儿有问题呀、啊、
0: 词儿有什么问题？
1: 大伙儿听见了没有啊？白龙马
0: 怎么了？
1: 蹄儿朝西啊，这是往东走啊，哪辈子到得了西天呢？
0: 啊啊，对呀、啊，这个你难道忘了吗？啊，地球是圆的，
1: 甭给他扯，
0: 早晚能转到。
1: 这就是写词写错了，
0: 这词哪儿写错？你根本就不理解，人家说白龙马蹄朝西，说的这个蹄子打出去这个方向是奔西去，
1: 甭来这趟，白龙马蹄朝东，就对了，
0: 白龙马蹄朝东。嗯，你懂辙吗？
1: 怎么呢？
0: 有辙有韵有板有眼，唱歌都得有这个，知道吗？白龙马蹄朝西，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这是一七辙。白龙马蹄朝东，这是中东辙。白龙马蹄朝东，驮着唐三藏还有仨徒弟，这是疯子唱的。
1: 没问题，
0: 没法唱，改成蹄朝东就没法唱。
1: 我改完以后照样能唱。
0: 这怎么改？就改头一句还能唱，
1: 听着啊。白龙马蹄儿朝东
0: 啊，对，我们想听后头，
1: 后边跟着沙僧和二师兄。
0: 还有呢，
1: 上面驮着唐三藏，
0: 那大师兄呢？
1: 前面蹦着孙悟空。
0: 哇，给你在这说，
1: 哎，我这词儿改怎么样？
0: 现在改词真缺德。就您这么教孩子，他好不了，知道吗？
1: 这改词儿不是说不可以啊、嗯，你只要往正能量去改，
0: 你改的好点
1: 就没问题。
0: 是是是，
1: 今儿咱俩呀啊，即兴给大伙在这儿唱几首改编过的儿歌，怎么样？
0: 啊，就是我跟你一块儿，
1: 对
0: 我还得配合着你
1: 合作一下。
0: 好啊，哦、我不会。
1: 你不会，你跟我干嘛来了？
0: 啊，不会，我录像来了。
1: 你不这么着啊？你来伴奏，我来演唱。
0: 哦，我伴奏啊！我刚才就是说伴奏不会。
1: 大伙儿看见没有、啊？你说这还怎么当搭档？我还跟他怎么合作？什么都不会呀、啊！
0: 是废话，我哪是不会？我没带乐器。哎，
1: 拿这个就行，这个、就能当乐器演奏。
0: 怎么用这桌子砸你啊？
1: 快板儿。
0: 我拿快板砸你。
1: 干嘛非砸我呀？
0: 我看你这倒霉模样，我就想揍你。
1: 拿快板，
0: 拿快板，
1: 当乐器，你来打，我来唱，特别好听。
0: 你知道这快板是干嘛的吗？
1: 干嘛的呀？
0: 这快板是唱快板和快板书的，拿快板跟唱歌一块合，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唱歌没问题，打响就能唱。
0: 啊，打响就能唱。
1: 对了，
0: 来吧，响了。
1: 多响两下不行吗？正常一点响响行吗？
0: 这没法唱啊，他问题。
1: 你打你的，我唱我的，正常打。
0: 就正常打就行。
1: 马上开始演唱。

0: 今儿光听乐器是吗？
1: 今儿光听乐器是吗？
2: 好久不唱，你不得想想吗？
1: 想什么想？
2: 想想了。
1: 你要唱想什么？
2: 快点快点！别！
0: 我等不及，我想听你这改编版的，来来来，得多缺德。嗯

0: 不用唱了。
1: 怎么不唱了呢？
0: 就是您唱的这个歌的这个歌词跟咱俩这个形象太贴切了。
1: 哦，你那意思是我吃亏了？
0: 呸！你占便宜，我吃着亏呢。你让我给你伴奏，我可给你伴奏了。这是大头儿子，小头那个是吗？啊，你有好的，他唱儿歌，您别在这占便宜行不行啊？
1: 谁换一换一换一
2: 换？想起来，
0: 挺好听啊。这大头儿子，这不要啊。
2: 好。
1: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活泼又聪明，他们调皮又伶俐，他们自由自在生活在那北京的都市里，他们说相声多么多欢心。哦，可爱的年轻人，噔噔噔噔噔噔。
0: 我这儿有伴奏，我这儿有伴奏，
1: 鼓点儿吗？鼓点儿吗？
0: 什么点儿？我这儿有，
1: 快点。哦，可爱的年轻人，
0: 噔噔噔噔噔噔，
1: 他们齐心协力开动脑筋，成立了乐活会，他们说相声快乐多欢心。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贝塔，开。

白龙马今儿朝西，驮着张康跟着他仨徒弟，相声指路不容易，一走就是几万里。我是一个小演员，演得不咋样，我要把那老相声说得变了样，说完传统说现代，越说我越强，我要把那新相声

0: 哎呀，从掌声就能听得出来啊，大伙儿对咱们两个的名字还不是很熟悉，
1: 不了解。
0: 不过没有关系啊啊，把我们俩这个相声组合的名字说出来，您这个掌声比刚才最少热烈10倍。
2: 您等会儿呢，咱俩还有组合的名字？
0: 有啊。
2: 叫什么呀？
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听听这个掌声，哎，是不是还有喊好的？你这
1: 别跟着起哄了，行不行？
2: 咱们俩哪有这组合名字？我发现你这人说话就是太缺德。
0: 哎，你说我什么？
2: 我说你缺德。
0: 你真是没见过那缺德的。
2: 什么意思？
0: 我那邻居才缺德呢。
2: 哎呀呀呀，大伙儿不了解你，我还不知道你、啊、你是逮谁说谁缺德。
0: 哎，这回不是啊啊，这回是我那个邻居真缺德。
2: 怎么缺德了？
0: 就他家那个 WiFi 啊、嗯、这才半个月，
2: 对，
0: 密码都换了8回了。
2: 八，
0: 把我给累的呀，破译密码容易吗？
2: 怎么没累死你呢？你天天蹭人家网你合适吗？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他不懂得分享就算了啊，他还扰民。
2: 人家又怎么扰民了？
0: 他们家养了条狗，
2: 是
0: 跟上了闹钟似的啊，一到半夜12点就叫，一到半夜12点就叫。
2: 你瞧瞧，
0: 吵得我呀，嗯，都没办法安心打快板了。
2: 打快，
0: 哎呀，我怎么
2: 你就是那个闹钟，那狗就是你这快板给早醒的。
0: 我不管啊，反正我这儿挂挂挂，他那儿喂喂喂，挂挂挂，喂喂喂，挂的领挂领领挂，喂里喂里里喂，哎呀喂，挂里挂里里挂，喂里喂里里喂，挂里挂里里挂，喂里喂里里喂，挂哦挂哦挂哦，挂里里挂里里挂，挂里挂里里挂里里挂里里挂，
2: 好啊。贾旭明，你准备跟这个狗组一组合吗？
3: 咱俩不挺好的吗？
2: 你说谁呢你？还说人家邻居扰民，你不打快板那狗能起来吗？还说人家缺德，你不蹭人家 WiFi 人家能换那 WiFi 密码吗？贾旭明，我发现你这个人呐，就好比是竹子的童年。
0: 什么意思呀？
2: 损呐。
0: 我那车停在我们小区停车位，被别的车堵着出不来，这是别人缺德了吧？
2: 那他没留个那个电话什么联系方式吗？
0: 没留。
2: 这是多少有点不合适了啊，
0: 这大冷天啊，活生生等1小时没来人呢。
2: 你瞧瞧，
0: 实在没办法了，嗯，打电话报警。
2: 对，
0: 那车主才来。
2: 你看，
0: 嘿，我一看车主长那模样啊，天生五行缺德。五，
2: 哎哎哎哎哎哎，五行哪有德呀？
0: 五行当然有德了。
2: 哪五行？
0: 哪五行？
2: 哪五行？
0: 德、智、体、美、劳。
2: 这是五行吗？五行是金木水火土。
0: 还堵我车就缺德？嘿嘿嘿嘿嘿，你怎么停的车呀？停车的停车，你那儿留一电话呀？
2: 那倒是。
0: 这大冷天，光等您1小时不知道啊？嗯、这小区停车位紧张，我都知道。您可不能这样了，好吧？我哎，我说你呢，你倒说句话呀、啊、你。啊。说什么说？啊。谁让你把车停我们家车位的？嗯。大哥，你家车位啊？我错了。哎，哎
2: 呦，瞧你这个德行吧。就你长成这模样的，还敢说人家长得五行缺德？人家那个人要是长得五行缺德，就你这模样，让大伙儿瞧瞧，五行缺五行啊！
0: 哎，我
2: 你什么你什么你呀、啊？啊，合着是你把车停人家车位还有理呢？你赶紧给人开出去啊！
0: 你别提开车，
2: 怎么了？
0: 比那停车还闹心呢！
2: 开车又闹什么心呢？
0: 堵就算了啊！啊啊！架不住老有那个大车欺负我。啊，尤其是公交车，哎呀，动不动拿着这个喇叭摁我，要不然拿这个车灯晃我，最可恨啊！仗着他车高车长，他老别我。
2: 就你说的，这也是个别现象。
0: 你说我招你惹你了，你老别我啊？常言说得好，
2: 常言又怎么说？
0: 你走你的公交道，
2: 对，
0: 我走我的公交道。哎、你干嘛逼我？
2: 你怎么还把车开公交车道上去了？
0: 快呀！啊，怕 迟到啊。
2: 你着什么急呀、啊？哎
0: 呦，你们是不知道我那个老板有多缺德。
2: 你看，又说老板缺德，
0: 一迟到就罚钱啊、嗯，一迟到就罚钱。
2: 对，
0: 早到怎么不讲钱呢？
2: 你早到过吗？
0: 没有。哎呀，
2: 没有，你说他干嘛呀？
0: 我就是爱抱打不平。
2: 这是抱打不平吗？
0: 你说我按点上班，按点下班，凭什么也罚我钱？哎，
2: 这是为什么呀？
0: 朋友们呐，嗯。我也是个白领啊！啊，
2: 他倒是有个班上，
0: 也朝九晚五。
2: 对，
0: 每天早上九点往电脑前一坐，一坐也是一天。嗯、谁说坐一天就不累呀？
2: 也辛苦，
0: 费脑子呀。
2: 那倒是，
0: 斗地主不得记牌吗？
2: 你上班怎么还斗地主呢？
0: 劳逸结合呀。
2: 这是劳逸结合吗？哎、
0: 那天我有一把好牌啊，俩王四个二。
2: 你看，
0: 把那地主给逗懵了。啊、嘿，我正美呢。
2: 他把他乐的。
0: 我们老板出来了。嗯。贾旭明上班斗地主，罚款200。哼，
2: 让人逮一正着。
0: 老板，您别开玩笑，我没斗地主。
2: 还死活不承认。
0: 少废话。哼，那个地主就是我。
2: 哎呀。你可真是脑袋顶上长痦子，你点儿太高了你。网上那么多人斗地主，你居然还能跟你们老板斗一准。哎不对啊。哎我听他们说了可啊，在网上斗地主可看不出来对方是谁。哎。
0: 这事儿让我明白个人生道理啊。
2: 什么道理？
0: 上班斗地主。嗯。千万别拿自己的照片当头像啊。
2: 这都是人生道理吗？上班他就不能斗地主，你还敢拿自己的照片当头像？
0: 我本来是这么想的。
2: 你又怎么想的？
0: 常言说得好。
2: 常言又怎么说？
0: 君子坦荡荡，呀呀呀呀，小人常气气，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啊、名人不暗示，真人不说假话，现实生活中我活那么真实，虚拟世界里从不伪装，不是说我人有个性，而是我人就是那么与众不同，我就是我，今儿晚上不一样的夜

0: 好烟火，大家瞧这模样，窜天猴。
1: 哎，你是瞧不起我呗？
0: 我压根就没敢瞧你。
1: 我为什么上班斗地主啊？
0: 你凭什么上班斗地主？
1: 还不因为他三年以来没给我涨过工资吗？
0: 废话，你不好好工作，人家怎么给你涨工资？
1: 朋友们呐，你们见过在一家单位工作三年没有涨过工资的人吗？
0: 嗯，
1: 那就是我呀。
0: 你该你。
1: 凭什么给他们涨就不给我涨？为什么我和他们就不一样？
0: 嗯，因为你是不一样的烟火。
1: 这个得一样。
0: 哎呦呵，沾钱就得一样是吗？
1: 没有功劳还有苦劳，没有苦劳还有辛劳，没有辛劳还有费劳，必须涨工资。
0: 来，行行行行行，来先捡起来吧。
1: 什么掉了？
0: 你的脸。
1: 玩去。
0: 就这么轻易就不要脸了是吗？你当着这么多观众朋友，你丢不丢人呢？
1: 我是窜天猴。
0: 他又把这想起来了，你
1: 必须涨工资
0: 啊！我看你拿什么脸跟你老板提涨工资？
1: 我有的是办法。
0: 嗯，
1: 为了对付我们老板，我最近正在读两本书。
0: 读哪两本书？
1: 《道德经》和《荤菜大全》。
0: 这都挨得着吗？这什么意思？这是？
1: 我就是告诉我们老板知道
0: 啊，
1: 老子不是吃素的。
0: 贾新明，还说别人缺德呢？我就听完你讲完你这些所作所为，我发现两个词儿就能总结你的人生。
1: 哪两个词儿啊？
0: 三从四后载物。
1: 不是三从四德后德载物吗？
0: 你缺德呀！你是大恩大德，就剩下大恩了。
1: 啥意思呀？
0: 你可缺了大德了。
1: 你
0: 说你一上台说这个缺德，说那个缺德，这不都是你自个儿缺德吗？咱们每一个人对别人有偏见的人，是不是应该先擦干净自己的眼睛？每一个人说别人缺德的人，是不是应该先扪心自问自己做得够不够好？一个优秀的集体是靠每一个优秀的个体组成的，都像你这样只顾个人不顾集体，只顾小家不顾大家，那能行吗？大家都在说构建文明社会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我们每个人贡献出来自己的正能量。老祖宗告诉我们的话你都忘了吗？咱们做人呐，缺啥咱也别缺德。
1: 哎呀，康子，说的太好了。
0: 能不好吗？
1: 真的是一语惊醒窜天猴啊。
0: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1: 我懂了
0: 啊、
1: 刚才我说的那件事真的是我不对啊。
0: 本身就是你不
1: 好。我改。
0: 改就对了。
1: 我从今天起，我从今天马上起我就改。
0: 好。
1: 我请大家监督我，帮助我。
0: 对。
1: 我向我每一个伤害过的人去向他们道歉。
0: 对。
1: 康子，我先给你道歉。
0: 不是你跟我道什么歉呢？
1: 我觉得一上台，我给咱俩起的那个组合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名字太缺德了
0: 啊！你能意识到这个错误就可以了。
1: 我给咱们起个新的组合的名字，
0: 叫什么呢？
1: 大头爸爸，
0: 这好这好，
1: 小头爷爷
0: 又来了。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3: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5: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6: 妈。
2: 哎，好孩子。
7: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

0: 我。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
0: 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2: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2: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2: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3: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羊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羊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羊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4: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4: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羊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4: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羊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4: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5: 谁呀？你来干嘛？
4: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4: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4: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
1: 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3: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3: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3: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4: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的人。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

0: 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0: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0: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0: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0: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6: 对，
7: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的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笑。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

0: 你看，
1: 哎，
0: 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2: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6: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7: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6: 哎，还真挺用功的。
8: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9: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6: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9: 那是。
7: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8: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7: 好。
6: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嗯。
8: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7: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6: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7: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6: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9: 行，没问题。
6: 喂，叶琴。
10: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6: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10: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6: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10: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6: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10: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6: 好，我来想办法。
7: 刘叔，你快醒醒！
6: 老刘，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6: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
12: 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3: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4: 我也扫
15: 个码就行，是吧？
14: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16: 来来，我赶紧报。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7: 春花姨，月琴姨。
7: 哎
1: 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7: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7: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7: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11: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7: 那肯定的。
1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7: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7: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7: 这春花姨，我
1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7: 妈，
11: 小杨，你叫我啥？
17: 妈。
11: 哎，好孩子。
17: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7: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7: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2: 我同意，同意。
17: 爷爷。
1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4: 春花姨新年快乐。
15: 春花姨过年好。
14: 给您拜年了。
17: 刘叔叔好。
16: 哎哎，
17: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